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
0: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请听报道。
2: 生侯乙编钟，
3: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4: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3: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3: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6: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5: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3: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7: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 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3: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0000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8: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0: 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一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 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海螺水泥数字经济板块负责人许月：
10: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0: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魏国学：
11: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更全面带动就业扩容提质。
0: 下一步，我国将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稳定和扩大轻工、纺织、服装等传统制造业就业规模，同时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1: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不少农业企业拿到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请听报道。
12: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3: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12: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3: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12: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4: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2: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5: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2: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根据公报，2025年末全国共有文化和旅游部门所属艺术表演团体1879个，全年共演出39.2万场，同比增长1.8%。国内观众3.1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全年原创首演剧目1798部，原创首演节目5132个。2025年末，全国共有公共美术馆740个，全年共举办展览1.1万场，同比增长2.7%。参观人次7886万，同比增长9.4%。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53个，群众文化机构4.4万个。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557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3994名，全国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2388个，从业人员1.7万人。全年全国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举办演出8.2万场，同比增长3.0%，举办民俗活动2.1万场，同比增长0.2%，举办展览2.3万场，同比增长4.8%。公报说，2025年文化事业更趋繁荣，文化产业稳步增长，旅游业活力强劲，文旅融合深度广度不断拓展，高效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彰显，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做出积极贡献。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当天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5月31号，针对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关于日非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的表态，台湾当局外事部门发言言论称，对日非此举予以肯定，并质疑大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说，针对日非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方已阐明有关立场。我愿重申，此次日非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毛宁说，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毛宁说，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竟不惜出卖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0: 国务院台办新闻局和中国记协台港澳工作部共同主办的“相约中原，遇见精彩 ”2026 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昨天顺利落幕。两岸继香港40余名记者和台青自媒体人过去一周赴郑州、洛阳、开封三地参访历史文化遗迹和文博机构，感悟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魅力，深入企业与科创平台，感受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见证河南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1: 2026台北电脑展2号在台北南港展览馆和台北世贸中心开幕，共设立约6000个展位，吸引全球约1500家企业参展，其中200余家来自大陆。成立3年来，来自北京的创新型电脑硬件公司隐翅虫科技每年都会跨越海峡前来参展。公司副总裁于海波说，这次我们带来的产品大约一半是新品，多款一体式水冷散热器更是首次公开亮相，希望通过展会开拓新市场，接触更多全球客户。来自广东深圳的 HKC 汇科长期与微星科技等台企保持合作关系。公司客户经理黄晓晨说，我们和很多台湾伙伴是共同成长起来的，有些品牌的第一台显示器就是我们生产的，如今大家一起越做越好，希望和行业伙伴一起实现技术共赢，探索未来更多可能性。本届电脑展以 AI Together 为主题，聚焦 AI 运算、机器人和智慧移动等主题，更首度设立 AI 机器人展区，展示实体 AI 发展趋势。电源系统制造企业厦门科斯特电子研发中心总监张朝彪介绍，公司带来了今年初上市的一级能效电源产品，希望对接一些前沿企业，了解 AI 相关产品的能耗情况，提前布局大功率电源的智慧方案。台北电脑展创立于1981年，今年由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和台北市电脑商业同业工会共同主办，为期4天。
9: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0: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9: 台北直播室，
0: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上台满2周年，台湾联合报1号发布最新民调显示，50%的受访民众不满意其施政表现，其中评价最差的是司法改革，仅27%的民众对赖清德当局推动司法改革的表现感到满意，53%不满意，其中表达非常不满意的民众超过30%。在拼经济议题上，有46%的受访民众不满意，42%满意。对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表现，民众以负面评价居多，49%不满意，37%满意。调查还发现，在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4月访问大陆后，大陆宣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有60%民众支持赖清德当局借此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仅22%的受访民众对此不支持。有岛内分析指出，此次民调反映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普遍共识，台海和平稳定是岛内民众的核心诉求。尽管民进党当局长期刻意限缩两岸往来，渲染对立氛围，但60%岛内民众明确希望两岸往来升温，说明两岸民间经贸、文旅、民生往来的现实需求远高于政治对抗话术的影响。大陆推出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也进一步提振了岛内民众对两岸良性互动的期待。此外，历次岛内各类民调均反复显示，绝大多数台湾民众希望两岸以协商化解分歧，维持和平现状，不愿卷入紧张动荡。扩大两岸交流合作既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务实选择，也是维系台海和平最稳妥的路径。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9: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天在浙江杭州成立。 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的成立，有利于促进互联互

0: 构建便捷、高效、安全、韧性的全球快递网络。
1: 昨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
0: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1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
1: 昨天，北京市税务局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
0: 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昨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0: 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尔雅、杜传、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3: 梳理
4: 评述，
3: 权威
4: 有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5: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6: 您好，我是果晶。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热点解读一起关注。今年是林则徐虎门销烟187周年，每年6月3号的虎门销烟纪念日是镌刻在全体中华儿女记忆里的民族丰碑。跨越近200年岁月，在如今的台海局势之下，我们回望虎门销烟这段峥嵘历史，究竟能为两岸同胞守护家园、凝心聚力、维护台海和平统一大局带来怎样深刻的现实启示？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6: 节目中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寻迹历届美国总统访华，看清台当局以美谋独绝无

0: 出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今年是林则徐虎门销烟187周年，每年6月3号的虎门销烟纪念日是镌刻在全体中华儿女记忆里的民族丰碑。跨越近200年岁月，在如今的台海局势之下，我们回望虎门销烟这段峥嵘历史，究竟能为两岸同胞守护家园、凝心聚力、维护台海和平统一大局带来怎样深刻的现实启示？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3: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2: 我们知道虎门销烟不只是一场禁毒运动，更是近代中国彰显国家主权、抵御外来欺凌的正义之举，深刻唤醒了全民家国情怀与民族凝聚力。虎门销烟所蕴含的历史记忆与精神内核具有超越时空的深刻启示。那么梁先生，这段镌刻在民族史册的抗争历史如何深刻诠释国家主权完整不可侵犯的核心真谛呢？
3: 我们要讲这个话题啊，先得搞清楚那个年代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么这就要回答几个问题。第一，就是为什么当时清政府非禁鸦片不可？现在我们都知道吸食鸦片是违法行为，但是在清朝中前期呢，还没有这样的禁令。当时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和中国做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的状态。那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英国商人呢就开始在印度种植罂粟，制作鸦片，然后再向中国贩卖。后来虽然清政府颁布了禁止鸦片种植和进口的命令，但执行并不是很严格。中国吸鸦片的人数继续在增长，国民身体素质严重的衰落，而且特别是白银开始大量的外流。据统计啊，在1820年到1840年这20年间，清朝中央政府的财政总收入是大约2亿两白银，而中国在这20年间因为鸦片走私而外流的白银就高达1亿两。所以林则徐才在奏折中痛切地说，由于鸦片泛滥，中国已经几乎无可御敌之兵，也无可充饷之银了。那么到这个时候呢，鸦片走私已经严重威胁到清王朝的国家安全，不禁实在是不行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必须采取彻底销毁的方式来禁止鸦片？有人说鸦片也是英国人带到中国来的商品啊，清政府是不是可以宣布对鸦片征收高额关税，或者颁布一个法令，不许他们再继续卖了，这可不可以呢？如果直接收缴和销毁这些鸦片，是不是过度执法了？是不是不尊重英国商人的权益了呢？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早在1796年嘉庆皇帝就颁布过圣旨，禁止鸦片的种植和进口。英国人就此收手了吗？他们不但没有，而且向中国非法走私鸦片的数量更加庞大。在虎门销烟的前一年，就是1838年，道光皇帝又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禁毒法令，叫做《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凡鸦片烟贩斩立决，开设烟馆者绞立决，都是要杀头的。那这些情况英国商人当然都很清楚，但是他们还是完全置若罔闻，继续大规模地向中国走私鸦片。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门暴利生意，而且呢，他们认为中国的法令管不了他们，管不了他们这些外国人，顶多处死几个中国的鸦片贩子，他们不会有什么事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林则徐才要痛下雷霆手段，彻底搜缴和销毁这些非法入境的鸦片，严厉打击英国不法商人的嚣张气焰。第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虎门销烟不是一个贸易问题，而是维护国家主权的问题？刚才我说了，当时的鸦片贸易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这些英国鸦片商人知法犯法，必须严厉打击。在此之前，清王朝对外贸工作呢重视不够，也没有专管机构。广州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外贸口岸，所有外贸活动都是由13行来负责协调管理的。这个13行呢，是一个民间商会组织，不是政府机构，对中英贸易既不收税，也缺乏实际管理。而虎门销烟呢，是清王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首次明确的以国家名义对外国在华势力行使管辖权。 规范对外贸易规则，弥补之前的管理缺位，这些都是重要的维护主权的行为，意义很深远啊，绝不是简单的贸易问题。第四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说虎门销烟是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大事？1839年6月3号，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虎门海滩开始当众销毁收缴的鸦片，总共历时23天，到6月25号，整个工程才告一结束。总共销毁鸦片237万多斤，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主权国家严厉打击毒品走私，公开集中销毁毒品，所以也是世界禁毒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1928年，当时的国际联盟就把虎门销烟的开始的时间，就是每年的6月3号，定为国际禁烟日予以纪念。到1987年呢，联合国又把虎门销烟完成的第二天，就是6月26号，定为国际禁毒日。现在这两个纪念日仍然都有效。虎门销烟的起止时间都被列为世界性的纪念日，这就充分说明中国人民抵制毒品侵害的严正立场和决心得到了全世界的尊重和认可。我们搞清楚了上面这几个问题，就会发现只要站在历史的视角下来观察虎门销烟，就能感受到这个事件深刻的历史意义。虎门销烟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旧传统，维护了国家经济安全和货币稳定，保证了国家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对外开放，建立了正常的贸易秩序。清王朝通过虎门销烟维护国家主权，非常有必要，也非常正当。
2: 是的，对于两岸同胞而言，这段历史是共同的文化记忆与精神纽带。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山河动荡、分裂磨难，而虎门销烟凝聚的爱国抗争精神，始终是全体中华儿女抵御外侮、守护家园的精神根基。那么梁先生，这种跨越百年的家国大义与民族风骨，对当下两岸同胞凝聚民族认同有着怎样的感召作用呢？
3: 虎门销烟呢，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篇之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周呢，有一组这个反映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大事件的浮雕，其中第一幅浮雕就是虎门销烟。所以说，这样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来说，都应该铭记在心，都应该深刻认识这个事件的深远意义，并由此进一步的强化我们的民族认同。第一呢，我想就是要强化两岸一体、同根同源的共同体意识。当年的虎门销烟在台湾地区也产生了很大反响。台湾从明朝晚期开始，就是中国最早有人开始吸食鸦片的地区之一。进入清朝之后，台湾吸鸦片的风潮愈演愈烈。那么在虎门销烟之后呢，一些台湾民众走私和吸食鸦片的现象也有所收敛。所以今天的台湾同胞啊，也必须要感念林则徐的功德。大家更要看到，两岸当年就是荣辱与共的一个整体，而今天呢，两岸的命运就更是紧密相关，不可分割。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想就是要强化两岸同心、自强自立的奋斗者的意识。1839年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腐朽、最衰落的时期，林则徐组织虎门销烟，正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精英自强自立、看世界、救中国的这种努力的一个集中体现。林则徐在广州待了19个月，这19个月期间呢，他干了3件大事：第一是禁烟，第二是抗英。这两件事情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组织开展了大量睁眼看世界的开创性的工作。比如他利用当时广州这个懂英语的人比较多啊，利用这个优势，就组织设立了翻译馆，编译了大量的外国书刊报纸，为当时的中国打开了一扇了解西方世界的窗户。那么在和英国人交涉的过程当中，林则徐还组织编译了西方学者的国际法著作，有理有据地批驳英国商人在拒缴鸦片啊、强调治外法权啊这些方面的这些无理主张。所以林则徐也被誉为中国国际法学的开山第一人。而且当时他已经55岁了，但为了更好地和英国人打交道，他甚至开始自学英语啊，直接获取第一手信息，这在当时的大清官员里无疑也是第一人。所以说，以林则徐为代表的这样一批当时的开明进步的官员，他们不仅是完成了虎门销烟的壮举，而且呢，他们的这种奋斗精神、实干精神，永远值得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继承和学习。这是第二点，就是要强化两岸同心、 自强自立的这种奋斗者的意识。第三点呢，就是要强化两岸携手共谋复兴的大中国的意识。林则徐是个高尚的爱国者，他有一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就是说，我这个人只要是有利于国家，那么我个人的生死荣辱这些都无足轻重，怎么能够因为我个人的这个祸福得失而影响我的这个决策呢？在这次禁烟之前，林则徐已经是湖广总督了，在当时的汉族大臣里，他做官基本上已经算是做到最高层了。如果只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要不要在全国禁鸦片这件事，他完全可以不闻不问。但是林则徐不仅是仗义执言，而且是主动请缨，主动申请去广州担负这个禁烟的重任，可以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他这样做只考虑国家的安危，完全没有考虑个人得失。相比之下，今天的台湾岛内有些政客为了一点个人利益百般算计，为了政党的眼前利益不惜放弃基本原则，那么和林则徐一比，这些人的境界相差就太远了。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伟大复兴的征途当中，中国同样需要千千万万个林则徐，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也要携手共进，放下小我，融入全局，才能共同成就国家和民族复兴的伟业。我想这些啊，都是当年的虎门硝烟和林则徐留给今天两岸中国人的启示。
2: 是的，这种基于历史苦难而凝聚的民族认同感，是两岸同胞共同守护的精神家园，也是推动民族复兴的重要情感基础。当前岛内台独分裂势力不断炮制分裂言论，破坏两岸和平交流局面，妄图割裂两岸历史文脉与民族血脉。那么梁先生，从历史大义和民族大势来看，分裂行径为何本质上注定彻底失败？
3: 说到妄图割裂两岸历史文脉和民族血脉这件事啊，在虎门硝烟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表现的很有代表性。当前台湾地区的教科书对于虎门硝烟、对于林则徐这个人物的介绍都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林则徐毫无疑问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但是在台湾地区的教科书里，他就像个无足轻重的过客。书里面啊就很平淡的说，林则徐啊是鸦片战争之前少数对世界大事有所了解的中国人之一。那么对于鸦片战争呢，台湾教科书也没有明确的是非标准，居然说英国政府是所谓派兵来华，他派兵来华是来做客的吗？是来做生意的吗？连侵略这个词都不肯用啊！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英国当年是正当贸易权利被侵犯，所以派兵来维权的呢。那他们这样讲，实际上就是企图淡化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的侵略本质。而他们呢，对林则徐的评价貌似客观中立，实际上也是企图淡化林则徐的历史功绩，掩盖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历史真相。他们说这样是为了在教材中突出他们自己的所谓台湾的英雄。民进党当局炮制这样的历史教材，饱含着对中国大陆的敌视、对西方国家的献媚以及对台独思想的鼓吹，这是他们在教育领域推行去中国化的又一个表现，深层目的就是企图切断台湾青年时代与大陆的历史文化连接，让台湾的下一代人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忘记中国的英雄，忘记中国是怎么一步步奋斗走过来的。那么这是对中华民族的背叛，我们对此必须坚决反对，我们绝不会让民进党之流的台独行径得逞。
2: 是的，梁先生立足新时代两岸关系发展现状，两岸同胞应当如何传承历史精神，携手同心，共护台海和平，共促祖国统一大业？
3: 对于两岸同胞来说呢，中华民族的历史，包括古代的辉煌史、近代的屈辱史和奋斗史，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共同传承的。就拿虎门硝烟这件事来说，虎门硝烟的领导者林则徐出生在福建福州，他祖籍是莆田的。那么现在台湾同胞来福州旅游办事，都有机会去林则徐故居和纪念馆看一看。林则徐虽然没有在台湾做过官，但是他一直很关心台湾的事务，始终都是从闽台一体的角度来看台湾问题的。他的后人呢，现在也还有人在台湾地区生活。今天我们回顾虎门硝烟这段历史往事，重温林则徐的光辉事迹，仍然能够得到很多重要的启示和激励。林则徐的爱国情怀很值得我们敬仰。你看查禁鸦片，他主动请缨去广州主持大局；虎门硝烟，他亲自出马； 和英国人斗智斗勇。广州保卫战，他作为两广总督，率领官兵奋勇迎敌，打得英军在广州无功而返。即使到了后来，他被错误的革职流放新疆，在从东南前往大西北的路上，他还在一路考察西北的山川地貌，为后来左宗棠平定新疆准备了大批详实的资料。可以说，林则徐的心里始终是装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唯独没有他自己。这是我们说林则徐的爱国情怀，很值得我们敬仰。其次呢，林则徐的实干精神也很值得我们去效仿。我们刚才就讲过，林则徐在广州任职19个月，先是当钦差大臣，后来是两广总督。那么呢，他在这两个职务的任上呢，组建了翻译馆，为中国翻译了第一批关于世界的资料。他最早引进了国际法，和英国商人展开了法理斗争。他在广东积极整顿军备，购买新式火炮，编练新式水军，为打好反侵略战争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林则徐呢，除了关心国家大事之外，也非常关心民间疾苦。他看到广州一到夏天就有很多老百姓中暑，就和当地一位凉茶店的老板商量对策，后来就把这位老板自己配制的凉茶命名为王老吉加以推广，一直到现在，王老吉这个品牌还是广州市的著名商标。那么这也是林则徐可以说是为后人留下的一笔财富啊。另外呢，就是林则徐的开阔的胸怀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他是嘉庆年间的进士出身，是读四书五经成长起来的。在他那个年代，像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呢，往往是固步自封，各级官僚呢更是以天朝上国而自居，看不懂也看不起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而林则徐呢，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崇洋媚外。他在广东禁烟期间就提出可施敌之长技以制敌，这是全中国第一人啊提出这样的思想。那么在他身边又集中了魏源啊、龚自珍啊、陶树啊等等这样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这些人都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而林则徐无疑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我们今天要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需要林则徐的这些精神品质，需要虎门硝烟这个坚决捍卫主权的这样的勇气。今天的中国正在不断的深化改革开放，正在广泛吸收世界各国有价值的文明成果，正在建设真正的现代化的强国。这个伟大的进程需要两岸同胞携起手来，不分你我共同奋斗。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就是从虎门硝烟说起的。如果说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是从虎门硝烟开始的，是从林则徐的抗争和探索开始的，那么今天充满希望和活力的中国应该就是林则徐等先贤所最希望看到的吧。
2: 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就以上话题做出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0: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下面请听来自台湾，现在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任教的王文龙先生为您讲述寻迹历届美国总统访华，看清台当局以美谋独绝无出路。节目采制总台记者张孝瑞。
4: 大家好，我是孝瑞。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1972年尼克松开启历史性访华，至今美国历任总统访华均就台湾问题做出过明确表态，形成了连续稳定有据可查的政策主线。这些表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遵循二战后国际秩序与国际法理，成为美国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的关键。
5: 第一个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访华的是美国总统尼克松，他来华的时间其实相当的微妙，当时中美两国关系尚未正常，这是借助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于1971年访问北京之后的安排。在1972年的2月21到28号之间，尼克松访问中国，这一场破冰之旅日后被誉为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在这一次的会面之中，尼克松与毛泽东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对这一个立场不表示任何异议。美国重申寄望着中国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且随着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将逐渐减少驻台美军设施和武装力量。
1: 1975年冬天，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访华，福特总统此行重申了美国对上海公报的信守，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的不可撼动性。
0: 1975年12月1号到5号，美国总统福特访华，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总统又一次访华的记录。他在访华期间见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外发言时特别强调，美国必将遵守1972年中美之间所签署的上海公报。
1: 1978年，中美两国政府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自此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此后，中美两国又发表了817公报，连同之前的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共同构成了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基础。
0: 1984年4月26号到5月1号，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总统首度踏上中国的土地，不仅见到了邓小平，还走访参观了兵马俑，重申美中建交公报的承诺，并且对外强调美国不会改变对于台湾主权归属的立场，也不承担斡旋的角色，支持两岸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很显然的，这是延续1940年代经由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降书以及旧金山合约以来的一连串脉络，也就是台湾属于中国的这一个历史事实受到了各国之间的承认，并且具有国际法的一个基础。
1: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台海局势出现新的波动，台独分裂势力开始抬头，美国对台政策在坚守底线基础上更趋明确，对台独分裂活动的警示针对性显著增强。
0: 在1989年的6月25号，美国总统老布希他在就职才一个月的时候便规划了访华。由于老布希他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华联络处的主任，对于中国的认识很深，他来到中国之后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变，并且强调美中关系的稳定对于亚太安全至关重要，反对两岸任何可能导致区域动荡的激进活动，鼓励双方进行接触。
1: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创下美国总统访华最长停留记录，首次在中国领土公开宣示美国对台三步政策，为台独画出清晰红线。
0: 1998年的6月25号到7月3号之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他停留了9天，这是目前美国总统访华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人。他首次在中国的领土上面口头公开的表述三不政策：第一，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第二，美国不支持所谓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第三，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以国家为资格的国际组织。这也是历次美国总统访华时对台湾独立立场最明确、最公开的一个设限以及喊话。
1: 进入21世纪，美国总统小布什先后四度访华，在全球安全与亚太稳定框架下，多次强调遵循一个中国政策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公开警告台独冒险行径。美国总统奥巴马先后三度访华，将台湾问题置于中美大国关系与亚太地区稳定大局中处理，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反对任何台独挑衅行为。
0: 美国总统小布希分别是在2001年、2002年、2005年和2008年访华，在2001年上海 APEC 以及2005年的国事访问期

0: 期间，小布希多次的强调要遵循一个中国政策，并对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走向台独的这一个危险动作释出了公开的警告。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2014年、2016年三度访华，将台湾问题放在亚太稳定以及中美大国关系的一个大框架里面来思考以及处理。他表示，他欢迎两岸关系走向和平发展以及经济的接触，并且重申美方基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的挑衅行为。
1: 如今，美国总统特朗普又以直白表述亮明对台底线，不希望有人搞独立，不愿当台独靠山，不愿大老远派兵打仗，不轻易承诺对台军售，以最直接的方式戳破了台独势力长期编造的政治谎言，让以美谋独的虚妄本质暴露无遗。
0: 特朗普他有提到不愿意跑到9500英里外去打仗，并且指责台湾是比肩，不应该挑起战争，公开表示不希望有人搞台独，这些都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个信息，这同样的也表明了美国政府目前的态度。
1: 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多位美国总统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不难看出，台独从来不是美国的政策选项，美国政府更不可能为台独分裂行径买单。民进党当局如果看不清形势，盲目以美谋独，最终只会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
0: 民进党当局他们梦想着以美谋独的迷梦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不光美国政府不可能支持，在过去不是，在现在不是，在未来也不是美国的一个选项。两岸之间必须有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案，这早就是两岸之间国际之间的一个共识。因此赖清德当局目前所推动的这一些暴动行为、暴走局势，实际上都是在玩火自焚，相当具有危险性。
2: 好的，感谢王文龙先生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在线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2: 您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就可以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短视频了。
3: 没错，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在这里啊，我们欢迎各位去宝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呢，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您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2: 不知道各位去宝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每次旅行回来可能我们要去回味这段旅程，去翻一翻照片。
3: 没错，
2: 那比起那些名山大川的壮阔景象，可能有的时候最先跳进我们回忆里的反而是那些小瞬间，打动我们的一些心动的瞬间。风景呢是给眼睛看的，但是那些不期而遇的故事才是留给我们的心里的。
3: 的确，你看哪怕是去同一个地方啊，每个人带回来的记忆啊也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就像大家常常说，旅行的记忆点啊，往往不在景，而在于情。
2: 哎，之前有一位去宝就给我们分享过他去云南的经历啊，就是在古城闲逛，然后手机没电了。
3: 哦，
2: 大家都知道现在手机没电可真是有点寸步难行啊。
3: 没错，
2: 关键就是没有办法导航了，对吧？所以就迷路了，然后找不到回去的客栈，就问了一家店里面开店的这个书店的老爷爷。哎呀，这个老爷爷真的很好啊，不光是给他拿出一张地图，然后详细的给他讲，用笔给他描出来回客栈的路，然后走的时候还顺手递给他一块鲜花饼。哇，他说哎呀，那块饼的甜味到现在都还记得。
3: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啊总是最感动人的。那么还有一位趣宝和我们分享过一个小故事啊，他说有一个小伙子呢在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30摄氏度冻得手脚发麻，旁边的一位素不相识的大哥啊二话不说就把他拉着一起啊在雪地里跺脚取暖。他说那天的冰雕真的很美，但那个大哥的笑容啊更亮啊。
2: 这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声音，一场充满记忆的旅行。真的不仅仅是美丽的风景，更是那些擦肩而过时的动人故事。
3: 说得太好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想请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场充满记忆点的旅行不仅有美丽的风景，还有动人的故事。也欢迎各位趣宝和我们分享你们的旅行奇遇记。
2: 我们今天呢还会从众多参与我们评论的趣宝当中啊抽出两位，随机抽出两位啊，赠送精美的奖品，就是手工 DIY 的小提灯，拼出你的精彩旅程。
3: 没错，你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找我们的评论区的小编去小行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我们互动邮箱是 qlx@cctv.com。
2: 好，接下来让我们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
3: 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将跟着台湾学长小杨一起走进东北边城丹东。
2: 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嘴巴带路，我们和大家一起去品尝广东英德米酒猪蹄包。
3: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啊，我们将和众多的趣宝啊一路歌声一路逛，来听一听木脑纵歌，感受云南德宏风情。
2: 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如果说啊，让我们找一个旅行目的地啊，它能够让你在很短的时间内从繁华闹市穿越到异国风光，那很可能就是辽宁丹东了。
3: 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提到丹东啊，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往往是边境，但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你会发现啊，它远比边境这两个字要丰满的多了。
2: 丹东呢确实是一座很神奇的城市啊，它在哪儿呢？在辽宁省东南部的鸭绿江畔，它呢是和朝鲜的新义州是隔江相望的。那么这里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呢，它既有沿海城市的湿润海风，又有边境小城的独特宁静。
3: 哎，您看啊，说它是宝藏一点都不夸张。春天啊，这里有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染红山岗；秋天呢，这里有美丽的百年银杏大道，金黄色的落叶把整座城市啊铺成了童话一般。
2: 而且呢，丹东的节奏是很慢的，你可以在鸭绿江边呢散着步，看着对岸的灯火，那种咫尺天涯的距离感非常的奇妙。当然呢，这里的美食也是一绝啊。
3: 哎，你看，尤其是海鲜，丹东的黄蚬子、飞蟹那是出了名的肥美和香甜，还有那碗热气腾腾的丹东焖子，淋上芝麻酱，是当地人啊从小吃到大的街头味道了。在这里呢，历史是沉淀在心里的，生活却是浮在表面的。
2: 那么接下来今天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啊，我们要跟随台湾学长小杨一起呢走进丹东。首先呢，我们来听一听学长到丹东先拜访了哪里。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湾小杨，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城市呢，也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就是丹东。如果我们把中国的版图当作一幅泼墨山水，那么我认为在东北角江海交汇的那个转折点上，丹东就是那一处最让人着迷的留白哦。它背靠长白山，又面对北国之海，而且一推开窗，一江之隔就是朝鲜。这一次呢，跟大家介绍丹东，我想用一个比较深入的玩法，我们应该可以花个4到5天的时间去好好体验这块美丽的城市。很多人认为东北就是清一色的冰天雪地，但是丹东啊是一个神奇的例外。大名鼎鼎的长白山在向东南延伸时，把这一节充满灵气的一块角落留在了辽东半岛，那这一道天然的屏障替丹东挡住了从北方来的寒流，又把从黄海吹来的暖湿气流死死抱在怀里，所以造就了这块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北国江南。那么说到了水土啊，很多吃货呢在提到丹东的时候都会想到什么，就是丹东九九草莓。那很多人兴冲冲地挑在盛夏过来，因为这个时间是东北这个气温最好的时候，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来到这儿就想吃草莓，所以常常第一句话就问老板草莓怎么卖。但是这个时候呢，丹东当地人大概会给你一个哭笑不得的眼神，因为这个草莓是大棚的产品，所以夏天来到丹东呢，草莓这个东西可能你得留个遗憾。但是大自然是很公平的，我们在这个时间吃不到草莓，可是可以吃到杏、桃、苹果还有梨子，又鲜甜又便宜，那这个季节来很适合爱吃水果的朋友。那么给大家推荐几个景点呢，肯定要看的就是鸭绿江断桥，还有断桥附近的几个景点呢，像是抗美援朝纪念馆。所以在上午呢，我们也不用起太早，可以起床之后可以来到这个抗美援朝纪念馆参观，这个不是普通的打卡点。我去了以后呢，我站在那些斑驳的军旗或是上面有着弹孔的军大衣前面呢，然后再看看全景画馆里这个声光复原的历史现场，那个宏大的家国叙事的氛围让我非常感动。这个纪念馆是免费的，但是呢它是周一闭馆，那么我们最好得好好安排时间，不要周一扑了空子啊。
2: 听小杨这么一说啊，我们突然意识到丹东最迷人的地方呢就在于这种反差萌。
3: 是的，
2: 它既是课本里那个严肃的历史坐标，又是现实当中那个盛产草莓气候宜人的美丽城市。
3: 是啊，你看刚才我们聊到了纪念馆里一片肃穆，但走出场馆啊，丹东的阳光呢是依旧灿烂，这种一半烟火一半历史的特质呢，让你在触摸的沉重历史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韧劲和生机了。
2: 那接下来呢，台湾学长小杨特别推荐大家到鸭绿江断桥去赏景。断桥的一边呢是历经沧桑的钢铁残骸，另一边呢是忙碌往来的现代贸易大桥，这种视觉冲击只有真的身临其境才能够体会得到。
3: 没错，你看他还推荐了大家去坐江上游船，想象一下当年换个角度看两岸，那种距离感啊一下子就拉近了。是，而对岸的这个新义州呢，也像一幅安静的画卷，静静地在江对面 铺陈开来。
2: 嗯，除了看桥看江，丹东背后的山呢也同样精彩。毕竟呢，这里可是长白山脉的余脉，那种山在城中城在山中的格局，注定丹东它不只是有平面的历史、还有

0: 断桥，这个钢筋铁骨的断桥啊，当时是可以旋转90度让大桥通过的一个工业奇迹。但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那个战火中呢，朝方那一侧的桥身被密集的轰炸彻底撕裂。我们今天在走过一段这个断桥之后呢，我们看着那一节悬空的残桥上，看着钢梁上那些比拳头还大的弹痕，江风一吹啊，这个历史感也是扑面而来。那更有意思的是，我们站在断桥面对朝方，在我们左手边呢有一座新大桥，我们站在桥上可以看到不断往来的车辆，那么看着正常的运货的车辆，大巴车在桥面上缓缓移动，那种人员往来的生活质感会让边界这个词瞬间变得很温情很具象。在走完断桥后呢，我们一定要坐在旁边的码头有一个观光游船，坐着这个船呢，我们可以切入江心啊，看到对面的朝鲜大城市新义州。那游船继续往前走呢，这有一个岛，就是著名的威化岛。那我们今天坐在船上看着这一片，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历史时事还有跨境的这个大视野融合在一起的奇妙感觉。那这个感觉也只有在丹东才能切身感受到。那从游船上岸后呢，我们可以继续体验到另类的朝鲜特色，就是我们可以在丹东找一个非常受到好评的一个朝鲜餐厅。像这样的餐厅呢有很多啊，就是进门以后我们可以看到身穿艳丽民族长裙的朝鲜族服务员小姐姐，他们说话轻声细语，倒茶端菜的动作也非常的细致讲究，而且有机会看到他们表演这个长鼓舞或者手鼓舞或者其他的舞蹈，甚至呢他们会拉着食客的手一起跳舞。那像这样的餐厅在丹东有非常多。那体验完鸭绿江呢，我们可以去逛一逛凤凰山。那这个地方在地理上是长白山脉向西南延伸的一个高地，这个地方在南北朝时期呢叫做巫蛊山，到了唐代呢，传说唐太宗李世民东征经过这个地方呢，被这个地方的山势震慑啊，加上凤凰拜祖的这个民间传说，所以就御赐了凤凰山这个名字。那凤凰山的特点就是它特别险，其中比较著名的像这个有个地方叫老牛背，就是一个非常短短的像刀刃一样的山脊，然后两边呢是深渊，所以整个人得非常小心，四脚着地的从这过，就像骑在老牛的背上一样，所以恐高患者呢得特别注意，你很可能会脚软。那么除了老牛背呢，山腰上还挂着这个悬空的玻璃栈道，那脚下是万顷的林海，还有非常深的峡谷。那我们走在东北的山里呢，往往会听到我周围的人在谈论着神秘的东北五仙，这个也是大家非常有兴趣的一个话题啊。其实呢，东北五仙呢最早它是只有三仙的，就是狐仙也就是狐狸，黄仙也就是黄鼠狼，还有柳仙也就是蛇。因为过去在辽东的深山老林里面呢充斥着这些小动物，那老百姓也对它非常敬畏，所以把这三个仙呢非常尊敬的供奉。那后来多了两个白仙刺猬跟灰仙老鼠，它是在清朝的中后期随着这个闯关东移民的涌入，在这个原来三仙的基础上呢再加上两仙，才凑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狐黄白柳灰这五仙阵容。那这种从三仙到五仙的演变呢，也符合它这个地方发展的背景。
1: 听完了小杨的这两段分享啊，我对丹东的滤镜又厚了一层，原来那里不仅有厚重的历史，还有这么险峻的山峦和有趣的民间传说。
2: 没错，你看感觉在东丹旅游啊，是啊，感觉在丹东旅游啊，
1: 丹东啊，
2: 不
1: 是到北京东丹、啊、
2: 是的，每一步呢都是风景和历史，不管是想追寻家国情怀，还是想体验边境风情，这里都能给你满满的收获了。
1: 哎，也希望趣宝们早日去丹东走一走，吹一吹鸭绿江的风，品尝一下那碗地道的美食。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3: 麦造，
2: 吃货的天堂。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哎，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一场充满记忆点的旅行。
5: 是，
4: 各位趣宝呢，可以把自己的旅途当中的动人故事，或者是看见的美丽风景，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平台。可以通过央视频搜索“趣旅行”，然后在旁边的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
5: 是，希望各位趣宝呢，赶快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我们来分享一下您在旅途当中的那些美丽好心情吧。
4: 嗯，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麦造这个小单元啊。有食客老涛呢，曾经念叨过这样一句话。万物皆可卤，唯有猪蹄赢。
5: 是，你看乍一听还是蛮有道理的啊。
4: 哎，
5: 在咱中国人的餐桌上呢，似乎很少有哪一种食材啊，像猪蹄这样跨越南北，通吃八方。无论是红润油亮的红烧款，还是这个酸辣开胃的炖煮版，哎，有没有发现那一口软糯弹牙的胶质感啊，总能精准的击中你我的味蕾。
4: 哎，放眼全国呢，猪蹄简直就是美食界的变形金刚。你比如说到了东北，大家想到的就是酱香浓郁的猪蹄儿，对不对？
5: 是的，
4: 豪迈大气。那到了四川呢，就是老妈蹄花。哇，这是蘸上那个麻辣鲜香的一个蘸水，哇塞，软烂入味，特别的好吃。
5: 是的，
4: 是吧？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不同的做法。
5: 哎，你看，如果要问啊，哪里的猪蹄最接地气又最让人上头，我相信不少广东的朋友啊，会和趣宝们推荐的就是广东英德的米酒猪蹄煲了。
4: 哎，猪蹄包哈，
5: 猪蹄包，哎，更正一下。
4: 那么说到英德啊，大家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什么英德红茶，或者是壮观的枫林。
5: 是，
4: 但是其实呢，这座小城烟火气才最迷人。这里的人呢，爱吃会吃，尤其擅长用最简单的食材炮制出最醇厚的味道。
5: 你看这道米酒猪蹄包呢，就是英德家常的代表作了。它不像红烧那样浓墨重彩，也没有卤味那么的复杂的香料在其中，它的灵魂啊，就在于两个字，纯粹。我们知道他选用的是本地新鲜的土猪猪蹄，斩块焯水，然后呢，重头戏就来了，倒入整碗英德本地产的米酒，那就是精华之所在了。
4: 对，说真的，很多食材其实加了酒之后，那个化学反应啊，它其实就特别的好。像这个米酒，它度数其实不高，但它香气很浓啊，所以那股霸道的酒香混着肉香扑面而来。我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猪蹄呢吸饱了酒汁，色泽呢又是金黄透亮，连那个骨头都有点软烂了，感觉都好像要嘬上三遍一样。
5: 听起来是不是已经这个垂涎欲滴了？为了探寻这道醉人的美味，我们的味道调查员特意找到了当地有名的美食制作者彭大姐。
4: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热气腾腾的寻味之旅吧。
6: 广东英德作为岭南古邑，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古老的人文建筑，还有颇具地方特色的美食。当地的人们制作美食不仅讲究因地制宜，更崇尚顺时而食。在英德一定要吃一道传统美食，这会是什么呢？先找到彭玉杰大姐。
7: 哎，彭姐，
8: 这忙啥呢？在这儿
9: 有一些是黑的，有一些是小米粒儿，就把这给挑走。
3: 要想动身体好，少不了
7: 哦，
3: 吃这个。那现在的话呢，就只需要把我们的米给捞到那个去蒸，蒸这个米的过程呢，我们可以去干一些别的事情。
7: 咱们去干嘛？
3: 挖浆。
7: 好。
6: 要制作这道美食，一定要先蒸糯米。在蒸制糯米的时间里，彭大姐要带味道调查员去寻找这道美食的主角——姜。要说姜，那是制作美食的黄金配角。他们要寻找的这个姜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3: 它这个姜呢，一般来讲哈，它是呈一面长的。
7: 哦，所以我们刨一面就可以了。
3: 是的，
7: 明白了。这个颜色跟土豆那个颜色黄的有点像啊，
3: 所以叫小黄姜。
7: 那咱们为什么不用那老姜呢？这个为什么要用新姜啊？
3: 那个嫩姜的话，辣度没那么大。不是都说老姜是老的辣吗？
7: 能吃吗？这样
3: 挺辣的哦，你试一下。
7: 哇，而且它又苦又辣的。哦，不行，这还是当调味调味料使吧。这
6: 小黄姜，辛辣味较浓，纤维较细。在英德有早上三片姜赛过喝参汤的说法，可见英德人对姜的偏爱。彭大姐说，这种姜虽然味道辛辣，但做出来比肉还好吃。收获了小黄姜，锅里的糯米也蒸熟了。这时彭姐又拿出一块白色的小球。
3: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呢，又用一个酒曲。
7: 我看你以为这像豆腐泡似的，这个。
3: 像我们这样的一个酒曲，它可以拌，你猜能拌多少米？
7: 就是一盘呗。
3: 不对，
7: 是多。
3: 这一个能放八斤米。
7: 啊，这么多？
3: 是的，这里大概只有两斤左右，我们只需要四分之一就够了。
7: 徒手来。
3: 厉害了，咱们把这个化开。
7: 通过发酵可以让这个糯米的香味激发出来。
3: 是的，所以美食啊是需要时间去等待的。
7: 哎，对，那咱们是要用这个撒到上面去吗？
3: 对呀。
7: 那这个搅拌的目的是让这个
3: 充分的融合，然后就把这个糯米饭给它放到里面去。
7: 盘子也挺别致的啊，瓷的是吧？
3: 是，我们要把它给稍微的压实一点，最后中间给它挖一个小孔。
7: 为什么呀？
3: 给它出酒啊。包上，跟我走。
6: 蒸熟晾凉后的糯米拌入酒曲，装坛密封。彭姐说，要想这道美食中的姜比肉还好吃，一定需要米酒的助力。要想米酒发酵得更好，还需要一种泥土。
3: 刚好这方有一个沟嘛，所以这个泥是比较深的那种，粘性比较大。
7: 这活我来吧。
3: 带颜色的那个它的粘性可能更强一些。
7: 哦，这种
3: 我们要的就是那个粘的
7: 黄色的啊。这酿个酒还得现找泥，你说这
3: 特别是这种成块的，这种对，越成块的话它粘性越高。
7: 成块这种发黄的就可以啊。这个土摸起来粘性确实挺大的。
3: 小时候玩过泥巴吗？
7: 玩过，我还喜欢在东北玩泥巴。
3: 就把它这样糊过来。好，就咱们糊着，
6: 用黄泥密封，牢牢锁住米酒的醇香，三天糯米就会完成蜕变，发酵出米酒。除了姜、米酒之外，还有一个主角。
3: 这时候呢，我们再处理一个第二个东西。
7: 猪蹄儿。
3: 猪蹄儿。
7: 这样您先砍一个，我看看。
3: 好嘞。好
7: 吧，掌握的技术我再砍。中间先劈开是吧？
3: 对，刀举高一点，一刀下去。哎。
7: 不是，我这手怎么没准儿呢？我感觉剁这个东西。
3: 要不还是我来吧，看不下去了。
6: 肉质鲜红、肥瘦相间的猪蹄是首选，清炖猪蹄、酱猪蹄，富含满满胶原蛋白的猪蹄是很多人的钟爱。猪蹄、姜、米酒，到底要怎么制作美食呢？姜又为什么会比猪蹄好吃呢？
3: 姜的话呢，我们就是一定要
7: 拍
3: 把它给拍松
7: 啊，就是让那个味儿能出来。
3: 对，
7: 这姜直接就喷到我们摄像头上了。我来吧，我拍。
3: 你来。
7: 好，稳准的很。
3: 呀，跑了。
7: 啊，这。
3: 啊，这个时候呢，就把我们的这个姜可以慢慢放下去，然后就炸到它稍微有一点变黄啊，我们就赶紧要把它收上来了。
7: 就是炸这个过程不会让这个姜的这个香味散掉，反而会更香。
3: 是，更加增加一点香度。
6: 经过高温油炸的黄姜融合了油的香气，辛辣味稍稍减弱。猪蹄切块，焯去血沫，再用炸过黄姜的油煎猪蹄块。经过油煎的猪蹄块颜色更加金黄， 肉香更加浓郁。
3: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给放到砂锅里了。
7: 是要去炖吗？
3: 对呀、啊、那我们放的顺序是有规定的。
7: 先放姜铺底吗？
3: 对，有个姜铺一下呢，等会我们的肉不会粘底。第二呢，就把咱们的肉
7: 下到里面、
3: 对，
7: 豪横的猪蹄下锅了。
3: 接下来呢，咱们还要加入一个东西，是本地的土鸡蛋。
7: 土鸡蛋，
3: 对，剥壳然后再放进去。
7: 好，
3: 咱们就要放入我们的

0: 这个咱们要家里边吗？这个米家里面，但是呢，它的浓度就会比较高，因为全家人都要喝嘛，所以照顾老人家和孩子的话，我们就会给他稀释，加点水。除了加水之外，还有一样东西要加，这个是片糖，我们呢也叫黄糖。这个糖的话呢，一个是加这边，一个是加这，就是我妈告诉我，把这个糖，就是开封之后的。
1: 加一块放下去，
0: 更易于保存吗？对，它不会坏。这应该是老人传的这个规矩。是的，接着我们呢，就再加水。
2: 即使是生的，我现在闻起来这个味道都很香。
1: 一会更香。
2: 需要炖多久呢？
0: 等这个水给它开了之后，咱们再给它大火5分钟，
2: 大火
0: 结果再放中火，给它一直焖着，
2: 1个小时之后呢，就可以吃了。炸过的黄姜打底，加入油煎过的猪蹄块。 煮半熟的鸡蛋放入开坛的米酒，以及一块黄糖。米酒、黄姜、猪脚、鸡蛋，丰富的食材在砂锅中慢慢炖煮，滋味互相碰撞交融。米酒为这道美食提供了浓浓的酒香，猪蹄多余的油脂都融入进汤中。
1: 听着都觉得垂涎欲滴呀！
2: 是的，
1: 看到我们的趣宝包仔也要加班。<笑>
2: 他说什么？
1: 他说呢，上次去英德玩，晚上就在北江边的小馆就点了这道菜——米酒猪蹄包。本来是想当下酒菜的，结果发现这里面有酒，就酒香一冲上来的，整个人从脖子都暖到脚趾了。他说最绝的就是那里面那个甜呐，不是那种糖的那种甜，它是那种米香的回头干，所以这个猪蹄也炖得特别好，那个筷子一夹就抖，
2: 哇，
1: 半一口白饭，哇，太好吃了。他说我当时连砂锅皮的那个碎皮儿都给粘干净了。<笑>
2: 是，我们又看到了这个趣宝，叫做顺风车坐到位。他说啊，他说我是英德本地人，家里来的客人啊，我妈就懒得搞什么大鱼大肉，哎，就会做这个米酒要足，姜片要厚，火要小。出锅呢撒葱花，颜色啊不一定是红亮的，但是闻着有一股踏实劲儿在里边。第二天的盛汤加热，打个鸡蛋进去，哇，太绝了，算是我们宿醉之后。<笑>
1: 救国家乡愁的开关呢。
2: 宿醉急救是不是？是的，听得出来啊，这锅东西呢，不只是好吃，它还自带社交属性，一边暖胃，一边呢就把话匣子也给炖开了。哎，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各位趣宝呢，赶快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哎，我又看到了一位趣宝，他说啊，如果说自己也来炖一锅这个米酒猪蹄。 包的话呢，闻着锅里的酒香慢慢变甜的过程，他说我告诉你啊，就好像美好生活一样，越过越有滋味了。好的，看到我们的一些趣宝们也在发信息啊，这个小虎牙最爱央视频，他发了好几条啊。 有一条是说他在古巷里面遇猫的，就是逛古镇的时候呢，躲雨，然后呢，屋檐下面趴着三花奶猫，把这个湿爪子都搭到我鞋边了。那等雨停了，我要走，他就一直缠着我送到我，一直送我送到巷口。哎，这个确实啊，很多喜欢猫猫狗狗的小朋友，我估计可能这个。
1: 他身上是不是有那个？如果养猫的，可能家里头会身上有这个宠物虫的味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野猫野狗有时候也很喜欢它，就会朝它身边凑，可能感觉到它会对它比较亲近。
2: 我们又看到了小虎牙最爱央视频，他说啊，他在骑行这个川藏线的时候啊，蹬陡坡的时候，他体力不支了，蹲在路边啊，是边哭边想要放弃。 这个时候呢，一个擦肩而过的这个骑友啊，没有停脚，却远远的对着他呢竖起了大拇指。他说那个瞬间啊，忽然是浑身又攒了力气，咬牙啊撑到了牙口。后来呢，他每次想放弃的时候，他说我都想到这个温暖的拇指和这个温暖的瞬间呢。
1: 哎呀，你很厉害呀！骑行川藏线啊，这个不是一般人能玩的。

大家听到这个音乐是不是觉得非常的激昂啊，特别有干劲儿。那么这一首歌啊，其实是一首源自景颇族木脑纵歌的二次创作歌曲，大家听到之后很难不被这样的旋律击中啊。这个歌曲上线之后呢，也是火遍了全网，因为

0: 它的节奏非常的明快，就像是一股从电视大山里面奔涌而出的风。那么音乐上线的时候，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个视频的播放量就已经突破了30亿次。
1: 是，你看听着这歌啊，仿佛都能看到一群人起舞的画面，正如歌词里所写的，火花亮着，纵歌要闹，心要静。哎，这种蓬勃的生命力啊，让无数网友在评论区许愿，想去云南德宏亲自跳一场真正的木脑纵歌了。
0: 这首歌呢，在保留传统元素的同时啊，也加入了吉他和贝斯啊，
1: 是的，
0: 让原版的歌呢变得好像又焕发了新生。那么歌词里面呢，藏着景颇人的灵魂，梦往高黎贡，山路雾深看不清。这句词呢，把我们引向了德宏的脊梁高黎贡山。
1: 没错，你看高黎贡山呢是生命的避难所，也是物种的基因库。正如歌词所唱啊，翻过多少坡，终要向火光。那景颇族的先民曾沿着高黎贡山南迁，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扎下了根。
0: 为什么说它是世界物种基因库呢？因为就在这里就有全国1/5的动植物种类。
1: 没错，此刻我们想象一下，从河谷到山巅，海拔落差极大，造就了不可思议的垂直景观。那么这里有最古老的杜鹃王，也有最神秘的怒江金丝猴。哎，你看每年五月啊，当西南的暖湿气流袭来，森林里的树蛙呢会举行盛大的音乐会，那就是来自生命最深处的律动了。
0: 从一首歌到一个民族，从一场狂欢到一座神山，德宏的魅力就在于这种热烈与静谧的共存。
1: 没错，下面呢，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走遍中国》，在云南大学植物学家陆树刚教授以及时任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杨宇明研究员的讲述当中啊，去寻找这个答案吧。
2: 位于云南中缅边境的高黎贡山是世界自然遗产地三江并流最西侧的门户。1985年，一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从一张卫星遥感地图上发现，在中国西南，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条世界级的大江从青藏高原出发，自北向南并行奔流170公里，而在它们东西150公里范围内，高黎贡山、怒山、云岭、沙鲁里山四条山脉与三条大江交替展布，构成举世罕见的高山峡谷组合。这就是三江并流，中国唯一满足世界自然遗产全部4条标准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它涵盖范围170万公顷，分为高黎贡山、白马、梅里雪山、老挝山、云岭、红山、千湖山、老君山、哈巴雪山8个片区。雪山、冰川、湖泊、草甸、泉流、森林、丹霞地貌在这里汇聚，如同半个微缩的地球。
3: 时任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杨宇明研究员，
4: 这条标准呢有2条是地理学的，有2条是生物学的。第一条啊，那就是这个地球上极美的自然奇观啊，它的自然美和美学重要性是非同一般的。
2: 占国土面积不到0.4%的区域，却拥有全国1/5以上的动植物种类，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3: 云南大学植物学家陆树刚，
5: 在世界范围内啊，相同纬度的，从中国往西、西亚、中东，就到北非，都是荒漠。美洲跟我们相同纬度的墨西哥也是干旱荒漠为主，整个区域就我们三江并流区啊，有各种各样的生态系统类型。
2: 从河谷到山巅， 最大超过4000米的海拔高差，在高黎贡形成极为壮观的垂直自然景观和立体气候。多样化的植物一年四季嫩叶鲜果不断，为生命的繁衍供应充足的食物和栖息之所。3100多种动物栖息于此，是中国灵长类动物所有科均有分布的唯一地区。高黎贡山西坡腹地有着超过6万亩的茂密原始森林，是无数珍稀物种栖息的家园。这片密林之中生活着一种极为罕见的灵长类动物，这是世界上第5种金丝猴，也是最后被发现的金丝猴——怒江金丝猴。它们全身黑色，体长能达到1.2米，身体还长的尾巴有利于在攀爬跳跃时保持平衡。为了适应高海拔寒冷缺氧的环境，它们的鼻梁骨已经退化，鼻孔几乎与面部平行。
3: 杨宇明，
4: 在整个北半球灵长类分布最集中的也就是我们高黎贡山，从北到中到南，那么中南段呢又是最集中的。作为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世界自然遗产地确定的4项标准，第4条呢就是作为地球上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这个栖息环境。那么我们可以说三尖并流地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分布的热点地区，从最古老的最年轻的物种呢在这个区域呢都是集中的分布啊，不仅是种类数量的多，而且是它各种生态型和生活型都有出现啊，不同历史阶段的这个物种呢都有分布，那么成了世界上叫做珍稀濒危特有物种集中分布的区域。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2: 刚才我们聊到了高黎贡山的巍峨，
3: 是。
2: 那么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就是说刚才我们听到那首忍不住让大家一起要摇摆的《木脑颂歌》，它其实呢不仅仅是一首歌啊，还是一场真实存在的景颇族的一个传统民族节日，是一场震撼人心的全民狂欢。
3: 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跟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赵宝忠先生一起去揭开《木脑颂歌》的身世之谜吧。
4: 据民间传说，景颇族木脑颂歌的产生与人类起源一样古老，它源于一个美丽动人的古老故事。相传远古时候，只有太阳宫里的太阳神的子女才会跳木脑颂歌。有一次，太阳神邀请天地万物去参加他举办的木脑颂歌盛会，地上的万物便派遣所有的鸟雀前往参加。鸟雀们肩负重任，飞出森林野地，飞过高山河流，终于抵达太阳宫，与太阳神的子女们同歌共舞，其乐无比。太阳宫木脑颂歌结束后，鸟雀们告别了太阳神，返回大地。途中在一棵大青树上歇息时，看见树上结满了熟透的果子，于是他们学着太阳子女的样子举行了大地上的首次

0: 盛大的木脑尊歌活动一般选定在农历正月中旬，为期3到7天。节日期间人山人海，整个山乡都在歌舞，歌舞场面盛大而热烈，堪称万人集体舞之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颇族木脑颂歌传承人赵宝忠介绍说，
1: 景颇族从来就爱树，比较崇拜牛，还有呢犀牛。木脑颂歌领头的那个闹霜，他头盔里面就有犀牛头。根据老人们传说，景颇族啊，从远古的时候跳木脑颂歌的时候呢，犀牛在前边领舞，还有孔雀，还有很多的鸟类呢，就跟着犀牛和孔雀呢跟着跳。景颇族最大的节日就是木脑颂歌。
0: 木脑颂歌舞是最重要也是最吸引人的仪式。伴随着鼓声、锣声和为节日特别播放的各种景颇歌曲在舞场内响起，提前就已排好队伍的人们为随着排成两列纵队的四个身穿龙袍、头戴孔雀翎的长者脑霜一起进入舞场。四位脑霜祭拜木脑示动，这是会有木脑舞蹈路线的图谱，也叫景颇族迁徙路线图。之后呢，便和大队伍分开，单独跳起舞来。而参加仪式的人们则由八男八女的脑八排成两列纵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圆圈，带领着跳。数万之众踩着同一个鼓点，沿着祖先迁徙的路线图手舞足蹈，时而穿插，时而环绕，进退有序，队形随着鼓点的变化而变化，有条不紊，规模宏大，震撼力极强，堪称中国西部地区的民族狂欢节。传统的木脑颂歌仪式中，景颇族等级最高的经师翟瓦坐在木脑示动旁边的太阳神祭坛内，为广大的景颇群众吟诵景颇族大型创世史诗《乐包翟瓦》。同时，领舞者脑霜除了要跳基本的舞蹈，还要跳起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舞蹈，以传授农业生产知识。景颇人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场合，通过德高望重的景颇族文化人士的言传身教，让广大景颇族民众获得知识与文化。景颇族木脑颂歌是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集歌、乐舞、宗教仪式和视觉表演于一体，是景颇族相沿承袭的传统文化的最主要内容。除了歌舞盛会，景颇族木脑颂歌还要举行绿叶宴。景颇族木脑颂歌传承人赵宝忠说，
1: 每年举行这个盛大的景颇族的节日，少不了绿叶宴。他吃的时候不用筷子，用手抓的，他那菜码也是比较丰富的，有景颇族的那个比较出名的琼菜，还有的鬼鸡。景颇族的这个绿叶宴的这个制作的方式方法也是各式各样的，颜料是这个从山上采来的，饭是用叶子包的，菜也是从叶子包的，那么吃了它有别有风味。绿叶宴呢，景颇族的一道美食。
2: 刚才我们听到了关于木脑颂歌的介绍哈，大家相信也有很深的了解了。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去旅行呢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获奖的两位趣宝，恭喜静水深流还有小虎牙爱央视频两位朋友呢，可以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还有这个我们今天你在获奖的时候你的昵称哈，发送到 qlx@cctv.com， 去旅行汉语拼音手写字母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和您联系，给您发送奖品。
3: 是的，感谢各位趣宝的积极参与，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央视频的各位网友们，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结束了。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徐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拜拜。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当下大陆健康产业正蓬勃发展，庞大的健康消费市场成为全球产业关注的焦点，也吸引着众多台商跨海而来寻觅发展商机。今天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和我们一同深入剖析台商布局大陆健康市场的现状以及机遇与挑战。
2: 多彩中华，台湾博士许怀之为您详解陆游芒种名篇时雨。
3: 在我们今天的登陆生活里啊，一起来认识中国闽台原博物馆终身志工台胞李正奇，为历史寻归宿，为两岸留乡愁。
2: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当下大陆健康产业正蓬勃发展，庞大的健康消费市场成为全球产业界关注的焦点，也吸引着众多台商跨海而来寻觅发展商机。
3: 是的，当下大陆持续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民众健康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健康市场潜力持续释放。大陆健康市场究竟具备哪些独特的吸引力，能让众多海外客商依然跨海而来布局呢？相较于其他海外市场，这里对台商的核心吸引力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今天我们请到了资深的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和我们一同进行深入的剖析。
5: 大陆健康市场的吸引力呢，不仅仅源于14亿人口的庞大基数，更在于健康市场它本身正处于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的历史性跨越期。这种吸引力它是结构性的、战略性的、长期性的。首先，顶层设计的战略驱动，这个是最大引力。大陆将健康中国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并且纳入15五规划的关键部署， 这意味着什么？就是健康产业将会获得持续稳定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资源倾斜，这对于投资者而言代表一个确定性极高的长期增长赛道。政府不仅在加大公共卫生投入，更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养老、健身、健康管理等多元化领域，这为具备专业能力和创新模式的台企提供了广阔舞台。其次呢，消费升级催生的新蓝海是核心魅力。随着大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和中产阶级不断壮大，民众的健康需求已经从基础的疾病治疗升级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品质医疗、康复护理、智慧康养这样一些高端化个性化的服务。而这种需求侧的深刻变革创造了一个巨大而且还没有被充分满足的市场空间。台企在精细化服务、人性化管理、品质控制这些方面它是有优势的，恰好能够精准对接这一升级的消费需求。相较于其他海外市场，大陆市场对台商核心吸引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与语言的天然亲近性，两岸同文同种，台商在理解大陆民众的健康观念、消费习惯和沟通方式这些方面呢，它具有先天优势，能够更快地建立品牌信任，降低市场进入的文化折扣。二是产业生态的完整性和协同性，大陆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日益成熟的生物医药、医疗机械产业链，台企可以很便捷地找到上下游合作伙伴，实现从研发、生产到市场推广的高效协同，这是许多其他市场都难以比拟的。三是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大陆方面不断出台并且细化惠台政策，从市场准入、职业资格互认到金融支持、同等待遇落实，这都为台企提供越来越便利的营商环境和制度保障，让台企可以更丝滑地融入到大陆市场。台湾在健康产业的精细化服务、生物医药研发、高端医疗机械制造以及成熟的康养运营模式方面积累了深厚的经验。

0: 经验和国际水准，而大陆的优势则在于庞大的内需市场、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迅猛的数字化应用场景，以及在基础科研和前沿技术上的快速追赶，比如说 AI 医疗啊、基因技术都很快。那这些优势互补就可以为台商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首先是技术加市场，台企可以将台湾成熟的医疗技术、管理模式和优质产品通过大陆广阔的市场进行规模化应用和商业化变现，例如台湾的连锁诊所管理模式、高端体验服务、老年康复护理经验，这些都可以在大陆找到巨大的落地空间。其次是研发加制造，台湾在半导体精密制造领域具有明显优势，那可以与大陆在 AI、 大数据、 5G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这些具有领先优势的方面进行结合，共同开发智慧医疗、远程诊疗、可穿戴健康监测设备这些创新产品。同时呢，大陆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可以帮助台企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还有服务加平台这种模式，台湾的精细化健康服务可以与大陆的互联网平台、保险机构、地产商进行跨界合作，打造医疗加保险、康养加地产、健康管理加互联网这样一些新业态、新模式。目前来看，两岸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呈现出一些鲜明特点。第一个，从产品贸易向服务与资本融合深化，早期合作大多是以医疗机械、药品这些贸易为主，现在呢，更多表现为台企在大陆设立医院、诊所、康养中心，或者与大陆资本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开发项目和品牌。二是从沿海试点向区域协同拓展，合作不再局限于福建等沿海地区，而是依托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形成多点开花各具特色的产业聚集区。例如长三角的生物医药开发、大湾区的智慧医疗创新、福建的康养服务示范。第三个是从单点突破向产业链整合演进，合作正从单一环节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形成集研发、生产、服务、培训于一体的综合性健康产业生态。
1: 近年来，大陆不断出台惠台利民政策措施，为台企在大陆发展提供诸多便利。在健康产业领域，这些惠台利民政策措施为台商投资兴业、拓展市场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利好呢？对台商深耕大陆健康市场，实现长期发展，又能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朱磊教授的分析。
0: 近年来呢，大陆方面持续推出并且深化31条措施、26条措施，以及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一系列惠台政策，为台商在健康产业发展注入强大信心和动力。这些政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好包括以下方面。第一个，市场准入的绿色通道，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台资医疗机构在大陆设立独资或合资医院，并在审批流程上给予便利。对于台湾医疗专业人才，大陆多地已经开放职业资格考试和认定，允许其在大陆合法执业，这就解决了台企最核心的人才瓶颈。其次，同等待遇的全面落实，台企在大陆参与政府采购、申请科研项目、享受税收优惠等方面，正逐步享有与大陆企业同等待遇。在厦门、昆山等地，台胞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购房等方面已经能够享受到与本地居民无差别的公共服务，这就极大提升了台企高管和技术人员扎根大陆的意愿和稳定性。第三个是金融支持的及时雨，鼓励符合条件的台资企业在大陆上市融资，这为台企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对于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健康产业项目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些政策对台商深耕大陆健康市场实现长期发展

展的推动作用不可估量。他们不仅仅是优惠，更是保障和赋能。他们向台企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大陆欢迎并且支持台企深度参与现代化建设。这种制度性保障让台企敢于进行长期战略投资，敢于将最核心的技术和最先进的管理模式引入大陆，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0: 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多彩中华。二十四节气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人文底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诗词与二十四节气相伴共生，让源远流长的农耕风物代代更续。
4: 是的，作为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一收一种，兼具夏收的喜悦与夏种的辛劳，历代文人留下了大量吟咏芒种的诗作，勾勒仲夏风物，描摹人间烟火。
3: 其中南宋陆游的《时雨》就是芒种诗作的经典名篇。今天啊，就让我们跟着在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任教的台湾博士许怀之一同品读这首诗作。
5: 中国古典诗词是节气文化最生动的载体了。古人呢，以诗记录物候变迁与时节令习俗，它使节气呢从天文历法中走入日常生活，而且代代相传。我们之前也有在节目中介绍，像那个苏轼的寒食雨啊，杜牧的清明，这些呢是清明多雨的自然特征呢，就是融入了扫墓祭祖的人文情感，成为清明文化最深入人心的注脚。那像呢苏轼的寒食雨嘛，他呢就写到那个真实的寒食禁火忍食度日的古老习俗。那呢这些诗篇呢，让节气不再是日历上的符号，而是有着温度、情感与记忆的文化基因，所以呢它能够在千年传颂中的有序流传。节气与诗词赋予了自然的节奏还有情感依托，清明、冬至等节气成为诗人呢观察物候，还有呢托载乡愁与生命感慨的一些时间坐标。我们呢是最熟悉的杜牧的清明嘛，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雨纷纷还有断魂，将节气的特征呢与人生的情绪融入一炉。节气呢使诗词有了具体的时空背景和因素的内涵，那诗词呢则为节气沉淀了文化记忆和审美情感。我们通过呢千百年的传颂，杜牧的清明、苏轼的寒食、陆游的时雨，让节气不再是枯燥的历法术语，它成为可感可触、饱含人文温度的精神符号。诗词将节气的习俗啊，像扫墓啊、祭祖，然后呢，以及那个农忙，升华为民族共同的心理仪式。所以呢，节气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现在节气靠近芒种嘛，我便介绍陆游的一首五言古诗《时雨》。这首诗呢，前两句就名言芒种这个节气了，因此成为咏叹芒种的代表作。
6: 《时雨》，宋·陆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菱歌长。劳我成堕农，永日复竹床。衰发短不至，爱此一羽凉。庭木萋萋生，夏藤发幽香。缨衣湿不去，劝我持一觞。汲今幸无事，济海皆农桑。野老故不穷，积壤 歌一堂。
5: 陆游他晚年呢、是退居他的故乡山阴嘛，也就是现在的绍兴。这诗呢作于宋光宗绍熙五年哦，就公元1194年。芒种呢也是夏季第三个节气，意为有芒之谷可稼种，正是呢晚稻插秧、冬麦收割的农忙时节。那时雨呢指应时而来的梅雨，那呢为插秧呢提供了水源。四野皆插秧呢，就是也描绘出广袤田野上呢农人弯腰劳作的这种热烈场面。所以呢这是芒种最典型的农耕图解。诗人呢一开篇就将节气特征与乡村生活紧密的结合，展现了芒种时节就是我很繁忙的劳作这个耕种的一个实质。所以呢家家户户抢抓农时，田野间生机盎然。
3: 许怀之博士认为，诗中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场，是全诗锚定芒种丰收的关键，也是串联全诗情感的影子。什么是麦饭？什么是菱歌？诗人描绘满城饭香，水乡歌谣在烘托怎样的乡土气息，又勾勒出当时怎样富足安乐的田园图景呢？我们继续来听许博士的分享。
5: 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场。这两句的像麦饭是以新收的麦粒呢餐豆煮成的饭食嘛，也就是呢当时的农家主食，就是豆饭啊杂粮饭这样子。它象征呢丰收的喜悦。菱歌呢是采菱女呢她在那个水塘啊池子中采菱角时呢哼唱的歌谣。我们知道江南水乡啊在芒种时节正是菱角生长的时候。诗人呢写家家放饭香，处处歌声，传达出乡村生活的富足与欢愉。农忙呢虽辛苦，但是收获的喜悦和劳动的歌声交织在一起啊，也形成了一派祥和自足的田园氛围。这不仅仅是写诗，更暗含呢诗人对这种太平盛世、民乐其业的生活由衷的赞美与向往。劳我成堕农，永日复竹床。老我是什么意思啊？老我就是我这个老人嘛。这是呢诗人的自称，也是有点自嘲。堕农呢这指懒惰的农夫。但是呢这种自嘲并不是真的懒啊。陆游他年轻时呢是曾经亲耕农亩的。那晚年呢他为什么永日富足，为什么变成堕农呢？那是因为身体不好了。晚年他体衰嘛，身体太衰弱了，无法在夏天劳作。所以只能终日躺在竹床上纳凉了。永日复竹床呢意味着把整日的时光消磨在竹床上。表面看似懒散，实则呢透露出诗人对岁月无情、力不从心的一种无奈。他并非不愿劳作，而是老呢使得他呢不得不告别了田野田间的劳作。这种自嘲中呢含着对农耕生活的眷恋，也体现出呢晚年退隐生活的闲散与清寂了。衰发短不至，爱此一羽凉。这两句呢其实表达呢是很可爱的一面哦。衰发短不至呢，他因为是写诗人就是陆游嘛，头发稀疏短少了，连梳头都剩去了。他呢就是一副不修边幅的衰颓老者样子。他喜爱呢这场雨后的清凉，不仅仅呢是因为夏日炎炎雨水呢带来的凉爽舒适。更因为呢这场时雨呢恰好滋润了农田，也利于了庄稼生长。他作为一个呢曾关心国计民生的诗人，也深知呢雨水对于农事的意义。这份呢喜爱中也有身体上的舒适，更有心灵上的欣慰。雨顺风调，百姓收成有望，他也就安心了。尝着诗人既爱自然之良，更爱民生之安的双重心绪。荧幕极其深，架藤发幽香。这两句诗呢他先写了庭院中树木还有藤架。诗人呢听到雨后树叶上雨滴滑落的齐声，那声音呢清脆悦耳嘛，就像天然乐章一样。他听到呢藤蔓花朵在湿润空气中散发的幽香。这并非单纯的写景，而是通过了听觉和嗅觉的感官描写，传达陆游闲居生活的宁静与悦。 他沉浸在自然赐予美好中，身心俱畅。这是诗人呢从田间宏大的农忙图景转入自家小院细腻感受的一个过渡，也体现呢他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捕捉和享受当下的闲适之心。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跨过海峡，
3: 拥抱大陆，
2: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3: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中国闽台原博物馆不仅典藏了数以万计的闽台历史实物，更凝聚了一群跨越海峡的博物馆之友。台胞李正奇便是其中最执着的一位，从立志成为终身志工到带领近百位台胞同行，他以文物为媒，为历史寻找归宿，为两岸留住乡愁。今天的登陆生活，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刘洋涛的报道。
5: 用他们手工的刺绣还有呢雕刻带过来，我想呢这个东西啊，能够成为我们闽台原博物馆在台湾少数民族的呢展物之中，给他呢增加一点呢。今天呢看了以后，我就非常的感动。这些都是呢可以呢吸引更多的呢台胞朋友啊过来共襄盛举来参与。
6: 自从2023年6月获聘成为博物馆之友，李正奇已多次带领台胞前来捐赠。从书信到地契，从老兵制服到家族勋章，一件件传家宝跨越海峡，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找到终身的归宿。
5: 闽台原博物馆因为它呢离呢台湾比较近，福建跟呢台湾不管是饮食文化、宗教文化都最接近，而且讲的话呢几乎呢都听得懂。绝大部分的呢台商年轻朋友回到祖国来，第一站大概都是以福建为主。那闽台原呢，它是在呢泉州，它呢也能够呢包容甚至呢典藏多数台湾宝岛啊忽略掉的一些呢历史真相。所以说呢能够呢拿到呢闽台原博物馆，我们是最放心。
6: 终身典藏是一位老人对家族记忆的守护，更是对民族记忆的托付。2023年，李正奇与时任中国闽台原博物馆馆长陈伟平结识，了解到博物馆正在做两岸家书抢救性征集与研究，他深受触动，立志成为终身志工，希望后世子孙能在典藏的书信里见到历史，见到真相。
5: 他就告诉我说呢，你这一代还有这个情怀，那呢下一代下下一代这些呢留下来的呢这么好的呢两岸的家书，他们一开始什么东西都揉掉了，不去珍惜。 烽火连三月啊，家书是抵万金啊。这里面呢，两岸的血泪，两岸的情怀，两岸的真相，尤其是历史真相，它假如能够保留下来的话，传给后世子孙，不管是呢在呢这个历史的研究调研上有帮助，也可以看出两岸呢本就是同为一家人。所以说呢，我就跟呢这个伟平馆长说，我愿意立志当闽台湾博物馆的终身志工，有生之年我一定会呢带领我的同伴们，我的呢协会的会员，能够呢一直帮闽台湾博物馆来做书信啊文物征集这个工作呢，我是呢不会呢停止的，有一口气在，我就会一直呢做下去。
6: 返回台湾后，李正奇拜访了许多亲朋好友，搜集到不少两岸家书的线索。几个月后，他捐赠了40余封两岸往来信件，以及多件上世纪60、70年代台湾人事任命书、履职证书等相关资料。3年来，他也多次带领台胞捐赠家书家藏，把协助征集涉台文物的路拓得更宽。
5: 我的同伴他们所带来的一个展品呢，我反而更感动。像呢，我上一次带来一位台东大学前副校长的夫人林初美林老师啊，他把他曾祖母留下来的传家之宝一个手环，玉手环，他把它捐出来了。他说呢，现在的孩子大概你留给他的话，他也是呢放在保险箱，不如捐给博物馆，任何人都可以到博物馆来参观了、啊、可以看得到啊。这个志工呢我们一直做下去，现在呢我们的在台湾的志工越来越多，有87位了，那每带一个梯队过来，我们就增加几个志工，很快就会破100位。
6: 为历史寻归宿，为后代留乡愁，这正是李正奇的初心，也是这群跨越海峡的博物馆之友共同的使命。李正奇说，他此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这份连接两岸心灵的工作。
5: 两岸的联系那太重要了，以我来讲的话呢，我的生平之事呢就是呢做这个两岸和平的统一的工作。在呢我这个年纪来讲，不忘初心，能够坚持下去，这是呢人生中最大的使命感。闽台湾博物馆有这个空间，也有这个呢方向，能够把呢文物做典藏之外，也连接了两岸人民的心灵的契合。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因，加油。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爱时尚，
4: 收集的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3: 爱生活，
5: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3: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6: 2026年暑期档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全年影视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了超过50部影片强势登场，涵盖历史史诗、硬核动作、科幻悬疑、动画 IP、青春爱情、惊悚犯罪等全品类题材。
7: 是的，国产佳作与海外大片同台竞技，经典 IP 续作与原创新作百花齐放，覆盖全年龄段的观影需求，有望点燃今夏影视热度。今年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鲁静的报道。
6: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8: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6: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
9: 大兵澎湖，转好转战。
6: 电影《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10: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一

0: 术家应该做的事儿。
1: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一百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2: 敢有不从吾之大义者，斩！
3: 大战降临。
1: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4: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1: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5: 咱们是六马组合。
1: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6: 六月作为暑期档预热窗口，影片呢是按周有序登陆，题材错落互补，为整个暑期档奠定良好开局。那么其中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都有哪些影片值得期待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7: 你认真的吗？
8: 我就喜欢他。
1: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生

0: 《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步入六月中旬，影视商业竞争力全面升级，中外大片开启高手过招模式。 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遮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施与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此前已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超高口碑。If you found out we weren't alone. 6月12日，斯皮尔伯格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震撼登场，延续 E.T. 外星人外星题材内核，交织悬疑与逃亡元素，凭借导演金字招牌，自带超强号召力。同日，热门 IP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 端午档是6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 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1: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
0: 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坊，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 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 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世界。非常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来自张艺兴演唱的《幻》。那歌曲在编配方面是非常用心的，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铺开浪漫的氛围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We》。

刘凤瑶的歌曲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Loving You》。在这首歌曲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还有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富有律动感。继续来听到的是 J 上演唱的歌曲《别问很可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Reggae 音乐和 Rap 以及拉丁风情的这种曲风，是来自袁娅维和马斯卡联合演唱的 She Runs。 这首歌的听感呢是非常丰富的，马斯卡直率利落的诠释搭配袁娅维醇厚性感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下为我们带来了微醺的甜蜜感。继续来收听汪苏泷演唱的《棒棒》。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小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这首由李宇春带来的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下个路口见》，中间逗号有特殊的含义，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那即将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黑白画印》。

这是属于 Z 时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Chitty、 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让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继续来听新草莓乐队演唱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漂亮的一首歌，是来自于 Doll Boy 和孟飞传演唱的《不过期的爱》。听这首歌曲，我们会沉浸在 Doll Boy 和孟飞传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让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的情境当中。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继续来听温岚演唱的 Can You Feel It。

好，听到的是来自万妮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的万妮达有点酷有点野，那么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呢，就会对它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耳缘，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鼓点，万妮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要为你送出的是张杰演唱的 Perfume。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火石当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频率 FM107.9 来收听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我们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乡亲若听我们的节目，会记得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另外还有用视频 APP， 这两个客户端欢迎乡亲来使用，在网络上我们来互动留言。也在分享上面，乡亲可以来查找神州之声这个评论，在这当中找到我们厝上正港，就可以随时留下你的评论。另外在用视频里面，乡亲可以来查找两花好生活也有闽南风这两个小号，里面有丰富精彩的短视频和摄台的资讯，欢迎乡亲做会来关注评论。要刷下来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时段，我们厝上正港要跟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在我们的厝这部分，今天就继续跟乡亲做会来了解我们福建的摄台文物古建筑。也今天我们要做会来了解到的是厦门五氏大宗祠江夏洞。刷下来是我们厝人的部分，今天要跟乡亲做会来小白一位医生。不知道乡亲敢知影一种病症叫做红斑狼疮，伊的危害性是真大的。也有即个青少年，即马也开始豆豆啊出现比较侪人吼，得着即种高尿酸血症。也即款镜头要安怎来辨证是非，应对各种风湿性疑难杂症。咱今仔日要讲到的这位医生，伊就是专工咧治疗这疑难杂症的，为患者健康保驾护航。伊就是苏北人民病院的医生桂华，也伊伫咧治疗患者的过程当中，会拄到啥物款的困难，伊是安怎解决的？听候做会甲乡亲来了解。也最后一部分吼，咱厝内要甲乡亲来介绍到咱福建一位少年家，伊顶无偌久啊，有予中央电视台来报道，因为伊将泉州古老的一挂花卉结合着现代文创吼，来做出真古锥的设计，受到真侪人的喜爱。即马大伫个泉州也开了一种文创小店，可以讲也是为家乡泉州来代言。也具体是啥物款的创业过程？为啥物咱讲的这位泉州少年家会甲伊的同伴斗阵来做这行？听候讲予乡亲知。也这是咱这点钟吼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本阿先简单介绍到这，刷了来上款吼，咱先来听歌，第一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主题。也头先咱要听到的是最近伫个咱大陆咧热播的一出电视剧吼，叫做《家业》，即内底歌曲《心梦》，做伙来欣赏。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泉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讲。也今仔日咱头一部分吼，咱的厝陪咱继续甲乡亲做伙来分享咱福建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也今仔日咱们做伙来了解到的是伫个福建厦门的江夏洞。也讲到黄氏吼，伫个咱厦门有真侪黄氏族人因精心建造的建筑。也才会见到有的也是衣马石，也还有红砖墙，都是浸透着先辈的血汗和梦想，也承载着家族的记忆和荣耀。这当中呢，厦门江夏洞是2004年被列作第五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2009年被列作厦门市级第二批十大文物保护单位，在2009年又搁予福建省政府列作省级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也刷下来，咱就到底来了解江夏洞，以及当中的建筑风华，含个后面的黄氏故事。咱讲到的厦门江夏洞啊，伊是伫个厦门苏明区前路下埕的里河，也这是福建安溪籍南安人黄培祥。在清代光绪六年，也就是公元1880年的时阵，高中经信科武将官光绪肃建的黄氏大宗祠。也在宣统二年，也就是公元1910年开始起，到家1918年起好落成。这座宗祠坐南向北，建筑群有祖堂、宗宪堂、拜亭、江夏小学、会馆含加后花园这几部分。占地面积有10000多平方公尺，这当中有一座祖堂是起伫个四口令堂吼，每一边17.1公尺的一个正方形的石台基顶面，伊是砖石墙体，夹牛木高架，是相当的厝墘，也并跨有5间，总共是12.1公尺，进深是5间，总共有14.1公尺。也伊个北边吼，就是咱讲个正立面，含加东边、西边，总共有3面有围合起来个厝墘下个条龙，即、这个宽是3公尺。也台基个出入口即个所在有真宽真长个石楼梯站。也江夏洞内部是以木作来做装饰，比如讲即当中个桌子，就是真有艺术价值，值得大家看。也在2007年年初，厦门市文化局就批准成立厦门市江夏洞文物保护管理站。江夏洞为迄时开始就交予厦门黄氏宗亲来管理。江夏洞作为黄氏大宗祠，以群望江夏作为长号，也勉励着一代一代黄氏族人记掉家己先人的品格。咱讲郡望是郡甲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域，表示地域；也望是名望，郡望连起来用，就表示某一个郡官范围内底众人所仰望的显贵家族。也毋则讲，倒来乡亲敢有看过《唐朝诡事录》？即内底主角乡亲敢知影吼？罗凌风，伊逐天跪伫嘴边的范勇罗氏。应该会予捌看过乡亲印象深刻。也伊讲的这个范勇罗氏当中的范勇，就是郡望。也正是因为伫个范勇的罗氏是正人哉、正人敬望的氏族，所以罗凌风啊，伊逐摆咧自我介绍的时阵，拢会真骄傲的报家己的出身。也回过头，咱继续来讲江夏洞吼。这个江夏郡，伊是汉代上界著名的黄氏郡望。伊来源甲东汉江夏安陆人黄兄有关系。黄兄伊对家己的父亲是太友好了，到岁时阵母亲过身，也伊照顾父亲是热人家一开心，寒人会替老大人将这个皮破笑创烧了。除了真有好意外，伊阁真有才，博学经典，真够写文章，做官做啊到贵郡太守，汉中帝就赐伊一块匾。讲于天下无双，江夏黄洞，也已经友好时代故事，也被写入《三字经》，列作咱中国古代24好之一，并且收录伫个《四海》甲《四卷》当中。也黄兄伊做官发家了后，伊的子孙接连3、4代，拢是伫个东汉朝廷做官，地位真显赫。后来发展成汉代上界出名的江夏黄氏。 也因为安尼带动江夏郡成做五姓的郡望。接下来，咱就斗阵来通过纪录片《福建十大文物》当中的这一集，厦门江夏洞、多台组队、献美洞城，做伙来了解江夏洞甲台湾的联系。
1: 真正的文化遗产不必追问从何处来，因为它早已融入我们的呼吸，指引着向何处去的方向。海天一色处，红砖映丹心。这座隐于闹市的恢宏建筑，曾是闽南黄氏族人过台湾下南洋的起点，亦是两岸血脉相连的精神灯塔。江夏堂建于1910年，由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武状元黄培松提倡建成，被誉为厦门最具艺术价值的老建筑之一。近代，这里成为黄氏宗亲闯荡世界的起点。过台湾的族人在此整理行装，下南洋的游子在这里焚香辞别。江夏堂以宗族的温暖为漂泊者提供物质帮扶和心灵慰藉。

0: 由福建省厦门市江夏文化研究会苗会长吴金海介绍讲。
1: 内地来的没有钱过去南洋，他就要先赊账，啊，这些都是江夏郎替他们办。过去以后，他们的亲人在寄钱来这边还。那有的那边没有亲人呢，也是这边先赊账，赚了钱了以后再赚，所以这个变成好像我们现在叫做驿站。
2: 每到清明中秋，皇室宗亲便从海峡两岸、五洲四海汇聚于此。这座融合红砖厝与南洋风格的建筑，不仅是台湾49座皇室家庙的规制蓝本，更承载着明清以来数十万皇室族人渡海垦拓的集体记忆。作为东西方建筑交融的侨乡典范，其燕尾脊下至今仍回荡着唐山过台湾的沧桑走音。
3: 百姓之首，以孝为先。有4000余年文化历史的皇室家训，是中国传统孝道的典范之一。
2: 2017年，江夏堂依托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打造了江夏堂家规家训馆，成为厦门市岛内第一个家规家训馆，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教育，开创小讲解员研学机制。由厦门市文安小学的学生担任讲解员，沉浸式讲述皇室家族的孝廉故事，让来到这里的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家风家训。
0: 福建省厦门市江夏文化研究会会长吴伟宏伊讲啊，
4: 在保护的基础上，我们还利用了这个纹路，把这个纹路给它盘活。我们现在已经传承到全市，啊，各个党员干部啦，他们都会来这边学习，走进这个小学的课程。
2: 潮起潮落间，江夏堂的红墙见证着永恒的承诺。从江夏故郡到陆道之滨，从移民驿站到精神家园，江夏堂用一砖一瓦书写着一个家族的韧性，更以跨越时空的手腕诠释着中华文明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精神底色。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除了江夏堂，咱厦门的五线堂号也有紫云堂、山谷堂、信用堂、贺树堂、宽和堂等等，也甲江夏堂以郡望作为堂号无相。咱后来讲到的这些堂号的号名方式，拢各有无相。唯一不变的是，这当中拢用入了迁徙发展、道德价值、甲家族营务等等的家族文化。比如说，这里面有的是激励族人的品德作为堂号，咱有说到宽和堂就是这种情形。汉代有一个人，名叫做黄霸，他是做河南太守，那时候做官都是很严厉，唯独这位黄霸，他是为政宽和，真受百姓喜爱。也选帝时候，黄霸做了朝廷的定政，也就是司法官，后来因为出事情被关在监狱，为做官的到家老百姓都来为他化冤枉，最后病患交涉。然后来他的后代就以已经突出的宽和这个品格作为堂号。也有的呢是以家族千古的情况作为堂号，比如辟谷堂，因为他是为泉州的辟谷分居出来的，就自己自立堂号辟谷。也有的是以对家族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号作为堂号，比如说山谷堂、紫云堂。山谷堂是因为黄庭坚有很出名的山谷集也得名。黄庭坚和山谷道人是北宋的书法家、文学家，他的诗书为号称三绝，有经历很多官职，比如说献侯礼、杜作龙、毕淑行、吏部万桂龙等等。也紫云堂是因为黄守恭以关键泉州紫云寺，也就是咱现时讲的开元寺，也得名。除紫云盖地之水的意思，

泉州黄秀江是唐朝时阵的好佳人，伊一世人乐善好施，常时嘛是厦门黄姓同我紫云派始祖、参领支派始祖的父亲。除了咱拄只了解的这一卦，也阁有其他的黄姓建筑。咱了解着讲，厦门李姓志内底有记载啊，现存建造年代上盖早的厦门黄氏宗祠，并不是江夏堂，也是金炳黄氏大宗祠。也这个大宗祠第早是起伫个唐朝末年，位伫咱现时厦门上安区的新湖镇金炳村。即马祠堂内底有哪保存有明代定兴祖祠碑记，安尼个古碑刻四座。这一卦黄氏小宗含甲黄氏敏别墅、黄家花园、大湖地，也阁有四楼大厝，这五座黄氏建筑，嘛因为因拢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伫个2015年被列作第六批厦门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即内底啊，黄氏小宗、大湖地加四楼大厝，伫个2018年阁被列作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个黄氏小宗是民居，后来改做祖堂，清代的建筑，位置是伫个咱厦门市苏明区国龙苏街道市场路的66号。也个黄氏敏别墅是1922年起的，位置个国龙苏街道泉州路的99号。也黄家花园就搁较出名了吼，是1921年起的，相款是伫个国龙苏街道丰俭路27号、29号加31号。也有大湖地是清代的建筑，在我们厦门市国龙苏街道的海段路58号。也有四楼大厝，这个清代建筑也是在国龙苏街道中华路25号和海段路33号。我们说啊，讲到的这些黄氏宗祠都有百年历史了，无论是拄只讲诶，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诶大型建筑，或者是静静伫个海岛各个所在无出名诶遐遗落，拢是出自黄氏族人诶手。每一座、每一栋，可以讲拢是无相款诶江夏堂，联系着一方人情。好，今日咱来处这部分，本阿德先甲乡亲分享到这块，稍落来咱休困者继续来听歌，吴克群甲咱带来的《在此间》，伫歌曲了后，就进入今日的咱厝人。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乡亲若听节目，会记得用手机啊来下载云听，也够用视频哈，这两个手机啊客户端，在这两个 App 内底，拢会当跟咱来做网络顶的互动。在云听当中查找电台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就可以若听节目若评论。也用视频内底欢迎乡亲来查找两花好生活，也够闽南风这两个小号，内底有丰富精彩的短视频，上届新鲜的十大造型，跟你来分享。接下来，咱进入今仔日的第二部分哈，咱厝人甲乡亲做伙来了解一位医生桂华伊的故事。咱讲到的这位医生，伊是苏北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同时也是痛风诊疗中心的主任。伊身躯顶的职务有几哪个？研究加诊疗的范围也涵盖真侪领域。也讲到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咱岛内乡亲可能唔是真了解哈。伫个这个医院内底啊，这个风湿免疫科第一早是无的。为上届早艰难起步，到家现主席总共有15名医生。桂华伊陪伴着这个科室，安尼一路行过来，也参与加见证了这个科室的创始加发展壮大。也做医生30多年来，桂华伊接诊过真侪有疑难杂症的病人，因应用是伫个真侪科室，甚至是真侪间病院之间吼，看甲真侪医生。却一直唔知影讲，家己到底是得着什么款的病症。伊伫教家讲来桂华这地看，最后才被确诊。那呢，对有一寡比较罕咧看见的风湿性的病症，桂华伊是安怎来面对挑战、精准施治的呢？伫咧甲病人诊疗的过程当中，伊又阁发生过什么款的故事呢？咱今仔日咱厝人的这位主角吼，苏北人民医院的医生桂华。伊是第14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也咱讲到的苏北人民医院，这个位置是伫个大陆江苏省的永州市。也平常时伫个工作当中，桂华先生在甲病人开讲的时阵，拢是真耐心、真温柔的。
1: 他是既能减轻你的症状，而且还能保护你的关节。这个药它没有那个作用。所以他们两个不是一类药。你如果说你关节疼了，你能不能吃它？你可以吃。但你不能说是我仅仅是为了把疼缓解了，那我关节破坏了。所以提这个建议的肯定不是风湿科大夫。
2: 不是，
1: 对。
0: 由桂华诊疗过患者也普遍的欢迎讲，找这位医生来看病，就敢那咧甲伊讲厝内的代志，这个心理的压力无遐尼啊大。也伫苏北人民医院。桂华伊唔那是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同时也是痛风诊疗中心主任等等，有几哪个职务，咱都只讲啊，也研究甲诊疗范围涵盖真侪领域。
3: 从93年大学毕业就开始进入这个专业，我09年来的这个单位，原来我们叫血液风湿科，那我们和血液科分出来是10年的时候，当刚分出来的时候，我们这个科室里面满打满算只有4个人，一个是老的专家。还有一个呢，是在外面读博的同事。科里面其实日常工作就是我和另外一个同事，我们两个人又要门诊，又要病房，还要值班。医院里面24小时都要有人在的，我们两个人就24小时都转，就是我值24小时，他值24小时。我后来跟他们戏称，我说我那个二人转，转了8个月。
0: 这个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的风湿免疫科，为第一早艰难起步，到家现主席有15名医生，一路行来不是遐尼容易。也桂华陪伴着这个科室，见证了伊的发展壮大。到即马，尽管讲伊已经摆脱了只有2名医生安尼苦苦忍的这个困境，却因为桂华伊家己业务范围真广泛，技术阁真好，变得阁较无闲。咱来听苏北人民医院主任医师贾杰婷是安怎讲的。
4: 魏主任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的安排很满，而且在病房的那个星期下午又是大查房，然后星期三下午还有一个多学科门诊，每周四下午有个病例讨论会，晚上有时候还线上给大家就是还要再讲讲课，然后周末的时候有时候还会去外地再学习。
1: 我们医院里面大家一遇到什么说是在我们这个专业里面诊断不清楚，但是这个病比较复杂的时候，他们很多人现在就会想到说，哎呦，去风湿科去看看吧。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 咱伫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对关节炎、吼痛风即落款的名词，应该讲唔是甲真生分。唔过那是有人问讲，咱对风湿病到底了解偌济的时阵，恐惊的无几个人会当讲出家己到底是啥物款的症状，也得安怎来治疗。呀，咱讲到的这个风湿病到底是啥物款的一种病症呢？刷了来，咱得来听桂华先生的介绍。
3: 风湿病呢，主要还是和炎症和免疫代谢的一大类的疾病。概念最广的时候，凡是涉及到骨关节及其周围软组织的疾病，统称为风湿性疾病。像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呢，就像代谢相关的，就是像痛风、高尿酸血症，这个也归我们管。
0: 也正是因为风湿免疫病的病因含甲发病的机制是真复杂侪款的，就含盖了真侪种相关的病症。所以啊，桂华伊经常会拄到一挂真复杂怪奇的病症。有一位住院的女患者，伊的破病的这个时间比较长，也表现嘛真奇怪吼，有这个喙齿歹去，也个打扫无痰，皮肤真打扫顶顶真侪种镜头。也因为病情复杂，属于疑难病症，在这个医院内底其他科室都未当为伊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也后来，咱讲到的这个女患者，伊就来到风湿免疫科来就诊。也桂华甲伊的团队就详细研究这位女患者的病因，真审慎的做出判断，最后确诊这位女患者得到的是一种叫做大蛇综合症并发的干急性肺炎。
3: 你家里面有没有人得风湿病的？
2: 没有。
3: 你眼睛干吗？
2: 眼睛平常干的时候，然后就喜欢摸摸，控制不了自己就摸一摸。
3: 有眼泪呢？
2: 想到伤心的事就有眼泪，不想伤心的事就
3: 想到伤心的事还是能有点眼泪的。
2: 有眼泪
3: 那还不错呢。
0: 那桂华说啊，在医学顶面吼，有一挂人流目屎有困难，这也是一种病症，未用看轻呢。呀，这位病患在回应的时阵有讲到，讲伊还阁是有淡薄目屎，就表明讲伊的这个泪腺有哪些当将这个目屎流出来，说明讲泪腺受损啊，唔是甲真严重。那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以后，就会有好转。
3: 还有点咳，
2: 还有点咳，
3: 有痰吗？
2: 有一点点痰。
3: 什么痰啊？
2: 白色的
3: 拉不拉丝那个痰。
2: 有一点。
0: 也能讲，为是不是当比较正常的流目屎，吼，较正常的咳嗽。桂华看起来，敢那是咧问这个患者一寡真细节的、真细的问题。实际上，这拢是判断患者恢复程度，包括讲按怎来为这个患者调整治疗方案的真重要的根据。也一天的时间下来，找桂华医生看病的患者，若是少有几十名，较多的时阵有九百人。也亲像咱拄则讲到的迄位女患者，迄落款的疑难杂症，伫桂华医生家倒是经常会拄到。在2005年1月22号，桂华又搁接诊了一名这个锁骨节吼，感觉真艰苦的患者。
3: 病人锁骨这个地方有点膨大。那锁骨膨大，你说一般人愿意去哪看？他肯定首先看的是骨科。
0: 这名患者伊一开始吼去看是骨科，当然因为骨头疼嘛。不过这个骨科医生认真个检查以后，却建议患者到风湿免疫科做进一步的诊断。
3: 我们科的病，很多的病是别人所不认识的，但是他可能到了这个专业里面，大家就觉得，哎，他并不是一个很疑难，因为你见过了，自然你就可以把它诊断出来了。这个地方肿，那来我们风湿科你就对了。那它很可能呢，就是我们科的一种病。其实这种病呢，确实是一个罕见病。我们怀疑它是个 SAPHO 综合症 ，SAPHO。
0: 都讲桂华先生讲的，

0: 这个萨佛综合顶，伊的英文部分是由骨膜炎、也够跳蛙子、脓包病、骨背后含个骨髓炎等五类病症的英文头一个字母组合起来的。这个病症啊，是跟皮肤、骨头含个关节都有密切相关的一种慢性的病症。就亲像咱拄只讲的吼，这两位患者安尼的情形，为做医生以来，规划伊诊疗的病人，应用唔是讲身躯内底某一个器官出了单一的病变，也是真侪种病症综合显现出来，所以啊，较诊的难度真大。也即内底就包括被称作是女性温型杀手的病症，系统性的红斑狼疮。虽然讲已经过去真侪年了。不离个到现时，规划有哪是记条条，记个真清楚。迄是伫个2015年的年初，伫个江苏扬州一个商场内底咧做应急员的一个查某囡仔，因为伊的关节经常痛甲袂讲的，所以就来到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来看医生。医生对伊详细检查后，有该开化验单。不过这个查某囡仔唔知为虾米原因吼，无去化验。后来是去找一间小诊所，搁家己买了一罐唔知是啥物药物来吃。也药啊吃落去以后，迄种痛的症头是暂时得到缓解。唔过后伊无想到的是，差不多一个月以后，有一日伊在上班的时阵，却无张持阳性，倒伫个商场内面。后来就予人送到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也这个查某囡仔到底是得啥物病？桂花敢会当为这当中找到病因，并且化解这摆的危机呢？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加神经内科专家对这个查某囡仔的病情进行了联合会诊，最后确诊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并发中枢神经系统病变，也叫做狼疮脑病。
1: 红斑狼疮这个病，什么人容易得？青年女性、育龄期的女性。漂亮的小姑娘们容易得啊，那这些孩子后期面临的就是什么？他们成长面临的就是求学、这个工作、结婚生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一个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阶段。
0: 嗯，咱讲到的这位女患者拄好是伫个这个年岁这段时期，一开始啊关节痛吼，这种镜头无引起伊的重视，后来病情无张持的加重，引发阳性。好佳哉，有人甲伊送到病院看医生，避免了性命危险。一旦讲桂华，伊经常接诊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以家己工作的初期，甲近年来诊疗这种病症做了一个对比。
1: 30年前的时候呢，这种病特别重，一个是当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手段，早期诊断。所以发现诊断这种疾病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偏晚了。还有就是这种病呢，很多需要吃激素，吃的激素我脸胖了，我身上胖了啊，不好看了。尤其是这个爱美的年龄的女孩子，她就不愿意好好的和医生配合，她们面临结婚和生育。当时这种病呢，治疗的手段非常少，所以在30年前这种病真的是死亡率非常的高。
0: 好佳哉的是，2015年，这个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查某囡仔，经过桂华等几那位医生的精心治疗以后，病情得到有效的控制，也真紧的好转了。也后来，伊就唔敢阁看轻家己的这个镜头，是来积极的配合医生进行治疗，阁定期来到风湿免疫科检查。也伫过去的10多年的时间内底，伊唔呐病情稳定，后来也顺利的组成家庭，有了家己囡仔正常工作。
1: 现在第一是，我们有了很好的手段，所以我们能在早期发现红斑狼疮的病人，医生们对这个病的认识也不断提高了。我们知道，哎，他有可能是这个病，我们就早点给他查呀。再有，我们治疗的手段也是越来越多了，有了新的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治疗手段越来越多，愈后越来越好，绝大部分的病人都能够正常的上学、工作、结婚、生孩子。
0: 在2024年以后，苏北人民医院开发区分院正式启用了，也两座医院之间差不多是半点钟的车程。桂华伊就被安排，每礼拜就抽出一日的时间去到分院接诊，也日程本来就已经排到满满，这个时阵桂华就更加无闲了。 而且无论伊人伫个什么所在，拢是因科学内底。

0: 请听医生的主心骨。
1: 发热，
2: 他出院几天了？
1: 出院12天。
2: 那他是又甲流了还是怎么了？
1: 还没查呢嘛，也有可能是甲流了。他中间有过发热，他现在激素正好减到7颗了。现在还是给他挂起来呢，还是说就让他先吃7颗？
2: 他今天体温怎么样？
1: 这2天体温都好了。
2: 他如果要是症状没有特别重的话，就先不要加量，你就先维持他先有剂量吧。
1: 好。
0: 因为做医生以来，桂花无论是伫个接诊、查房，或者是去挂队开会学习，伊拢是时时咧关心患者的情况。最近这几年，伊心肝头又搁加了一件代志，这就是广大青少年的健康问题。伫个2018年，桂花咧甲同行交流的时阵，有关注到一个特别的现象。伫个青少年当中啊，遐个安尼看起来肥胖肥胖，也阁有真瘦的吼，那豆芽菜安尼个囡仔愈来愈侪。也体检的结果就显示讲，即当中有袂少囡仔的血尿酸检测所得拢是偏高呢，这就引起了桂花真大的关注。因为血尿酸水准那是无该控制好势，将来可能对囡仔的健康含甲未来的工作生活产生不利的影响。也咱一直咧讲，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作为一名医生，桂花感觉家己有真重大的责任，必须以超前的意识甲时间来赛跑，尽早来保护这些囡仔的身体健康。所以啊，桂花就利用工作以外的时间，去到附近的中小学去行访，并且真紧的启动了对青少年高尿酸血症的抽样检测。
3: 高尿酸血症跟我们饮食确实有一定的关系，这种高油高脂高嘌呤，还有就是缺乏锻炼也有关系，导致发病率逐年升高。
4: 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选了一个学校，给11、12岁、12、13岁的孩子们测血尿酸。按儿童的这种数据算哈，大概有将近30%的小孩血尿酸都偏高。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给老师、家长、学生们做一些科普。
0: 在2005年1月23号下播。迄个时阵啊，学堂拢已经放寒假了。不过，永州市每名小学西校区的一部分学生，也阁是拼得来学堂，因拢要来听桂花医生来给因做科普。
2: 今天呢，给你们讲一讲呢，青少年的高尿酸血症，有很多的小朋友也有这个高尿酸血症，所以呢，小朋友和大朋友都要重视高尿酸血症，因为一旦发生了以后，就会有很多的危害。第一个危害就是痛风，我们要做好我们的饮食管理，我们吃对了喝对了就不得高尿酸血症了。我们可以喝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喝白开水、牛奶、酸奶、奶茶、果汁，这些东西都不要多喝。
0: 为2018年到达，桂花甲伊同事含甲家己的学生来组建起一个专门的团队，持续来关注青少年高尿酸血症。在对本地中小学生进行科普的同时，应该开展了这方面的专题研究。
4: 因为对这些孩子来说呢，高尿酸血症有一些嘛，我们通过生活干预，他可能就控制下来了。但毕竟还有一些，他已经超出了预期的，他是需要用一些药物来干预的。我们就在做一些中药这方面的研究，尤其是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这个药食同源的这样的一些中药，就是可以当食品来吃的这样的一些中药，来控制青少年的高尿酸血症。希望现在的孩子健健康康的成长，他们也要为国家健康工作50年呢，所以得把他们的基础打好。
0: 为了上届大限度的减少患者的病痛，来保护青少年身体健康，桂花医生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也伫个2024年的寒冷，桂花伊伫山西厝内的母亲无细里跌倒，一个脚跌骨折。伊是急甲袂讲的，不过却因为工作袂当长时间请假，转去山西照顾老大人，只好将老大人接来到苏北人民医院的老年公寓。也伫个工作以外有淡薄仔时间，伊就来陪伴老人。尽管讲拄着家庭甲事业吼真恶来平衡一个困难，桂花却是从来唔捌懊悔。
4: 今天我是给一个病人把这个处理得很好，病人很满意，那么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小满足。那明天呢，哎，把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病我给诊断出来了，我也是一个小满足。所以做医生这个工作不断的会有这种满足感、自豪感、成就感，虽然说都很小。以前我们开一个全国年会，风湿科医生集中起来几百个，但我们现在风湿科医生大概有上万了。这个专业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范畴，特别需要人才的加入。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今仔日咱厝人甲乡亲来介绍着一位医生桂华伊故事，咱就先分享到这块。稍落来休困者，做伙来听歌，萧敬腾甲咱带来的《会听的石头》。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拄只咱听到的是萧敬腾甲咱带来的《听石头》，也伫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咱厝内。要甲乡亲来分享讲到的是一位泉州的少年家吼，真出色。顶无偌久，中央电视台有采访，讲到伊的故事，伊将古乐非遗结合着现代文创吼，做出精彩的设计。也咱讲到的，这是来自福建泉州的黄玉坤。伊透过结合非遗甲文创，互更加侪人来了解家乡泉州的文化。黄玉坤第一早毋是咧做设计，甲文创也无啥物交挂。第一早伊是出国吼去卖保险，开手机啊店。也后来回来泉州以后，伊透过镜头，家己去做 city work， 含加真侪细项的物件，定在来认识家己的故乡。为会当搭伫冰箱顶的滴水兽。到家泉州竹花白花，为金春秀到家会碗石雕。黄玉坤讲，伊也是一种啃老吼，伊想要努力的来走掉古乐文化的根，也带着这种算设计心态，伊想要让传统变得无甲遐尼高档，会当更加古锥，吸引更加侪少年人的喜爱。也现主席，伊甲伊的团队共伴斗阵，以文创为。

0: 笔，为家乡泉州写了一张真长的批，让泉州会当堆入大家人的行李里底，也进入更卡侪人的视野。
1: 只要走到巷子里面，其实我是很建议大家要抬头看。例如说，因为说它其实虽然它只是一个排水构件，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它可以被人家看见，因为我很喜欢了，所以我想说我可以把它做成好玩的这些小玩意儿出来。
0: 也讲起泉州的文化，吴玉坤跟那个小宝贝相款。不离个在22岁之前，伊对家己的家乡可以讲是真兴奋的。1989年，伊出世伫泉州惠安。咱都只讲啊，伫个外地咧拍拼的时阵，伊捌卖保险开手机啊店，到2001年才转来到泉州。也为啥物会转到卖行路来做文创甲设计呢？这是一摆5年的机会，伊将家己随手翕的泉州古城的相片发起到网络顶，结果受到真侪人的关注甲喜爱。
1: 原来自己的家乡这么多人喜欢去分享它，那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很有意义跟价值。
0: 后来吴玉坤就开了家己的网络小号，也伫2016年到2019年这几年的时间内底，伊逐个月拢有一摆徒步吼 ，City Walk， 行过泉州的12个县市区。也伫个即个徒步的过程当中，伊就拄到一群相款爱乡土的朋友，也伫个一庄一下。也够风俗内底，真正感受到泉州家乡的温度。要有朋友的鼓励，在2019年，伊就住伫泉州的西街，开了家己头一间文创小店。也伫个店面内底，会当看到厝边卡的滴水秀，也会当听到亲切的闽南俗语话，这拢变作伊创作的来源，也成作伊笔下的精彩作品。伊讲啊，迄个时阵吼，阁无文创这个词。卡西摩淡薄的讲法叫做城市周边，伊那根本无想到讲会当行到今仔日。吴玉坤讲啊，文创无应该只是产品，佮卡是一种行为。伊感觉讲可以用文化的目睭，定在来看到家己的家乡，同时佮带佮卡侪人斗阵，将家乡的美传出去。
1: 我觉得家乡就是一个文化的宝库嘛。你看啊，从我们常见的滴水兽开始，然后呢，钟楼啊，还有闽南的古大厝。簪花，还有闽南语系列的，包括花砖，再来我们的提线木偶呀，泉州的市花呀。
0: 伊讲啊，真感谢家乡给伊这份底气，伊好亲像是为一间名叫泉州的学校内面，一步一步为无意识到有认知，后来才阁慢慢啊生出自信。伊讲啊，为世为之城到世界美食之都，为非遗之家到青年的归乡，泉州给伊真大一份城市骄傲。也现时吴玉坤的文创世界内底，除了咱讲的滴水秀冰箱贴，也阁有石敢当的摆件，含甲湾海的花灯等等，遮拢是泉州的符号。拄则咱在咧讲啊，伊讲这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啃老，是为古老的中华文化甲泉州传统内面来吸收养料，然后再阁进到现主席少年人真喜欢的载体内面。毋过伊咧创作的过程当中，有一条规则。伊讲，要以文化为核来做对的文创。什么是对的？伊讲了两个例吼，一个是 AI 围出来的东西塔，总是看起来真长吼，真苗条。不过真正的东西塔，伊讲啊，应该是有淡薄啊肥胖的。市面顶有当阵会当看到红色或者是米色的蓝印记白的冰箱贴。不过伊讲啊，老泉州人拢。

0: 古龙像的这个石敢当长得是不是挺丑萌的这个状态。
1: 也黄玉坤就拿一个新抱的囡仔，唔那会当修正，也会当佚佗，甲真趣味。伊抱着一种游赏的心态，甲泉州的烟火气甲设计结合起来。这几年，伊甲团队伫个材料顶面也是用了真侪功夫。金春秀的丝线、粉碗的石雕、张板的木雕、蝶花的白花等等，加古老的花卉技艺，互因一点一点啊，来浓缩做年轻人看会晓、会当随心带咧行的作品。泉州的匠心也着安尼变得更加大心。也黄玉坤讲啊，一路行来，伊上界想要分享的，就是用心来感受生活内面所有的一切。伊讲，无论是记录家乡，或者是设计文创，只有真正的心沉落来，去感受事物存在的意义甲细节，才会当接近本真，见人、见物、见生活。伊嘛建议讲，无论做哪一行，拢可以来试看卖的，用心对待每一个环节。只有安尼做出来的物件，才会有生命，搁有温度。
0: 我觉得文创的根本呢，它是以文化自信为出发点。当你看到这个产品的时候，然后它就像是我在里面藏了一句悄悄话，告诉你，这是泉州。
1: 也现时黄玉坤希望甲伊团队的共伴斗阵，搁继续去学习、去努力，想要来感悟泉州搁较深厚、搁较真实的一面，用搁较丰富、搁较有创意的产品甲方式。亲像为家乡写一张长篇迄落款，慢慢啊讲好家乡的故事。呀，这就是咱今仔日这部分咱厝内吼，要甲乡亲分享到的，来自泉州的一位少年家黄玉坤，做甲泉州相关的文创，受到真侪人喜爱的故事，成功到这块。呀，这点钟咱厝上正讲，本啊嘛甲乡亲分享到这咯，感谢你这点钟半工收听，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播的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播的六点，到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跟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也先带各位乡亲到一个真小众的博物馆内底吼去。看这个大蒜麻哈，这个珠蒜的水，各位带各位乡亲做会对到咱的老朋友台湾老师柯怀基来去读苏轼的《驾鹅天》啊，来去品味这首诗啦。在疫情当中哈，这个餐饮市当中哈，会去感受热天的清凉，好去感受这当中生命的智慧。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去看最近真夯的这个。和阿嬷的情书内底随便出现的囡仔，和囡仔到底是甚物款的价值？和甲幼囡仔各有甚款的区别？大陆的囡仔产业发展现状安怎？和伫即部内底也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斗三工部分的主要内容。好，咱现在真侪哈，咱的乡亲愈来愈爱去博物馆内底哈，来去看一寡文物哈，来去这当中学一寡历史相关的知识。咱的博物馆哈，伫个展览哈，陈列记录、保存、管理文物和相关的方面，拢起到真重要的作用，也帮助社会各界透过这的文物来去了解相应的历史，含讲文化，含讲可爱信息。为着更加好的研究传承，吼，咱大圣王，咱这珠算文化，黄公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台湾老师林玉辉是来到南通的中国珠算博物馆，代理总的这个中华珠算博物馆内底，吼，来去看这个安怎去保留这个珠算这个技艺啦，吼，伊也认为讲珠算这项传统文化延续甲保存，会当伫这个所在看到，吼，是一种保护啦。所以伊啊建议讲吼，伫传统诶基础上，结合一寡现代科技手段，对珠算来做研究、来做创新。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林贤的分享。
11: 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确实是我对珠算传承与传播的一个蓝图。那现在人工智能时代，AI 一直在进化。非遗必须要创新，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必须要走向世界。我个人认为最理想的方式就是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中华文化除了我们自身的世代传承，也需要走出去，走向世界，做到国际传播。如何做到世代传承呢？又如何能够做到国际传播呢？我个人认为是教育。跨文化教育，譬如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其实就是通过融媒体向乐听大众进行一场文化洗礼和文化教育。此外，中国目前有珠算博物馆，虽然我们把算盘送进博物馆，但不只是珠算文物的典藏，博物馆也提供民众走进博物馆进行博物馆教育，这是一场文化教育和博物馆教育融合的文化洗礼。我到山东枣庄中华珠算博物馆去调研，那我访谈了博物馆的负责人，收获很多。
12: 坐落于台儿庄古城的中华珠算博物馆，一把把不同材质、不同计算功能的算盘，展现了中国计算工具的发展历史，体现着古人的智慧。
13: 我们珠算博物馆呢，馆藏不仅具有完善的历史传承脉络，我们博物馆馆藏呢是从唐代一直到现在，为年代呢没间断，而

且呢，材质非常丰富，样式呢比较多样，工艺精湛，甚至有着特殊意义的特点。我馆馆藏有年代历史最久远的珠串的一个实物，是唐代的酱油陶瓷串珠。唐代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重要兴盛时期，集市无数，财税完善，贸币改革，经济昌盛，对珠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我们博物馆呢，还有保存最完整的北宋的同和堂的算盘，经专家考证呢，这是把算盘呢是宋代的算盘。宋代的算盘呢，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上一下五竹九档且封底，表面油漆呢为一色黑漆。宋代至今已过千年，这把算盘保存完整，堪称世间之奇。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最大的一个实木算盘，叫做鲁班胜迹大算盘。这把算盘呢是长9米，高2.75米，共29档，一共呢是203颗算珠，总重量呢为5.25吨，全部材料无拼接。算盘的框、档及底座均采用巴西桦梨木制作，整体雕琢而成。每颗珠子呢重达5公斤以上，在算盘的底座上镶嵌着9幅纯手工的雕刻，300张金箔绘制而成。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最小的项链吊坠算盘，它的算珠啊是用绣花针能拨动的。同时，我们博物馆呢还有结构特异的大明成化3年的三五珠算盘，此算盘长为68厘米，宽呢20厘米。侧面刻有制作的时间，大明成化3年，上三下五竹，偶数档28档。背面呢有用铜丝嵌进去的余国成祈寿老店的字样的楠木算盘，在古代呢主要用于计算天文，同时为古代大商家的一个身份的象征，通常呢是由资金雄厚、信誉良好的商家所拥有。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材质珍贵的清代金星小叶紫檀算盘，紫檀算盘木呢通体透亮，布满金星。纹理清晰，色泽交融。经专家评估啊，我们不考虑这个算盘的文物价值，仅是算盘的材质，在市场上就达到了10万元以上。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抗日战争时期铁道游击队政委、突击委用过的算盘。在抗日战争时期呢，铁道游击队政委、突击委先生以探厂账房先生的身份作为掩护，为游击队提供情报，有力的配合了对日作战。这呢是杜继伟先生使用过的算盘的一个仿制品。这个算盘的真品呢，它现存于中国军事博物馆，是咱们国家的一级文物。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文化道三工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也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拄只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这个竹笋博物馆哈，也作为竹笋文化的传承人，台湾老师林玉辉认为讲，竹笋文化传承的不是简单的复制，也是伫个保持传统的基础上，注入新的元素甲创意。竹笋文化唔限定伫个林玉辉老师即代，吼修整传统，佮会当积极融入到个社会内底，吼伫个现实内底来用，也是行出一条真有特色的非遗传承发展的道路。林老师是非常注重两岸竹笋文化交流合作，伊也鼓励两岸青年人发挥家己的想象力佮创造力，将竹笋文化佮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来做结合，来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艺术宽容，也同时伊伫传承传统的基础上，也有去结合现代的科技的手段，对竹笋来做研究甲创新。比如讲，研究开发新型竹笋教材甲教学软体，来提升教学水准。研究竹笋甲人工智能大数据种种的领域的结合的所在，为竹笋的发展来注入新的活力。伊也以现代科技的手段制作有趣味的和这个教学视频。加这个课件，和更加侪咱少年人学会晓竹笋，也和两岸大学生捌到更加侪非遗文化，也引导学生来做非遗加互联网的创业课题研究，伫传承哈加创新当中，啊来去发挥竹笋的生命力。下面咱继续来听林玉辉老师的分享。
1: 我们的竹笋要能够运千秋、传千世。运千秋呢，是指的是我们文化传承千秋万世；那传天下呢，是指的是竹笋文化世界传播，就是通过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来做到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这其实也是适用多数的非遗项目的，不只是竹笋。不过这个搞起来又是一番大事业了啊！我认为我们现在两岸的大学生，他们其实也是蛮有心想要创新创业的。官学产合作，也就是官方学术界和产业界携手合作，引导我们的大学生思考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的转化。好，不只是传承中华文化，创造就业机会，它还能够创造非遗的文化经济产值，所谓的文化经济资产。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藏和财富，唯有活化遗产才能够创造价值，让文化创新创造价值，是不是就能够活化祖先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创造文化经济财富，也能更好的回过头来保护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做就是去做这件事。那国际传播的部分，我们还可以开设非遗的课程，不只是珠算，我们还有很多的非遗课程，好，培训各地当地的文化教师，还可以做更多的非遗跨文化教育。其实这也是我中国珠算全球跨文化教育研究的一个研究成果啊，届时我到时候啊，我会就是提供给所有适用非遗加互联网创新创业的一个参考，也就是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简单说就是通过官方学术界、产业界携手合作，采取商业模式运作，创造工作就业的机会，创造文化经济价值，同时做到中华文化的文化传承和国际传播。
2: 提到了这个创新创业，我们就想到了这个非遗项目一定要有很好的传承，才能够让它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下去。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年轻人，您觉得作为一个珠算文化的传承者、研究者，您觉得如何能够激发年轻一代对珠算的一个兴趣和热情，来培养他们的这个传承意识呢？
1: 我在莆田学院的子萧科普讲坛就是办了一场演讲，主讲中国珠算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回顾与展望。演讲当天有300多名大学生到场聆听，吓了我一大跳。演讲厅座无虚席，四条走道坐满了人。我还没到演讲会场之前，我其实心里头还嘀咕着，因为我想讲这一场珠算它这么古老，我想大学生可能没有兴趣吧。 他们可能宁愿在宿舍划手机，也不想出门听演讲吧。啊，可是，在演讲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哦，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子哦。我们的大学生呢，和我提问交流互动非常非常的热络，他们对于非遗加创新创业其实非常感兴趣的。后来我其实就发现，我认为我们现在两岸的大学生，其实只要好好引导、多鼓励、多肯定，事实上他们可以越做越好。他们其实也是蛮有心想要创新创业的。我所能做的第一个就是通过研究来跟国际接轨，让国际看到珠算它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世界各地的人他们都能阅读这样子的文献。事实上，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在研究珠算，很多国外的学者他们也在研究珠算，想要让世界看到中国珠算在整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下来的一些内容、内涵，以及它所蕴含的所有的数理的哲学思想。中国珠算它其实是世界级的非遗，也就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这个宝藏，事实上其实它能够传播到全世界去。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岸斗三公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点泉州之声两岸斗三公节目，会用伫这个节目的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也会当随时来收听咱这个暖播内底内容。也说来这部分，咱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江西宋书内底的非常独特的水，今仔日咱是请到黄公书范学院和咱的老朋友柯怀之先生，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一首苏绣非常特别的词，叫做《驾高天》。这首词是写伫个伊从贬去黄州的时阵，也是描写出一幅足有意境、足清幽的热天的景致。唔限定听讲是东京结合。而且吼色彩足分明诶，详细情况，咱这回来听柯怀之先生的分享。
1: 今天呢，我向各位介绍苏轼的词《鹧鸪天·林断山明竹影墙》。这阙词呢，是他作于贬谪黄州时期，当时呢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我们呢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词的全文吧。
2: 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1: 那鹧鸪呢，它就是一种鸟类。那为什么叫鹧鸪呢？它是取鹧鸪鸟的哀鸣声。古人呢将其啼声呢附会为一个很美的一个词，幸不得也，哥哥。那成为呢离愁别恨的一种象征，与词牌呢的书写聚散悲欢的一个基调相契。宋代文人呢进一步又融合甚至是神仙道化，将鹧鸪升华为高洁超脱的一种意象。像辛弃疾啊，他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赋予呢词牌的一种隐逸的情怀。其名实掩饰呢皆是从唐代音乐的节奏，那是他的声音。那呢经宋代文人文学的改造，就体现他的情感，那最终呢凝练为一种鹧鸪的意象，这也就成为呢宋代文人抒怀的一种经典载体了。
3: 那我们知道这个《鹧鸪天》林断山明竹影墙这首词，它的前两句呢，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那么想问问您，这首词开头的这个两句，词人要给大家描绘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1: 林断山明竹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这两句呢是以精炼的笔法勾勒出呢疏密有致的一个夏日图景。首句呢它通过林断山明竹影墙三个意象，林断一个意象，山明一个意象，竹影墙一个意象，这是空间的递进，由远至近的描摹。远景的话呢是密林近处呢山色清朗，竹影呢掩映屋舍，展现呢夏日疏阔的视野与清凉意趣。那第二句呢聚焦在近景，蝉声是零落无序的，那衰草呢点缀了池畔，那池塘呢是幽静微澜，暗示呢夏末甚至到了初秋的一种萧瑟余韵。在技法上呢，它呢依者是以断明影等动词赋予静态景物动态层次感。第二个呢是通过听觉听到了乱蝉的蝉声，视觉上看到了衰草池塘，与触觉上呢竹阴凉意的这种多感官交织，营造你身历其境之感。第三呢是以明，是以山色之明与衰草之衰这个色彩对比，书山与密林的构图反差形成了一种画面张力，在平淡中见深挚，暗含苏轼对自然不完美之美。
0: 所写的架构天也是透过对自然景致的描写和静悄悄的伫个城外的游览来去呈现伊对人生的非常独特的感受。伫个这首诗内底，所写是有写了足侪精彩的热天的景致，吼，比如讲一个林段山明，吼，竹影墙种种啦，吼，这好真侪介意所写的，好介意读所写诗书的粉丝认为讲。好，这首诗是会当体现苏轼从贬去杭州以后，作苦作闷，吼作郁卒的心情。也有人认为讲，这首诗是写出作者从贬去杭州了后，家己吼心怀开阔，会当为生活当中得到快乐的这种生活。到底吼这首诗表达诗人吼诗人啥款的情况？详细情况，咱继续来听柯怀之先生的分享。
1: 苏轼呢，他这两句词。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它依然呢是以多感官交织与动静对比来凸显夏日的生机的。翻空的百鸟呢是写视觉动态，百鸟振翅的倏忽闪现，以翻空呢强化了飞翔的力度，又时时见的断续感反衬的天空之辽阔遥远，照水红渠转为一个近景，荷花呢倒映如镜。而细细香呢，是从嗅觉切入，淡香呢，需凝神了你才会感觉到的。暗合呢，红渠优雅的气质。那技法上呢，它第一个是用色彩的对照，就是用百鸟红渠，一白一红，这是视觉的冲击。第二呢，是以翻空之动与照水之境相应，构建张力。其三呢，时时见呢，是显性的写，那细细香呢，是隐性的写。这两者虚实相生，既拓展呢空间层次，又暗合苏轼对细微之美的敏锐体察，将异常景物呢升华为超然心际的。苏轼呢这首词的下片呢，他刻画的人物形象及手法呢，我认为他既非单纯宣示贬谪之苦，也并不是全然自得于意义哈。虽然他是我们会认为他很超脱，但是其实呢，他也是一个正常人。我们欣赏的是他怎么样从正常人到超脱的一个转换。他既然是正常人呢，所以呢，他呢还是在心情上面呢必然会有跌宕起伏的。我们呢还是回到这首词表层来看呢，这首词好像是闲适表象的一个构建，像呢，杖藜徐步转斜阳，他以杖藜徐步呢勾勒出乡野隐者的悠然形象，转斜阳呢暗示对光阴流逝的从容接纳，那动作的舒缓呢与时空的延展，却呢显他蛰居生活的一种表面闲适。那呢在中层观之呢，是他生命困境的一种隐喻哦。浮生一日凉呢，是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嘛。他却以呢诱得呢强化偶然性。这种凉意呢并不是主动去求取的，而是依赖的阴晴夜雨的赐予。这种被动性呢又暗喻他呢被贬谪后呢命运受制于外的一种无奈。而浮生一词呢更点出人生虚妄的一种本质，隐含呢他对宦海沉浮的倦怠感。在深层而言呢，是作者呢他超越性情突围。那苏轼呢他虽然遇到了逆境，但是并没有沉溺于悲凉，他是以得凉者为小的幸福感呢消解对浮生的虚无。他将偶然的凉意呢转换为对当下的珍视。他从自然馈赠中呢提出日日皆可新生的一种禅意吧。那结尾的又得的重复性呢，暗示呢这种心境呢并不是一时之乐，而是通过呢日常的修行达成的一种稳态的超越感。所以我认为啊，苏轼整体是超然那个重于苦乐二元的，词中呢具有蛰居的孤寂底色，像呢在古城旁的一种荒僻啊，对于浮生的苍茫感。但是苏轼呢是以哲人视角将其溶解于对自然时序的顺应中，所以呢你要说他是显性的苦闷，或者是他是一个从头到尾的乐天的吗？不是的，他更重在呢展现于无常中安住当下的一种生命智慧。正如斜阳可转而不必晚哦，而凉意可得而不必求，这种呢无执无滞的一种境界方式呢，苏东坡他在黄州词的一种精神内核。应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两句呢，苏轼是以阴晴呢拟人化了夜雨了。 那赋予呢自然以温情，也因此消解了浮生的虚无感。又得这两个字呢，将偶然的两意呢转为对当下的珍视，贬谪的困顿呢被溶解为日日可得的微小幸福。那此句呢，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却以呢主动接纳替代消极的偷闲。他将道家浮生的苍凉转为禅宗的日日是好日的豁达，像呢雨之落，雨之阴晴，与人之得良呢，形成一种生命的对话，既点破呢前文闲适背后的孤寂底色，又以寻常的凉意呢升华出超越困境的哲思，所以呢就是认为是这首词的核心诗眼，被称为画龙点睛之笔。其实这首《鹧鸪天》呢，苏轼呢是以淡泊的笔调，在田园的野趣中呢，寄予他被贬谪黄州后的一种复杂的心绪。他既含呢浮生虚妄的隐痛，他又以杖藜徐步呢得一日凉的日常细节，将困顿升华为对当下的珍惜。词人呢借自然的时序，斜阳转，夜雨凉，

交界宦海沉浮的一种焦虑，他在呢蝉噪荷香间觅得心安及归处的深意，他展现呢超脱了悲喜，随遇而安的一种豁达胸襟。所以呢，我认为苏轼的这阙词呢，堪称以平常心见天地心的生命哲思体现。

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现时你正在收听的是咱文化道三更节目，我是廷辉。在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在文化之间有足侪朋友在看，这就是电影《和阿嬷的情书》用潮州汕头的方言和潮汕话来开讲一段跨过山海的思念。这也是感动到足侪文化乡亲。在影片当中出现的，这个囡仔既反映出诶，这个潮州汕头人吼充满烟火气、甲人情味的日常生活，佮写出吼辛苦熬甜的这种非常独特的电影主题。敢那是啥款的故事？下面这部分咱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影片里出现的一种小绿果给人留下印象，这就是橄榄。尽管大家都听过橄榄，但北方人食用并不频繁，而橄榄是潮汕人生活中常见的食物。
2: 橄榄呢，统一的一个品种，大的果就不好吃，还是中等偏小的好吃。它脆，大的果肉比较老，咬起来呢比较没有那么脆，总体口感先苦后甜，它咬进去有一种涩涩的，回甘很好。
1: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的张孔江种了40多年的橄榄，如今年过花甲依然坚守100多亩橄榄树，年产橄榄量10万多斤。影片中的橄榄正是原产于中国、有千年栽培历史的橄榄，属于橄榄科橄榄属，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广泛种植。张孔江表示，橄榄每年5到6月开始结果，10到12月才长至成熟，小小的果子却要经历半年的成长期。
2: 它跟其他苹果什么不一样啊？它果又小，长又慢，那气温可能比其他水果气温要高，它气温的1000度啊还不够，要1300、1400这样子。
1: 种了一辈子橄榄的张孔江说，以前种橄榄追求数量，现在更注重品质，从品种到栽培到管护，口感绿色是核心。
2: 我们现在都是用好的有机肥，像氨基酸啊这样子，不要用高位嫁接，像我们绿色食品的没有打除草剂，都是用割草机，还有用绿色防控，我们用太阳能的捕虫灯，还有放天敌以虫治虫，用无人机喷药保花药。
1: 除了吃鲜果外，与橄榄有关的深加工品品类丰富，比如腌制橄榄、橄榄蜜饯、橄榄茶、橄榄酒、橄榄菜等等。其中橄榄菜是潮汕地区的特色调味品，由青橄榄和芥菜等腌制而成，它具有独特的咸鲜味和橄榄的些许涩味，风味层次丰富，一小勺橄榄菜就能让普通的白粥变得风味独特，令人胃口大开。影片中打橄榄、洗橄榄到熬成橄榄菜大约需要3-4天。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的彭杰伟告诉记者，现在潮汕一带依然保留着跟电影里一样的橄榄菜古法熬制方法。
3: 我们潮汕橄榄菜就很出名啦，古法传承，也就是传承好几辈人的这个做法。橄榄菜的原料实际上很简单，很干净。我们在熬制橄榄菜的时候，主要是芥菜叶、橄榄，然后食用油、食用盐，好质量的橄榄菜一锅要熬制最少要12个小时。
1: 在电影的带动下，5月1号到20号，某平台橄榄菜团购订单量环比增长65%。彭杰伟说，橄榄是潮州人生活中绕不开的存在，逢年过节、待客闲谈，桌上总少不了一盘青橄榄。
3: 我们潮汕人能品出每一个橄榄品种的那种香味，而且能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品种，这是浓香的，这是鲜甜的。我们这边长辈们，小孩子咳嗽，他就会煲橄榄汤。所以呢，我们潮汕人对橄榄是有一种情怀的，橄榄对我们潮汕人说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了。
0: 也就大略来讲，这个橄榄也是比较小众的果子啦，也随着种橄榄，包括保鲜技术的发展，橄榄吼正咧变作各款各样的饮料啦，吼啊，这个零食啦，走入到咱少年人的吼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场景会为橄榄未来的发展提供啥款的机会，咱下面继续来听报道。
1: 近年来，青橄榄或滇橄榄为原料的果味茶饮，以鲜微涩后回甘的独特风味成为小众爆款。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教授佘文琴向记者表示，得益于食品加工工艺的进步，橄榄的加工品类越来越多。
4: 目前 在年轻的群体和茶饮界非常爆火，就我们讲橄榄枝橄榄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现代的食品工艺。其实原来的那个橄榄哈，我们拿来榨汁过程当中比较容易褐变，现在有个低温冷榨技术可以缓解了果汁褐变和单宁极度苦涩的难题，所以它的口感是挺好的，它保留在微涩肥甘的独特的口感，精准的契合了年轻人对天然健康还有就是瓜油的这个养生诉求，所以说蛮有特色。
1: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要问，这颗风味独特的小绿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青橄榄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尤其是钙、钾、镁。每100克青橄榄果肉中含有约226毫克的钙，比许多常见的蔬果都要高很多。此外，青橄榄中的钙易被人体吸收，是植物性食品当中难得的优质钙源。钾含量呢，也比号称高钾水果的香蕉要高 2.3 倍。此外，石文琴表示，青橄榄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优秀。
4: 橄榄它含有矾酮类、酚酸类，还含了鞣质，还含了这个氨基酸和它的一些引生物。最简单的来讲，它含了单宁，含了多酚，那这其实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和抗炎作用。那还有矾酮类也有一些很好的功效。从药食两用的角度的话，它可以挖掘的东西是很多。如果说鲜食的话，它是有点涩，在肥甘，你耐着性子尝一下，你不要一入口很涩就吐掉，嚼一嚼你会发现它肥甘很好。如果是加工的，有做蜜饯啊，注意一下不要高糖高盐。
1: 值得一提的是，橄榄的核也可以吃，传统广式五仁月饼配料就包含了橄榄仁。不过如今的橄榄核更常见的用途是拿在手里盘玩，或者是做雕刻的材料。佘文琴指出，橄榄浑身是宝，在一二三产业方面均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
4: 长期的进化，它涩味没有去变成甜味，绝对是有它很特殊的东西，我们还会去再挖掘这一些很特殊的性状，为后面的品种的选育改良提供一些支撑。我们还是觉得这个东西优质很重要，品种要好，然后栽培的过程当中环保生态化，再加上如果可以跟一些生态旅游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还有包括它有加工，就是 DIY 手工的，我们可以结合起来。
0: 其实说起橄榄，有很多朋友会把这个东西当作是油橄榄，也不过这两个东西完全不是同样的东西啦。橄榄跟油橄榄有什么样的区别，油橄榄的价值是什么，下面我们继续来听。
1: 要说橄榄和油橄榄有什么区别，那区别可大了。虽然都是小果子，但连亲戚都算不上。油橄榄的老家在地中海沿岸，属于木犀科。油橄榄不像橄榄那样是高大的乔木，而是小灌木。它的果实呢，在成熟之后会变成黑紫色，而不像橄榄那样始终保持着青绿色。油橄榄主要是用来产橄榄油的。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木本油料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张建国说，由于气候不同，外来的油橄榄目前只能在我国的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种植。
5: 地中海的气候是属于中雨型，到中国是呢属于夏雨型，我们是夏天下雨，它对气候要求不能降雨量太大，因为降雨量大的地方呢光照就不足，全年的生长季的要求是2000个小时以上，就光照降雨量最好是800毫米以下。另外就是我们需要种这个石灰性的碱性土和中性土，它是个亚热带树种，所以种在中国亚热带地区呢，大多数亚热带地区呢它是酸性土壤，我们要找这个碱性土壤，只能到甘肃啊、四川、云南，特别是金沙江甘热河谷中上游地区啊。
1: 油橄榄被称为一体黄金，其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及多酚类抗氧化物质，是一种优质的油脂来源。张建国指出，我国橄榄油虽然产量少、成本高，但品质一流。
5: 我们的橄榄油的品质质量已经达到一流水平，就顶尖水平了啊！而且质量很可能还超过了欧洲地中海橄榄油的质量，因为从另外一个地方的气候条件引到中国以后呢，虽然含油率比较低了，但品质提升很高。
1: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到发展木本油料，政策鼓励下，我国油橄榄种植面积开始小幅增长。张建国认为，
5: 从发展角度来说，我们虽然目前市场占有率不高，但从油脂的结构改善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身体状况来说，应该是多吃橄榄油。实际上，中国的油脂70%以上是进口的，那需要大量发展。所以，这是为什么国家提倡木本油的种植呢？来保证粮油安全的一个重要举措。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岸斗三江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咱乡亲也会当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民主部分要跟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这是跟咱赛车相关的，为六月一号开始，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是正式来实施。这个新的规则是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这个局限，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规律三个方面立体来去判断，哈，这个驾驶员是不是有疲劳驾驶。所以，伫新的这个认定规则下面，疲劳驾驶，哈，到底安怎来认定？每一天，哈，这个限制驾驶八点钟。是不是会去涉及到，比如讲咱平常时去坐这个网约车，或者是讲计程车，针对驾驶人甲媒体关心的问题，咱记者最近是采访了汽车标准的负责人，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
1: 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不久前，驾驶人徐某因睡眠不足驾车行至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时，因困倦导致车辆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驾驶人徐某
2: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烦吗？有点迷迷糊糊的。
1: 但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往往认定较为困难。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
3: 我们日常路面执勤啊，路面执法依旧是以驾驶时长作为核心认定依据，同时呢，按照规则要求，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四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
1: 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此次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根据新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

0: 所说的驾驶行为维度，还需要从生理状态维度和生活轨迹维度一并调查认定。例如，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以及驾车出发前24至48小时内存在睡眠不足、高强度工作、服药异常作息等可致疲劳因素，且排除酒驾、毒驾、分心驾驶。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介绍，
1: 随着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0: 不过，按照新规认定疲劳驾驶后记分与罚款标准，仍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进行，并未因新规而提高处罚力度。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2: 其中要明确一点，就是新规它并没有设置睡眠不足7小时就处罚这类自动执行条款。虽然说新规呢是新增了生理状态、生活轨迹这些判定维度，但是这两项内容仅仅是我们在交通事故调查中去作为辅助参考使用的。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4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驾驶时长规定，劳逸结合，安全出行，一旦被查处疲劳驾驶，交管部门也会按照现有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罚。
3: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华道三港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廷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么一段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客户端，可以随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评论区里面写了大宝贵的想法跟我们来交流互动。也欢迎乡亲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设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塞又油料，
4: 神发油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灭神发。

0: 由古斯的生活。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年的主要内容。如果说航空法统计是身体工业皇冠双倍的民族，今天单战无论一片里就是民族双倍相转。节目当中，我们听听中台记者郭淼一下的就业，中国航法北京航空材料研究员探访草级检索单战高温核检材料和无论一片是一模样诞生的。厨房上上真实铺春日介绍你，按中国297只梯级同达你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今日垃圾分类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出力，用我哋嘅知识可以普及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推动垃圾资源化利用，用我哋嘅新手段，今日同来去了解。今日节目当中，同中央来欣赏一位在江西发展的台湾同胞王武勇，谈下佢喺泰寮工作生活的体会同感悟。以上呢就是今日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开始今日的优美生活。
2: 优势又优料，
3: 生活优美套，
2: 优美生活，
3: 有趣味的生活，有故事的生活。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如果说航空法统计是身体工业皇冠双倍的民族，今天单战无论一片就是民族双倍上涨。单战一片工作条件相当的苛刻，是日天法统计先能可靠性和数量的关键因素，是衡量一个国家航空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目前按中国单战无论一片处于一模样的水平，下半年我们就听听中台记者郭淼从下来去就业中国航法北京航空材料研究员探访草级检索单战高温核检材料和无论一片是一模样诞生的。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1956年5月26号诞生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航空科研机构，从无图纸、无设备、无经验起步，到如今自主研发出先进高温合金、钛合金等，这里见证了我国航空材料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征途。如今中国航发航材院专职总师李佳荣带领团队发明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5: 我们实现了中国的单晶涡轮叶片材料自主研制，其中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 DD6 性能优于或相当于欧美大量应用的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而且使用成本更低。DD6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应用量最大的单晶高温合金，为国家节约大量战略资源。
4: 李佳荣带领团队还揭示了单晶涡轮叶片结晶与再结晶缺陷形成机理及晶体生长机制，突破复合气冷与双层壁超冷单晶涡轮叶片制备关键技术。
5: 多年来，航材院研制交付的单晶涡轮叶片在多型先进航空发动机上获得应用，为以先进歼击机为代表的军用民用飞机、直升机提供了先进材料支撑。
4: 那么什么是单晶叶片？造出航空发动机的单晶叶片有多难呢？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岱向记者解释道，航空涡轮发动机的本质就是一台能量转换装置，它把航空燃油的化学能通过燃烧转化为高温高压热能，再推动涡轮旋转转变为机械能，最终转化为飞机的动能。也就是说，发动机热端部件耐受温度越高，能量转换效率就越高，发动机的推力更大，油耗更低，综合性能也更强。目前商用发动机涡轮前温度可以达到1500摄氏度以上，军用航空发动机为了实现超音速机动、极限战术动作，极限工作温度还要再高出几百摄氏度。而单晶涡轮叶片的核心使命就是在这种超高温、高压、高转速、腐蚀性燃气冲刷的严苛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可靠服役。
6: 单晶叶片工作的时候呢，不仅要承受足以融化普通钢材的超高温度，还要承受高温燃气的大力冲刷，以及它高速旋转时候产生的巨大的离心力。而这离心力呢，它的等效拉力堪比五辆家用小汽车的重量。在这种苛刻的环境中服役的时候呢，叶片还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拉长和变形，哪怕仅仅拉长一毫米，高速旋转的时候就有可能直接的刮蹭涡轮外环，造成安全隐患。
4: 单晶涡轮叶片明明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普通钢材，甚至接近于自身的合金熔点，那么为什么还能够长期稳定的服役呢？岳小岱说，核心就是靠多种技术叠加支撑。
6: 首先呢，就是合金材料本身底子是过硬的，镍基的单晶高温合金呢，是在镍的基础上，科研人员根据发动机对高温强度、抗熔变性能、耐高温腐蚀等诸多的需求，科学的设计合金成分，加入比如钨、钼、钽、莱、尼、铝等等的十多种的合金元素。而这些合金元素呢，理化性能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比如铝和莱这两种合金元素，它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强化合金，但是呢，它们的属性差异，就比如密度差了将近八倍，熔点差了在250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把属性差异如此悬殊的两种合金元素呢，均匀地融合到一起，这就好像是要把铁和棉花两种特质截然不同的物质，要把它完美融合，技术难度可想而知。而我们的科研团队呢，经历反复的实验，持续的攻关，不仅实现了所有的元素的均匀融合，还实现了杂质元素的有效控制。
4: 上个世纪60、70年代，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多采用多晶合金，一件叶片由无数细小晶粒结晶而成，就像一面石墙由众多石块垒砌而成，墙体开裂损毁，往往不是单个石块破碎，而是石块之间的缝隙出现了裂纹失效。而单晶合金通过特殊定向凝固工艺，让整片叶片生长为完整的单一的叶晶，就像用一块没有任何缝隙的整石板构筑而成，结构强度、高温稳定性相比于多晶叶片实现了质的飞跃。有意思的是，单晶涡轮叶片的铸造沿用了古老的施蜡法工艺。岳小岱说，
6: 我们沿用的呢是古老的施蜡法的工艺原理，升级迭代出现在的精密熔模铸造技术，用来制造带有复杂的内部冷却流道的单晶涡轮叶片。我们会先用尺寸精密的模具来压制叶片内部的行芯，然后呢，在行芯外面压制叶片的蜡膜，再把蜡膜组合成各种结构的整体，再在外面涂上陶瓷型壳，然后把蜡膜融化掉，这样呢，就形成了内部为行芯、外部为陶瓷壳的铸造型壳。接下来把合金液浇筑到这个型壳里面，冷却凝固后，原本蜡膜占据的位置就变成了金属叶片，最后再把叶片内部的陶瓷行芯脱除，这样一件空心的冷却结构的单晶叶片就由图纸变成了实体。
4: 采访当中，记者了解到，单晶叶片从合金熔炼制备到最终成品交付，全程涉及到十多个核心大工序，而每个核心工序又会细分出十几道甚至几十道精细小工序。目前能够独立自主掌握单晶涡轮叶片全套材料研发加精密铸造加工程应用全链条技术的国家，全球仅有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率先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以及我国第一台单晶涡轮叶片、第一台单晶空心涡轮叶片等，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中国航发航材院党委副书记王文强说，
7: 经过70年的发展，航材院已拥有16个领域、近80个材料专业，是国内材料领域的航空母舰，铸芯报国70载，材料铸基向苍穹，站在15开局新的起点，我们航材人将传承红色星火，矢志铸芯强国，向心求质，向上图强，弘扬新时代航空发动机精神，为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书写更加灿烂的材料华章。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带起来的，就要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三。厨房上上真实铺推你介绍，因中国297只铁器同达以上上市几名小企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止到2025年代，全国焚烧室实力达到1137处，15只上市实现人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系其世界领先水平。目前呢，按中国铁器及以上上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铁房新法规范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

0: 地方以百货铺。垃圾分类呢是要人人参与、人人出力。咁啊，有爱的位知识可以来铺置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推动垃圾资源化利用，有爱的最新的手段。我哋来听中台记者王翠发的报道。
1: 在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农展南里社区，一台台智能回收机成为深受公众喜爱的垃圾处理方式。麦子店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小曼介绍，仅仅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它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也会自动到账。
2: 智能回收机这个机子特别受到大家的喜爱，它每台机子一个月是1.6吨到1.8吨的回收量，人工的其实每个月才1.2吨，它就是论斤称，每公斤6毛钱，大家拿着不管是塑料制品啊、铁制品、金属制品，都是按斤称完之后直接打到自己的账户上。每个社区还会有一个分类驿站，这个是更受老年人的喜好啊，可以预约到家里去回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每天高峰时间段会有专门的同志现场去帮着指导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对已经分类很好的就会给他们一个积分卡，当积到10个、20个、30个的时候，会有一些物质的一些奖励。
1: 不管是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是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激励公众主动参与，在社区的范围内不少地方都有所创新，逐步培养公众的垃圾分类习惯，推动要我分变为我会分、我要分。而生活垃圾不只诞生于居民区，商务楼宇也是推广垃圾分类的重要场所。
3: 这个是智能垃圾 AI 计量系统。那这
1: 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 CBD 核心区的一座可容纳万余人办公的商务楼宇，实时运行的智能 AI 垃圾计量系统，每天都在采集各类垃圾的精准数据，实现对大厦垃圾总量的动态监测与精细化管控。该楼宇的物业常务副总经理朱峰介绍，这套系统可以实现垃圾源头可溯、数据透明、动态管控，从而向商户反馈分类成效，激励源头减量。
3: 清运垃圾是需要向垃圾清运公司支付清运费用的，那我们其实每天的话，我们会产生大量的这个费用。那这套系统上线以后呢，客户的投放上更加的便捷，他直接一键投放、一键称重进入冷库，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投放动作，同时生成线上的账单。因为厨余垃圾是收费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他从源头要减排，他就只能把饭菜渣往厨余垃圾桶里放，然后其他的垃圾他要分类到其他垃圾里边去。过去的话每天要产生65桶左右的一个垃圾，这样660升的，但是我们上线这套系统以后，每天几乎都在55桶以下，直接就提升了清运效率，就提升了。
4: 垃圾分类对我们设施呢还是很有好处，过去来看呢我们的热值很低，
1: 前端分得好分得细，后端处理和资源化再利用的效率就会更高。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是一个集固废处理、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园区，在主控室的大屏幕上与垃圾焚烧相关的核心数据实时跳动。北京朝阳环境集团董事长皮蒙表示，随着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园区垃圾焚烧的热值也在稳步上升，而企业应用的 AI 智能焚烧系统能精准控制焚烧过程，更让垃圾变废为宝的效率大大提高。
4: 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老师傅通过海量数据的这种分析，实现多系统协同智慧运行。现在我们基本上不怎么用人工接管了，人工劳动强度下降了87%。垃圾分类呢是一定要做的，那么可回收物呢还是要应分尽分。比如前端直接进入小区的这套智能回收系统，跟我们后端的这相连，它把可回收物按照门类、塑料啦、纸类啊，是吧？衣物啊、鞋呀、等等去划分，分得越准，对后端再利用产生的新的价值呢就会越大。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益，它还是一个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进来的是城市垃圾，我们出去的呢，那有可再生的建材、绿电、中水、生物油、绿色天然气，形成诸多的绿色低碳产品，反哺社会。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近10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垃圾分类习惯逐步养成，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出力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我国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垃圾焚烧技术装备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垃圾减量和利用水平持续提高。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环卫处处长高翔表示，我国垃圾分类法制保障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引领、法规规章为支撑的法制保障体系。
5: 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我们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1: 垃圾分类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长期性、持续性工作。高翔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再动员、再部署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工作，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质效。比如统筹兼顾，稳妥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强化垃圾分类科技攻关，带动更多人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5: 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我们来认识一位江西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王武勇。前不久呢，江西吉安泰佛人桃仁土家村地方的台湾知识馆，迎来的几十名小学生的参观游览。该馆的创办人呢，就是台长王武勇。王武勇来自台湾桃仁，1997年到江西吉安泰佛人投资兴业。在江西发展多年，王武勇不单止此生事业有成，还积极探险搭桥，推介台湾亲友到江西考察、投资、生活，并且常年坚持吃喝朋友、敬老公益，也见证了自贵泰流的快速发展。我们听下来了解。
2: 1997年，王武勇只身来到江西吉安泰和县投资兴业，在事业上取得一番成就之后，他积极推动两岸交流。2011年4月，由他投资建设的桃园度假村开业迎客，园区有着浓郁的台湾风情，

0: 也成为当地传播推广台湾文化的一扇窗口。2025年，黄武勇又在桃园度假村打造了江西省内首个以台湾文化为主题的台湾知识馆，系统展示了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的历史渊源、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以及两岸交流合作的成果。馆内还通过历史文献、民俗展品、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参观者能够沉浸式感受到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这也是他回馈社会的一种形式。
1: 我有十个兄弟姐妹，我六个姐姐，两个哥哥，一个弟弟，我第九。那时候家里非常的穷，那时候我自己就有许个愿，就说将来我假如说我有能力，我绝对回馈社会。那后来我们这边泰和政府对我的事业的一种支持帮扶，我们希望小朋友学生对不对来到我们这边江西吉安泰和的台湾知识馆来这边看看，来这边多了解认识台湾。
0: 在台湾知识馆一旁的草地上还矗立着一块形似台湾地图的大石头，黄武勇介绍，这是他在一次偶然在泰和游玩时发现的。
1: 有一次我们到泰和县那个水沙乡那边天湖山那边去旅游，在那河床上，哎，我忽然间看到它怎么这么像我们台湾宝岛的一个图呢，然后我就把它立在这边让大家一些游客来先看一下，我还特别把它标注了地标，就说在台湾的各县市比较大的，比方说台北啦、台中啦、桃园啦、花莲啦，我把坐标打上去，它的相似度有90%几。
0: 往返赣台之间近30年，多年来他不仅扎根泰和创业兴业，还积极牵线搭桥，推介数百名台湾亲友到江西考察、投资、生活，并常年坚持助学扶幼、敬老公益，也亲眼见证了祖国大陆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1: 我现在基本上在台湾差不多2/3，然后在这边住1/3，以前是这边住比较久，希望能在泰和这边吉安市泰和县这边好好的养老，多看看这边的好山好水，然后这边不管哪里都进步了好多，太方便了。以前我们过来要2天才到，现在我们当天都可以回去，早上出门回去晚餐都可以。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做，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群，建行建前，两岸亦加亲。
5: 六十六喝五酒，味道贴到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随着中国民族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一脱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每一道平易文艺生活通之一。而在考研人学的古典名著当中，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以及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内容，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不单只是一部小说，更加如同一部人生哲学，可以讲你是上图上仙。刘姥姥啊，是《红楼梦》当中一个相当神通的人物。其虽然出场不多，但形象鲜明，作用广泛，是曹雪芹笔下充满智慧的艺术典型。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逸飞的讲解，详细了解刘姥姥在《红楼梦》当中的作用和意义。
7: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红楼梦》里啊耐人寻味的小人物，啊，叫刘姥姥。刘姥姥呢是一个穿针引线式的人物。很多读者说，《红楼梦》为什么要设计这个刘姥姥呢？就是要通过刘姥姥进大观园呢，去反映贾府生活的奢靡。这种看法呢有一点合理的成分，但是比较浅表化。我们细读《红楼梦》啊，你会发现，刘姥姥这个人物，她至少有三种重要功能。那么第一种重要功能呢，叫做人物互衬。作者是在一个事件中，他能同时写活好几个人物，使读者有一种什么感受呢？叫做同台飙戏。你看刘姥姥啊，她出进荣国府，她先后跟谁打了交道呢？跟这个周瑞家的平儿、凤姐，都发生过交往。

0: 特别是在跟凤姐交往的过程中，作者通过一系列的语言描写、神态描写、动作描写，哎，就把这个王熙凤啊，在打发一个突然到来的穷亲戚的时候，那种又娇矜、又精细、又干练，这样的一种性格特点展现出来。到了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的时候，这就像一次呢，叫做展览会。我们看到，这贾母、史太君、王夫人、凤姐、黛玉、宝玉这些主子们，我们看到薛姨妈、宝钗、妙玉这些客卿们，我们还看到了谁呢？那个鸳鸯啊、平儿啊、袭人呐、这些丫头们，他们对待刘姥姥的态度和方式各不相同，叫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体面，各有各的性情。比如说贾母风趣幽默，这凤姐呢见机而作，黛玉呢尖酸刻薄，宝玉呢温柔痴情，妙玉呢清高做作，袭人呢顾全大局。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都是通过刘姥姥的到来得到了强化。那么在和贾府人物的交往过程中呢，刘姥姥本人的这个复杂性格呀也凸显出来了，因为她是乡下人嘛，生存环境就决定了她性格中的一些方面。那么这种特殊的交往环境和特殊的目的，就改变了她原来农村人那种固有的行为模式，激发出她性格中另外一些侧面，比如说夸张啊、做作呀、滑稽卖弄啊。但是这些侧面啊，刘姥姥毕竟不是真的情愿发生的，她是不得已呀。所以我们说刘姥姥她偶尔也会流露出来一种什么呢？腼腆、尴尬，甚至有的时候是一种抱怨。秋爽斋吃饭，吃完饭以后刘姥姥就自言自语，我这回来啊我真长见识。这话什么意思呢？她是情不自禁地表达了自己啊对刚才大家拿她开涮的一种不满。所以她话音刚落以后，你看凤姐也好，这个鸳鸯也好，马上就过来跟她道歉。所以曹雪芹为什么了不起啊？他不仅写出了一种原来那个生存环境和他交际环境他对刘姥姥施加的影响，而且他写出了刘姥姥那种常态和那种变态他共存的一种面貌。那么刘姥姥他的第二个重要的文学功能是什么呢？叫做环境透视。他是以人的生活为主线，让读者通过人物的眼睛去感受和理解环境的特点。刘姥姥呢，她就是作者精心安排在书中的一双眼睛。我们透过这双眼睛，我们能看到贾府日常生活中的奢靡。比如说一顿饭顶人家庄家人一年的这个生活费，用十几只鸡做的这个茄鲞，还有各种各样极其考究的服饰、器物、钟表之类的。那么通过这双眼睛，我们还能看到贾府什么呢？它真实而又复杂的人际关系。比如说刘姥姥，刘姥姥就称赞这个林黛玉，林黛玉的房间，说林黛玉这房间真好啊，像公子的书房。林黛玉诗人嘛，这时候贾母就不说话，坐下之后贾母就开始跟王夫人呢、跟这个凤姐开始聊聊什么呢？聊这个纱窗的颜色。说完了这些以后，几个人一径就离开了潇湘馆。这你就能看出来这贾母对林黛玉是个什么态度。那么透过这双眼睛呢，我们还能够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大观园的这种环境，大观园的全貌，还能够看到贾府整体上的一种兴衰变化。除此以外呢，你像贾府的伦理道德的这种崩坏呀、也是从刘姥姥眼睛里看到的。刘姥姥第一次见凤姐的时候，你看这凤姐跟贾蓉啊两个人说话就暧昧不清。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贾府啊，它作为一个特殊的环境，方方面面都通过刘姥姥的眼睛展现给我们读者了。
1: 开封里面当中，刘姥姥是一个是朴实善良思故有没自费给到多种特点意义上的复杂人物，在整部小说描绘的世界当中不可忽略的曲爱人，也是其中人物献身荣辱悲欢离合的重要竞争者和参与者。 今日关于这段人物，其实用这段的特点作用和意义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逸飞的讲解。
0: 那么刘姥姥第三个重要功能呢，叫做推动情节，就是这个人物在他的本人的本传以外，他对别人也发挥了影响。比如说刘姥姥他这个游园子，大赞这个园子景色美如画呀，贾母就让惜春说你把这园子啊给我画下来吧。刘姥姥走了以后，这个惜春果然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工作，请了一年的假，就跟着诗社请了一年的假，专门来干这个活。另外你像这个巧姐和板儿争佛手，脂砚斋说叫什么呢，小儿长情遂成千里浮现，也就是按照曹雪芹的意思呢，也就是凤姐家的这个孩子巧姐将来是要嫁给板儿为妻的。那么以上这些叫什么呢，就是刘姥姥的情节推动功能。那么明白了这些以后啊，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刘姥姥出场的时候，你对曹雪芹会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什么呢？因为曹雪芹在刘姥姥一出场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呀，千里之外借斗之危有小小一个人家，他是可以成为这本书的头绪的。刘姥姥有什么资格成为这个全书的头绪呢？作者在随后的介绍里边就给刘姥姥安排了五个人设。第一个人设，刘姥姥是穷人呢，穷人才要打抽风，这就给了他进贾府的动机。穷人没有见过世面嘛，所以才能够感受到贾府的奢华，而且他也能够引起贾府的那些富贵人对这个穷人的一种好奇。第二呢，刘姥姥是个老人，久经世故，让他有了达成目标的那种心理能力，使他具备了贾母接待他的条件。那么第三个人设呢，就是这个刘姥姥呢，她是一个亲人，拐弯亲，这个亲人他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过来，而且他这个亲人还是凤姐那一支的亲人，所以最后才有了凤姐托孤的这个故事情节。那么第四个人设呢，就是刘姥姥过来她是客人，这个客人再加上亲人和老人的身份，才会有两宴大观园的故事发生。那么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刘姥姥她是一个女人，在古代啊，只有女人可以深入闺阁，所以万事万物她离不开一个礼字。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高明的人设，才使刘姥姥在全书之中发挥了如此重要功能。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顶门外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没有哈干年，虽然俺的那的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繁荣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肝记得，俺是哈干年。有色又有料，
2: 神法有蜜桃，
1: 有蜜神法，
2: 有青面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接下来呢，我哋来去就要讲述昆山认识一位在当地工作神法的台湾同胞李成英。清晨的阳光洒进墙阳未来港发扬中央上武器富开阳地板里飘出来一类的咖啡香。一位气质沉稳的咖啡师正专注的输冲一杯咖啡，随着匀速发烫，咖啡慢慢的释放香气。今天就是李成英，一位深耕咖啡行业40多年的台湾咖啡师。李成英拥有全球精品咖啡协会的前科陶师资质，也是国际认证的蜂蜜品鉴师，曾经多次担任国际咖啡赛事的主审评委。主修电脑工程和电子机械工程专业的他，制作研发了多款咖啡树磨器、萃取机、烘焙机，从育苗、种植、采摘、处理、烘焙，到最终的冲出一杯咖啡，记得吧？我中意这个过程。一面之缘，一眼相中。苏平一位推荐李成英来到昆山，同傅开阳负责人见面。两人志气相投，相得很欢。记得昨日富贵人一眼相中佮你的田林风格，一拍即合，保留古风，保留怀旧，记得尽量维持园林人一位风貌。用佮初创新江南园林的咖啡馆，成为昆山第一座是园林景观、艺术展览、文化交流一体的咖啡美好空间。从脾气放过到咖啡香人，一到昆山人就热富开人，我觉得佮你十分的熟悉。佮你曾经是台资企业免费堂的脾气工厂店，当然茶水马龙，现在也不是昆山人给我的记忆。佮时候呢，来佮你买一摊脾气是十分时髦的事。今天你同一片土地上班，让我一位台胞李成英正同两位朋友用咖啡休息时的故事。从免费堂到富卡人，从脾气相信到咖啡相信，变的是热态，不变的你是台上海几片土地上辈的沉耕和热爱。客人络绎不绝，片卡相见，流连忘返。李成英专门打造的特色冰滴莲偏僻咖啡厅，希望成为昆山的专属口味。接下来，他还将会以四季为主题，陆续推出咖啡蜂蜜系列贴条。李成英问你在咖啡这条路上辈能让你带好更多人推通链就是整条咖啡生意链。他曾经在上海东莞指导过多名学生学习烘焙制作咖啡，今天你在昆山给分享是继续的人数。林冲上溪时间清水露台淌流水，主办的水空气台平坦昆土流行歌曲轮番的上演。李成英以一杯咖啡向外界传递的昆山的醇厚底蕴，而这杯咖啡当中有40人的人数，有一面之缘的人份，更有两眼相信在同一片土地上辈共同传承的温度。

好，各位朋友，今日叫咩妖咩神佛，超大吉利，欢迎下载片大概，用听下呼段，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拍牙爬
1: 拍牙爬
0: 爬竹屎
1: 爬竹屎
0: 种冬瓜
2: 种妈妈地呀
3: 开始煮呀
4: 开始煮呀
3: 开不耐啥
4: 开不耐
5: 啥日光光秀才浪也给故事
6: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一到了多远的地方，给爱种坚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闽麦祖宗田啦，梦梦祖宗田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钻木卡。

0: 哦，我系阿平妹。
1: 诶，石头你系神州之山，我系爱转户卡嘅节目石头，等一下落去转人上。
0: 嗯，嘅首先呢，我哋就听下落去谈户卡人讲户卡嘅事。
1: 嗯，嘅谈白户卡人讲户卡事，即系话好。我哋呢，就等我去到语文选上当中，有人听下落去谈家乡嘅歌。户卡的事，
0: 嗯，乡亲朋友，跟住我哋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你可以双倍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1: 冇错嘅，接住落嚟，我哋就以下进入今本日嘅节目。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胖，患难逆善。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能叫，有能不叫。
1: AM 六百四，叫能叫，热能不叫。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也乐意关注自国态度的发展变化。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某天正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目标，以新者生产力为核心引擎，推动制造同服务传统同新兴国内同国际深度融合，从美妆科创到智能制造，从国产顺利到市场出海。广科正可以加速地推起传统制造的标签，以制造加科创双轮启动，推动产业链的升级，品牌出圈，全方位的拓展市场版图，书写广科航天下的前行篇章。
0: 佮在广科航天下的特色版图当中，化妆品是一张亮眼的名片。佮今下一张名片正凭借着科创加政策的双轮启动，实现从颜值出圈到硬核体质的跨越升级。
1: 嘅作为全国美妆产业嘅核心春天，广州市化妆品年产出竟然超过千亿元。二零二五年系继续荣获全国第二大美妆洗护用品出口城市，产品出口系覆盖六大洲170多个嘅国家同地区。广州市抛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抛源美妆产业发展办公室副经理王迅安尼介绍讲到：
2: 白云区从2018年开始，把这个化妆品产业列为全区的六大支柱型产业之一。我们有一个政策叫做美湾九条，基本上是整个广州市各个区里面对整个化妆品产业是最早以系统性的方式给予这个支持的。
0: 嘅在政策的护航下边，企业呢也系主动嘅发力，前三一年嘅升级同埋科技创新，令到广东化妆品核心竞争力系嘅持续嘅提升。嘅在广东一家生物科技公司以合成生物加智能发胶作为核心，建成了智能化嘅生产线，有效嘅补齐广东化妆品原料嘅短板，为产业嘅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嘅动能。广州化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料工艺工程师以下安尼讲到：
3: 我们可以先通过这个合成生物技术来对我们的这个菌株进行一个基因的编辑，让这个菌株它能专注的生产我们的一个生物活性成分。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全自动的一个发酵设备，然后对它进行一个生产的监控，实现我们的产量和这个纯度的一个提升。
1: 如果话广州化妆品产业嘅突破系新兴产业嘅升级嘅，那么复产嘅实现就系传统产业加持智能制造实现新嘅转型。在福山南海的九江镇，中国先进 EV 用非直超产业示范基地度的智能化生产线正在高速的运转，推动传统非直超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转型。2015年，一座产业规商总产出系竟然达到了要43亿元，甚至唔单止系覆盖国内市场，更加系人销海外，成为广科直超的重要代表。LB 护理用品负责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宝林安尼介绍讲道：
4: 我们采用的是在线的 AI 的智能检测系统，精度可以达到0.5个平方毫米。大如这么大的一个点的一个瑕疵是可以被自动的识别，并且能够自动剔除掉的。我们很大概在5000万的这样的一个预算啊，投到这一个新的一些投入上面去。当前我们大概是有118项方面专利。
1: 福山市非直超产业消费非常崔彦昭安尼讲道：
5: 我们建立了培训方面的一个平台，叫做智慧学堂。到现在来说呢，超过500人次接受了相关培训，那也跟清华大学联动起来，开发出了一些新的产品。
0: 从传统产业的智能化升级到更高维度的实施经济布局，广科转型离不开顺利的硬核支撑。在韶关，一个台湾企投一只基于政府芯片的国产弯卡智算芯片正式的上线，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软件的全链路的自主可控，而不单止打破了国外顺利技术垄断，更加是大幅的降低了顺利成本，为广东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筑牢实施大错。嘅阿里云智能集团党委书记、资深副总裁、真奇事业部嘅总裁李展安尼讲道：
6: 真武集群全面搭载平头哥自研芯片，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软件的全面国产化。我们打通了国产算力与主流生态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了现有的 AI 应用能够零成本的迁移和无缝的对接，这意味着开发者无需改变习惯，即可享受到国产算力带来的安全、高效与普惠。
0: 中国天信广东公司的党委书记、总经理张涛安尼讲道：
7: 我们与阿里云共同上线大湾区首个全站自研的真武国产万卡自算集群，实现全链路自主可控和算力能效跃升，单位算力成本大幅下降，标志着广东电信自算供给能力实现了从训练向推理，从可用向好用的结构性跨越。
1: 资抄审协资讯呼能最重要是我落到私藏的托阵行，继续为广播出海的重要的重桥收件主通行出去，搭建神兽对接平台，使得收件资抄非微产品即食农品行出广东，走向全国。在重庆杨家坪铺行的广科行天下收件邮片呼而转藏促销发通延期九藏，各类的广科在摄重量上凭借着优质的品质同等独特的特色，吸引了太皮的市场可以停下来去成交，使得广科品牌在外地市场持续的出勤。安德实体市场铺的工作人员张婷婷安尼介绍讲道。
3: 重庆的话，我们这边的一个电竞网吧还有电竞酒店的话，算是比较多的，然后很多的一个店都是用着我们的电竞椅，把这个几个款拉到现场给大家去感受一下的，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品牌嘛。
1: 重庆市民是安尼分享到，
8: 我觉得这种工艺挺不错的，用那个肉桂做出来这种是一种很好的，应该是非遗，挺不错的，很喜欢。
0: 从广州的化妆品科创突围到佛山的智能制造体制，从韶关的国产算力破局到肇庆的广科出海出勤，广科正在以选择生产力作为引擎，去争取呼航科创赋能企业发力，争取同心交力合作，摆脱传统制造的标签，向制造转型，向高端迈进，在全国甚至在全球的市场当中抢占先机，亮炮征程，令到广科航天下的品牌名片更加的闪亮。创新作为引擎，向未来抢势头。嘅当前来看，广东在年前几千年送入航天第六前人的两位，接连实现了关键的突破，一片硬核的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化、规模化应用，正在以强劲的科创通能奋力地抢占未来商业发展的制高点，为高质量发展持续的专业新发力。
1: 嘅可以投一下嘅，深圳投一条嘅年前几千年重视神仙系真实的启用，为一个台湾企业年前几千年商业规模化量产，筑牢为坚实的基础，进一步完善广东省嘅几千年商业发展布局。乐气智能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次理副总裁曹毅安尼讲道：
9: 验证整个的工艺行不行啊？然后供应链稳不稳定？目前的话呢，我们在接入的产品呢是52。刚刚的接入进来不久，但是整个的工艺的改善呢，其实就已经完成了170余项了。
0: 在目前呢，重视三线呢已经实现了每120分钟下线一台年前机器人，按规划生产能力达到500到1000台。在与此同时，依托的一只重视机体的工艺验证，通过准量上打磨成果，企业在佛山打造的国内头一条万台级的年前机器人自动化三线，去年呢也是实现了大规模的量产，年产能突破为10万台，形成了研发重视量产的无缝衔接的成果。乐气机器人生产中心的负责人柏浩林安尼讲道：
10: 通过这种量产的质量保证和规模化保证，来反推咱们的上游的供应链核心企业去它做的更成熟，让机器人的成本更加下降，这样的话会形成整个市场的一个良性循环。
1: 两年，去年由深圳九五后创业者卢义良创立的义良航天公司，在青海无人机成功的发射为91米、起飞推力20吨的探空火箭深圳先锋号。
0: 在面对等大规模生发射市场的抛发射的需求，团队呢就瞄准等廉价航天的目标，力争将单公斤的发射成本降至几千块钱，仅仅为传统方案的1/10到10/10，为我们国家商业航天打造高性价比和规模化推广的全新的发射模式。义良航天的联合创始人傅义年就安尼讲到：
11: 我们的技术亮点是挤压式加真穿喷出器加液膜冷却，这三个的组合是之前没有人用过的。我们用了一个复合技术，它比不锈钢整体的强度是高接近3倍的。
0: 医龙航天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卢医龙安尼讲道：“
12: 我们现在规划大概是今年年底进行一个100吨级的一子级这个发动机跟这个火箭的测试，然后明年我们会打算做一个以这个100吨级的动力系统为基础的运载火箭的测试。它一旦成功，我们实际上我们的运营成本已经比马斯克要低了。”
1: 用工业供应链替代宇航供应链，从个人开始压大制造成本，使得数座火箭不再是小众的尝试。在接下来呢，宇龙航天公司会致力以太推力火箭的研发，稳步向轨道启发射去迈进，力争就业实现广东超火箭常态化送卫星一轨的目标。
0: 好，听众朋友，嘅今日银行资管态度嘅发展变化就先同分享到嘅嘢。
1: 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回听到完整嘅节目，或者去点听精彩嘅片段。另外，您还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和云汤香汤秋汤。
1: 你可以搜集下载云汤 APP， 搜汤神助之商。
0: 锦上汤云汤，轻松心情江。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助之商，爱爱转户卡。听下来听，户卡嘅声音。

0: 拉乌卡曾经系夏简影日常生活嘅重要载体同精神家人，兼担住承载定丧尸文化同历史记忆，也展现定嚟客家嘅人文精神同客家风俗。嘅节目年龄，我哋就带唔到去行业，位于沉准两江嘅喵声世纪，落去感受一撮有定两百光年历史嘅客家遗物嘅魅力。落去讲述拉乌卡都会嘅家风传承同后人千里前见嘅故事，看百年老车用嚟去新时代焕发新光彩，成为沉准新客家人嘅精神家人。
1: 很少在中堂能看到有我们说的欧式的一些这样的风格。你看，这是它的我们说的欧式拱形门。
2: 哦，这个就是当时南洋的后人回来的时候，
1: 对，带的
2: 才建了这些。
1: 对，那回来一般都会添砖加瓦。那中堂来说，对于任何客家人都是有特殊的意义的。
3: 每年严重的正在庙生中一条祖孙后代后辈都会去祠堂那边，我们拜祭祖先。
4: 在沉准两江的庙生村啊，有错十分特别的客家遗物，今年就是横江何氏村人的祭祭庙生世纪。
0: 庙生世纪是客家人在两江拓荒的神通的属人，也是一错融汇多种风格的文物遗产，更是众多由此播迁海外的客家窑子心目当中神圣的家人蕴含的享受。
4: 嘅庙生世纪呢，又含错庙生遗。以时间以前透广人间，涉客家偶式建筑风格为一体，系目前沉准其他遗失不多、保存最为完整嘅客家遗物之一。其包含嘅主体建筑一池风水林，建筑面积呢有6300个平方米，总占地面积10000个平方米。嘅2021年，庙生世纪本评为系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庙生世纪院长方负责人任硕安尼讲到。
1: 整个茂盛市区呢是何氏的一个祖屋，然后呢它最早呢其实是从清朝，也就是乾隆年间，他们两兄弟何氏何为柏和何为松两兄弟来到了横岗，然后呢就在这里创业。一个呢他的为松呢就是偏向于教书，为柏呢他就是做生意为主，一文一商，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发家了。在道光年间呢，就开始修建这里，总共花了13年把这里建成了。
0: 1780年前后，何伟琼、何伟柏兄弟离开了当时的兴宁县云佛乡卢铺梁村，一座代表着天然地方的传统遗留物。因为受到沿海地区覆盖和早近牧农的政策的影响，两人分散一两来到为新安县横江市，也就是今下的沉准市两江区横江街头。
4: 嘅客家俗语就有讲哦，暗温麦嘅苦，酿酒磨豆腐。嘅何氏兄弟来到横江之后，唔单止酿酒磨豆腐，还泡豆芽，还用酒糟来去酿煮。嘅闽南两个人啦，嗬，天唔天光就空床，半夜三更嘅真要磨水。嘅任田呢，距离横江唔算十分远。了解到任田呢唔闽南人对酒嘅需求之后，何氏兄弟啊，还开顿酒，分散一两千麦本唔闽。要搬进海鲜，开进云港来卖。
0: 继续结束嘅接女人人生嘅铁同剑之后，梁兄弟呢就开始开货站、间酒坊，和血煮屠宰综合经营哦。
4: 嘅随着乡里一步步嘅做态，嘅庙生上后呢在云港市呢开咗嘅，嘅做埋上后系喊错庙生呢，系因为魏琼魏柏嘅爸爸呢喊错尊庙公，起名庙生。佢系位嘅基因自己嘅阿伯，也系寄托嘅家畜繁生嘅善人。
0: 又因为以为庙生上后嗬，横江市变得更加繁荣嘅。喺当时呢，庙生何氏同周边呢合府罗氏、平府嘅刘氏、布吉林氏、台湾郑氏，分别系喺横江市、两江市、平府市、布吉市、平山市，可以讲系国量丰收哦。对当地嘅商业经济超额繁荣，系起到嘅十分大嘅推动作用。
4: 嘅来到嘉谦人间，神仙竟然权倾自家嘅遗藏遗魄，积累嘅太别嘅资金，成为嘅横江嘅太富之一。所以几多年就隔天，我建议出两户而来，几多年先天嚟保贴， 逛够两天，将当地的神行也就是建筑师直接来几十名的人工考将破土通工。在十三年后，面朝东南布局严峻的肥斯型客家梯户终于是完工了。在先天的良辰吉日，何氏家族老少全部都搬来入住。
0: 苗生自己的上高啊，就有七米，上盘呢有七十厘米，建筑主体是长八十三米，宽有七十三米的，用长方形的围屋。像真的呢，官帽的屋檐上是高高耸起，是个附上附印的雕梁抽象的阁楼，具有在当时来讲呢十分重要的防御的功能。同时呢，正一集嘅喵声世纪嘅各种嘅防疫功能嘅设置，也系反映嘅客家人历经千载去他乡立足嘅艰难，还有由此培养起来嘅防范意识。喵声世纪嘅远洋防护经验，严肃安尼讲到，
1: 这里可能是他做的比较隐蔽，但其实这里都有
2: 啊，
1: 一点都没少。你看这些葫芦口，它是照顾角度上都有了。这些碉楼就是四个角楼的那个防御口呢，就是走马道都在上面都有。
2: 嗯，哦，这上面也有走马道。
1: 对对。
2: 哎，我看那边也是有一个口。
1: 对，四个相连。
2: 它就四个角楼这样相连，能够走过来。
1: 对 对, 对。
2: 等于就是在楼上就能够围着这个茂盛市区跑一圈。
1: 没错没错，这 就是它最大的防御功能，就是这样子，就是。这可以之间可以互相呼应，比如这边被攻陷了，这边不行了，往那边撤。
4: 给喵生世纪的增钱方案后，却同其他客家维护一样，是一只半日前的一词。简单之为日常生活提供方便，还含有完善具体饮用、省钱门庭的意义。更为可贵的是，维护后背还少有的留下一片风水林。客家先辈认为，林木先就七必发旺。林木派在七别衰落，只可以栽培种树，唔可以砍伐而冰封滴水。
0: 嗯，嘅技术呢，喺上网拜啊，一啲有几十秒嘅重重郁郁嘅森林，古树参天。嘅然后呢，系熟悉嘅一集工人，我咪又揾到喵声工人。在沉浸山水的维护当中，风水林并不多人。嘅喵声世纪嘅风水林，可以讲系沉浸体验风水林一样嘅美意。
4: 嘅今日呢，喵生世纪呢布局严峻，结构太细，景点而撇子。嘅喺 A 嘅何氏家族开枝散叶，而代代嘅何氏后人求学、经商、耕田，过定安逸嘅生活。
0: 嗯，但系前朝仲后期开始随定社会嘅通堂，而哋唔再问天嘅。为了今后的生活，而到何氏聪明是纷纷离开家乡，去到南洋、美洲、欧洲同等广澳地区，飞入客家第四次、第五次的太遣赛当中，在异国他乡打拼，因为一啲接触之后，佢哋研究发展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国情怀，回报乡子。
4: 嗯，嘅其中又有两个故事呢，在接下来嘅节目当中继续同分享。
0: 同其他客家人一样，何伟聪、何伟柏的乡人等人纷纷离开家乡，到为南洋、美洲、欧洲还有广澳台地区，在异乡打拼。哎呀，超神的今后，从喵声世纪行出去的何氏乡人都会在国外的避开沉浸的行过道。沉浸横江思连沙区喵声村村长何振斌安尼讲：，
3: 真只乡人点样？在前村来讲啊，在前村来讲，都睇紧系有差唔多有两百年左右。
2: 两百年。
3: 诶，加加埋埋海鸥啊、海外啊、其他外籍啊、其他地方同胞，即系讲整个世界，成组成世界讲啊，要去我发嘅整嘅价底条，去到睇紧约啊约差唔多系要三要五百年左右。
4: 而当人漂洋过海到海外打拼的何氏后人等人，尽管人途重洋，但系心度诶依然系面对自家嘅家乡。佢同胡适嘅海外华侨等一样，佢哋仍怀念中华民族传统嘅家国情怀。有啲把结束之后啊，就马上回报乡子。
0: 喵声世纪虽然系具有九堂十八将、四国走马流嘅啊样嘅典型客家维护结局，但系唔同于其他嘅客家民间建筑嘅纯粹嗬。喵声世纪因为十分多喺海外打拼嘅何氏后人，

0: 比较突出的用光伏面积和欧式建筑为体的客家维护。苗生世纪鸳鸯房负责人严索安尼讲，
1: 它的主要的它的建筑规格高有几个这样的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扎实用料啊，比如说这些麻石啊都是一体成型的，然后呢有中西文化的一个合并，这就是因为他们在民国时期有后人从南洋回来带了一些材料，所以我们可以进来看到它的中堂，其实很少在中堂能看到有我们说的欧式的一些这样的风格。你看这是它的拱，我们说的欧式拱形门，
2: 哦，是这两边这个，
1: 对，这个是在清朝时期就建的了，这个呢就是在民国时期建的。
2: 哦，这个就是当时南洋的后人回来的时候，
1: 对，带的
2: 才建了这些。
1: 对，这是最早期的混凝土了，那回来一般都会添砖加瓦，所以它的就把这里一起接受了这么一个中西文化合并的这么一个中堂。那中堂来说，对于任何客家人都是有特殊的意义的，红白喜事啊什么都是在这做。因为建筑上的一些风格，我们才能判断它的大概的一个建成的一些年代。就是这一条，像我们可以判断这个阳台，它肯定是民国时期，因为上面很明显的这些哥特式建筑的一些风格。然后后面又有一些广府类的，你看这边上天街呢，它的门就特别的高。在这一边的来说，一般的我们说的清朝时候的那边的建筑是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民宅的，所以这个就基本上是可以判断是在民国甚至之后建成的，因为这已经越制了嘛，你说一般的百姓家不可能建这么高的门楼。然后它的这些东西就是很典型的一个排屋，就是广式建筑的风格。
3: 苗生世纪在最为神圣的中出祠堂建筑结构当中，富有欧式的体工，也是目前所提的龙岗天气最早注入欧陆文化人士的建筑之一。
0: 而苗生世纪建筑结构当中，富有的欧式风格的高墙和顶檐，也体现出来客家人善于包容、接纳不同文化的变迁，是浸润文化、开放包容的一座活证。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百年的动荡。何氏村人也终于迎来了家的先祖的人梦寐以求的太平的日历。这苗生世纪呢，也是一派欢喜祥和。
0: 这从何伟强、何伟柏从新年来到皇宫开机到今下，几经过去的两百多年的时光，而从苗生世纪行出去的何氏乡人也散播在世界各地。甚至随着时代的变迁，今下身为文物保护单位的苗生世纪也几乎无何氏乡人出外海度的。但是无论一啲的何氏乡人品出苗生世纪有结交，行道有结人，每年过年的时候，都系爱转到苗生世纪，转到一个记载等家畜相思荣光的地方，是一串人人当中最重要的份。陈俊凡讲四连三期苗生村村长何振斌安尼讲。
4: 我就问到2015、2016，啲网民啲证人咯，然后又喺七十团人翻，
5: 就也全村人，
4: 也全村人识，见出嘅都村嘅苗生工人嘅面色，因为我就基本上第一天来，拜祖先都在祖先前面识一溜回，识团人翻，弄睇下辛苦啲嘅，一睇下上班咯，见一村咧，一村咧见之也好，又睇下面色团拼翻，人人都呢种，都大农嘅都要呢嘢。用碌角質架出自己，睇下一條圓形，睇下容易黐埋只，要比較團結。或者講咁樣，而一圓五隨時坐埋一齊，見人唔驚咩有繩索嘛。一圓五色埋嘅，比較我咧就當嘅咧就驚咩就五色，因為圓貌一種坐埋一齊團結，一種黐埋一齊一種疑似啲台燈，其實五色嘅。所以每年唔同，每年要亮出幾分，我就儲埋錢。我記得哦，我就去買嘢拉做買嘢一條橋台，我就啲呢個又喺我條苗生村嘅架款財船，即係話睇下家家户户可以多啲來往團結日子，因為就村一件冇發達。所以我就係點解都意思講嘅，日天安村民點一個我就傳統到正嘅。我就支柱啊！我台人翻睇下嘢，條即係我長期流傳落去，等於正得苗聲一條四通啊，又咪都後面啊，地當啊，就一件係苗聲，亦都仲愛咩顯地嘛，烏卡咩顯地，而家嘅烏卡條裝備出嚟出山，出嚟睇漏屋嘅通地，睇佢地做咗佢裝飾品。

0: 有啲惡，原來亞洲整隻鏡係喵星人，啊喺橫江喵星上邊嘅，啊鴨爸、鴨公、鴨爺都喺上邊出生嘅，啊都幾多啲。如果佢望疑似啲唔跌多嘅，就望青嘅就進屋來，啊都幾多進屋嘅，佢以為佢只七都唔驚嘅，佢望靚到哦，原來亞啲祖上先講泥坦原來嘅。
1: 嘅姚亮家鳳嘅推推上場，超起一隻架速見之煥花第一發陣，鞭策重新撥水嘅人演索踩。
2: 見下古老正規嘅祠堂，唔單止係神在等客家人嚟享受，更係本重新嘅富裕嘅新時代嘅煥花使命。随着时代的变迁，庙神事迹渐渐慢慢地不再符合当地人的基础需求。依旧旧青年基础下海庙神事迹的合适后人的人纷纷从爱的板来出世，庙神事迹一突变成了出脂肪。
1: 嘅二零零二年，庙神事迹成为了升级文物保护单位，不单止停止了出资，还多方投入资金进行维护。
2: 嘅其实呢，在分位嘅历史建筑和景仰累积之后呢，都系难以避免的会出现颓败腐朽的姿态。只要发发，也就逐渐科学嘅合理嘅再利用，以与时俱进的思维赋予其新的使命，营业同民生需求相契合的项目，为其主业新鲜血液，从而契合旺盛的人气，才能够使之不断地焕发出生机同活力，才能够让历史的文脉真正地得到延续。
1: 嘅近年来呢，两江区对于庙神事迹嘅保护同利用方面啦，作为推动嘅工作，主要包括要编制传统保护规划，完成维护整体修缮工程，开展安全管理工作，启动庙神事迹发发利用项目等等。而庙神事迹呢，也系由此开启发发利用价值提升之路。
2: 庙神事迹运营方主要负责人任索超介绍讲道。之前庙神事迹处于控制的状态，二零一八年开始，吉登人开始同村委会去谈下为统治的工作。后二零一九年启动的百年庙神 IP 维保文化产业项目，自一个企业入驻庙神事迹做文化产业项目以来，吸引了以文化类型为主的十几家的企业同消费入驻。
1: 嘅梁江区公共文化服务同产业促进中心副主任王燕妮就介绍讲，佢话庙神事迹主要定位系为以文化创意办公室合体，目前在发发利用面积方面系达到为90%，系一则维护发发利用比较成功嘅案例。
2: 而出以来的怀旧风，让处于当下的人对过去的时代都有一种新鲜感和好奇心，追寻过去成为一种时尚。
1: 而这多年呢，都幻想自己拥有一种穿越时空的超能力，可以切身去感受历史的魅力、时空的趣味。而见他的庙神事迹呢，就恰恰可以满足他自己的一种好奇心。嘅通过对老物科学合理嘅再利用，就可以令人好嘅也好，同一穿梭在历史嘅长河当中一样，体验到唔同时期、唔同背景、唔同地域下边嘅多样文化。庙神事迹运营方负责人任索尼就嚟讲到：，
3: 我觉得有人做这一块，他就会不断的会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经过我们一些商业行为，经过一些这样的活动，就包括那个小青吧，每天晚上都基本上。多的时候就跨年那天晚上就多到都进不来。就是他有这种场所之后，人家才有情感宣泄的地方。就是你没有这种宣泄的话，那你只能去找那些西式的了。
2: 传承百年的庙神事迹所承载的庙神文化、庙神精神是一笔无形的财富。今下以维护为载体，以庙神为主体 IP 打造的百年庙神 IP 维保产业社群，不单止是对上司同地方企业的有效的保留同保护，同时呢也是实现客家文化的传承同发展。很大突破为古建筑，只能够实现观赏价值的平衡，将过去相对封闭的维护融合到为现代的生活当中，丰富传统建筑的现代化用途。
1: 嘅庙神事迹嘅运营方负责人任索尼出同我哋讲嘅之后，庙神事迹嘅规划。
3: 其实对于茂盛来说呢，我们想的就是，以后会可能加重商业这块的一些比例。就是我们一开始可能定位是偏向于文创空间，然后呢，让喜欢老房子的人先来到这儿，然后呢，当这一部分的过渡完之后，因为周边的城市更新正在慢慢的做，对面就已经有新的楼盘会起。我们会想把 前面我们说的夏天街这一块偏商业化多一点，就比如说有类似于咖啡呀、清吧呀，然后可能还有一些亲子类的一些东西放在这儿，然后可能就会把人气会更旺一点。
4: 那您觉得刚才说的时候以后会更偏向一些商业化的东西，但是这种商业和传承之间您觉得是矛盾的吗？
3: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来这里做的商业不做好它传承这方面的故事，就浪费了这个地方。包括清吧来说，它其实就是利用它本身的构造，它因为它是个角楼，然后呢同时它又是个让人放松的地方，包括它的陈设也好什么东西，它其实它都是偏中式的。然后咖啡厅也好，其实你看它其实类似于一个我们说的叫现代中式吧，你看还有一些禅意的东西，就是只有这样子才能爆发出它的一个亮点，否则它看在这里是没有意义的。只有把这些东西让它一加一大于二的时候，其实它能够脱颖而出。
4: 就等于是说咱们在进行商业同时也会对它进行一些比如说最近入驻的项目进行一个筛选。
3: 其实也不叫筛选，它其实更像是相亲一样，就是他看上了这里，我都告诉他这里是省级文物保护点，我这里不能动，那里不能动，但是他还要选择这儿，就是说明他知道他只有这样的契合他能做得起的。
2: 尊庙拱船重山堂，重墙重炮喵王宫，今天第200多年逢二四年的喵生事迹，不单是在跟着你喵生何时而出的重生，也是跟着你王宫的繁荣。
1: 而200多年来，神在定义的喵生展成的何氏香年当然开拓展翅，艰难踏病，也成为客家人去两港拓访的一则神通的缩影。
2: 好，听众朋友，今日本夜关于沉浸两港的客家老户喵生事迹的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这。
5: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转换下的路。
6: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换下的方向。爱转换下，
7: 但转人上。

中年文明同华南派体的交融。传统音乐同现代时尚的碰撞。接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车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又到我们来去欣赏客家音乐同埋曲艺嘅时间了。
1: 嘅恭喜啊，词曲曲嘅怎样啊？嗬，相信熟悉客家山歌嘅朋友，当然马上就会明示啦。山歌皇后嗬，诶，咋嘅称号？嘅的确呢，词曲曲唔是佢原创嘅山歌嗬，可以讲系悠扬婉转、韵味十足，超参慢慢嘅流嘅一种流水样嗬，滋润人太自家嘅心田。诶，听过之后。是过年不忙的哦。
0: 我查看这两年送出一首由齐小曲和陈小明共同演唱的山歌创作《客家情》。

0: 嘅1979年，从摩恩提起艺术学校毕业之后，1979年就本分批到为新成立嘅摩恩提起民间艺术团工作。佢在艺术团度为第二创突创，佢自然就受唔了创客家山歌。而1979合创山歌方式呢，同其他人都唔多一样哦。
1: 1979佢自家就话嗬，其他如果像合创山歌、创后山歌嘅话，就一天爱到基层戏到民间戏，乐意谈一下嘅分享。
2: 我开始学习客家山歌的时候呢，也不容易，我必须到第一线去跟民间的歌手去接触。我是利用中午的大家睡觉休息的时间，自己借的单车去长谈，去找他的长谈山歌呢，就是全部人都公认他，我就说明了来意，他就说阿妹，我会好好教你的，你放心吧。后来给唱，我去记谱，一点一滴的学啊，就记下来了。
0: 嘅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持久曲就利用下上演出等一切可以利用嘅机会，开工作之余啊，学加班，寻找各地嘅山歌艺人。
1: 嘅有一排，其实前方一位十分有名嘅民间五歌手嗬，每日两集钟头将潜到嘅对方嘅屋企喎。营业员起初看到五歌手呢，真系忙里忙外嘅操持定家务。嘅池小桥上前去讲民间嘅来意呢，嘅五歌手寒天答话嗬，嘅五歌手嘅简容啊嗬，就有啲唔耐烦嘅哦，系嘛？耐要行唱歌呀嗬，做也唔能讲，说也唔能做。其实有听到你你拉好入去自家的三秋就同一点天数做起西来，等到所有的西好都做配了之后，跟五个数的感用啊好中意吧，好的西都做配了，你就搞一场两集吧。
0: 嘅行有百年，趁等演出前准备嘅空档，持久曲呢就期待家里嘅单茶，是拜访较量最有名嘅民间老歌手张一鸣。张一鸣呢亦跟得到几句话，佢阿妹唔放心，佢阿娘一听可能期待咗来，一头同阿霞讲咗，更系一天会搞呢，十分有神色。嘅唱两版，张一鸣一边设定架嘅汉人一边唱，而持久曲呢就一边帮张一鸣装人事，一边学吉普。嘅谈到精彩嘅地方呢，佢仲喺下我张一鸣啦，多唱几转，等佢可以认真地去体会同他记录下来其中嘅微妙嘅地方。嘅一番忙碌之后呢，天色渐渐唔早嘅哦，持久曲呢匆匆嘅告别了老歌手，将观众一同团游的人汇合，参加暗不掉嘅演出。
1: 参类似的事情啊，嗬，还有十分多。嘅持久曲就话呢，一只时候啊，嗬，佢张张从课堂下毕业出来，也冇乜钱，也买唔起买录音设备，就系纯靠书写落去记谱。
0: 嘅行边嚟摩恩嘅山山水水，在最具代表性嘅山歌语言当中，体会山歌人意嘅细微分别，也是咩上本团嘅前辈的人学习，再加上后来嘅国家级山歌非遗传承人二幺男唐明泽，以及山歌太王张振坤三位太师嘅实践嘅提点。当然呢啲人之后呢，持久曲终于熟练地掌握为当地嘅各种嘅山歌创腔。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佢已经同邓师傅唐明泽等等到台中小学去演出，同师傅等人合作嘅节目呢，也获得了出国访问嘅机会。嘅接落嚟呢，以后就去选上持久曲嘅艺术，埋住创到新加坡。

0: 2004年，池昭桥从梅州调到为广东省文化馆，其行起保持诶下乡采风而用嘅粤军作风，行入广州各处嘅农村，向民间嘅歌手去学习，强调广州嘅客家山歌原创嘅风格、韵味嘅把握，帮佢哋人基础整理同改编。喺池昭桥同几位同班等人嘅努力下，广州客家山歌成功嘅领入到为第八批广东省级非遗名录当中。齐秋秋安来讲，
1: 我觉得客家山歌啊，我们要好好的传承下来，要把它的那个传承呢，我觉得要分两步走，一步呢就把优秀的传统的唱腔要把它传承下来，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呢，就要我们要发展，我们只有这样做啊，争取中青年观众听众的喜欢，这样。我们才能代代相传下去。
2: 校长的名耀嘅在节目主持话，同我哋带来选创艺术由池昭桥老师带来嘅成果。

0: 好，听众朋友，以上银行圈以食堂危害专户卡的全部内容的人，主持人阿铁哥、阿平妹，感谢你的收听。
1: 嗯，听众朋友，你还可以去用手机下载云堂客户端，搜索危害专户卡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在云堂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到底行》，我是贝娜。感谢乡亲继续锁定咱的频率来做收听，会记用手机啊来下载云听 App， 也够用视频 App， 吼，这两个手机啊客户端，伫个网络顶跟咱来互动交流。也伫个云听内底，乡亲可以查找电台神州之声，咱的融合到顶行在线收听，随时跟咱留言。也伫个用视频吼，乡亲可以来查找两岸好生活，也够万南风这两个小河，这当中有丰富精彩的短视频，上最新的十大资讯，跟你来分享。接下来，贝娜简单介绍一下咱这点钟吼融合到顶行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伫个有法到三工啊，甲乡亲来关。

关注到两岸交流活动，咱们关注到有大清组团来看神州发射。连胜武表示讲，大清要勇敢对方，也還有大陆、香港加台湾的青年组团斗阵定行稳定军之路，听云南老兵回忆当年的故事。另外，各位关注到北京作家协会主席、北京大学文学院讲习所教授、著名作家李黎表示讲。能花文化传承、修正求新，各有重点。另外，咱也关注到能花学者交流，讲能花的交流合作，就和地理行伫个政治头前。也伫有法到三工关注了能花交流活动进行了后，咱做会进入法律时间，今仔日甲乡亲继续来分享案例，也要讲到这吼，可能会当和真侪爱健身的朋友来做参考。因为咱讲到的这个案例啊，是讲身体若是出现无适合运动这种情形吼，要去体健身卡的时阵，竟然互商家要求会被扣30%。这个时阵，你会按怎来医好家己的合法权益？欢迎又个是按怎判吼？咱听好，甲乡亲做伙来了解。也刷下来的融合观察，今天咱们跟乡亲来关注到有300位学者会住在福州来关注到两岸团中和，也除了这个资讯以外，咱也会继续来了解咱福建的155规矩。今天继续跟乡亲到底来了解说，刷下来五年时间，咱福建要按怎来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要安怎来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的信心，建设好民营经济共性。另外，咱也会关注到福建准备要安怎以科技创新来引领产业创新，用产业创新来推动科技创新，应对制剂业来加紧发展新质生产力。也这是咱一点钟和融合斗阵行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本阿先简单介绍到这块。接下来，咱做伙来听真侪明星合唱的光阴的故事。伫个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有法斗三工。

0: 你的公法，我的办法，伊的看法，
1: 有法大声讲出来，大家斗三工。
2: 我可以帮你忙。
0: 有法斗三工。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主持你收听到的是 FM 107.9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融合大电行》，我是贝娜。乡亲的记得哪听节目吼，下载使用云听，也够用视频这两个手机啊客户端。也扫落来，咱有法到三工的头先来关注两岸交流资讯。在高架24号暗，和咱神舟23号成功发射，也即个好消息，在两岸也是引起真侪乡亲的关注。国民党青发会主委、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执行长连胜武，在迄一天的暗时，也带着20多位台湾青年学生来到九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神舟23号升空。也现场看了以后，吼，真侪台湾青年拢表示非常的震撼，希望以后会当有搁较侪机会参与到航天事业的发展当中来。也连胜武伫个接受采访的时阵嘛，讲伊太激动了。伫阿伯到底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时阵，伊也一直咧看直播，时刻的关注着航天员的动态。也伊嘛表示讲，即阵带年轻人吼来到九泉卫星发射中心，也是想要甲咱台湾同胞讲。咱的中华民族已经伫个向世界顶端的位置咧发展，同时也希望借这来鼓励台湾的年轻人一定爱有梦想，要勇敢的去追梦。而且咱知影讲伫个即摆的即个神舟23号乘组当中吼，有一位香港的女同胞，也看到有香港的女同胞会当登上中国人的航天器，连胜武讲嘛希望有一日。有台湾的青年，无论是男同胞也是女同胞，都可以踏上咱中国的航天飞行器。伊希望未来两岸会当伫个航天科学方面来合作，共同创造新的里程碑。也来自台湾科技大学的研究生王玉欣，伊就表示讲，伫个现场看到画面是足够震撼、足够感动的。伊讲，台湾、香港、甲澳门有见证历史重要时刻的机会。这个发射的场面，大家拢真想要来看，伊家己非常的珍惜。也伊嘛注意到，香港头一位航天员要上太空了，心内足激动的。希望未来台湾年轻人也会当有搁较侪相关的机会。伊唔忘两岸会当互相交流、互相合作、互相学习，因为大陆确实有太侪发展的真好的方面。也還有来自台北市立大安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李东勇同学，伊就表示讲啊，亲眼看到火箭发射，非常的震撼，而且载人飞船发射0.5，这摆的任务也是咧挑战极限，这种真严谨、追求完美的精神，值得来学习。自细汉，伊就有成做太空人的梦想，希望未来会当参与到太空相关的技术工作当中。也咱嘛希望有更加侪台湾青年吼来关注、了解到大陆即个上最新的科技进步甲发展，找到机会来到大陆，勇敢的追求家己的梦想。也说了来，咱继续来关注到台湾青年吼来到大陆参加交流活动的消息。最近啊，有一群来自大陆、香港甲台湾的青年学生博主吼。因自发组队来到大陆的云南，因这些人沿着咱中国远征军当年出征转战含甲转来的卡列，开启了一场非常特殊的历史行军之路。因探访到现时阿个地的抗战老兵，并且将家己伫一路顶看到、感受到的内容，改制作系列视频，发布伫 TikTok， 也够名册安尼一寡社交媒体顶面，引发了真侪人的关注。来自台湾的青年博主李明钦，伊感受真深。为云南挺枪远征军老兵李慧英厝内出来的时阵啊，伊讲老兵的身份无应该被迄种真伪随政治标签扎起来。因头生是不为民族存亡一战的中国军人。这位博主李明钦讲啊，过去关于中国远征军的记忆只存在伫个教科书、影视剧。或者是大人讲的遐个故事当中， 也当伊真正徛伫个电视战场个位了面头前，面对着战船个碉堡、战壕、甲子弹个训练，历史个迄个时刻，伫个即个时阵，变作是无数普通军人甲家庭共同承担个民族苦难。也讲到云南，咱都来应该真侪乡亲已经捌来过了。也这也是阮定军历史当中洗袂开个一个地理坐标。在抗战时期，滇缅公路不是全民族赖以生存的社会公道。也挺枪、亮宁、香山是一座座用鲜血铸就的英雄地标。在这摆的历史行军行程当中，这些青年朴子因着定在来到香山建业遗址，在滇西抗战纪念馆加国殇墓园内面真严肃的祭奠。尽管绝大多数的阮定军将士已经归队了，不过遐个到达有那一个洼地的百岁老兵，有那在用因的身躯为这年轻人来讲述着用性命换得来的血色记忆。在1924年出世的挺枪本队老兵李惠英，伊是16岁就参军入伍了。迄个时阵，八号何应钦俄罗讲是神枪手，现时的李惠英老兵。讲话真慢，毋过讲起当年的行军甲战斗，遐个官武腹肚枵无通食，得阁分析甲战友牺牲的细节，有哪也阁非常的清楚。遐个讲到的遮个细节，也互在场听故事的青年拢非常的感动。也另外一位老兵贺小聪，伊是四川人，伊是18岁参军入伍。过去不是阮定军第20集团军总部的运输兵。抗战结束了后，何乐就甲家己的厝内人断了联系，也为迄时开始，伊就留伫个挺枪咯。在2005年，因为破病的关系，伊的听力是严重的受损。也听到探访的团员当中，有人咧讲四川口音的时阵，这位已经103岁老大人，无张伫真激动。这位老兵甲大家讲，当年伊所带的运输团参加了修复停枪的战斗。用伊的话讲，家己虽然无流血，毋过流太侪汗了。香港青年张杰成伊就讲啊，历史的认知是一段一段崩溃的，一段崩溃的。即摆听老兵亲自讲出来，才真正的感受到历史从来无离偌远。这对伊来讲，毋是一摆普通的行程，佫较是一场伫历史现场重新理解民族记忆、甲青年责任的行走课堂。一座云南之行，一头是连着战火硝烟的过去，另外一头连接着真蓬勃有行动力的现主席，也两花三对青年正在行着这条弯顶之路。即摆因透过这座行军之路。唔，那是看到山川地貌甲历史为准，佮开始感受到特殊年代内底咱中国人共同的苦难、牺牲甲坚守。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头前，这群年轻人跨越地壑，伫个这片土地顶，也正在找到共同的历史群脉，甲走向未来的对话密码。也讲了大陆、香港加台湾青年吼，斗阵定行阮定军之路。接下来，咱们关注到的是两岸文化传承的安尼一个活动。最近啊，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出版论坛伫北京举行。也伫个活动以后，北京作家协会主席、北京大学文学院讲习所教授、著名作家李黎，伊伫个接受采访的时阵就表示讲。两岸在中华文化传承这方面各有重点，应该加强交流和对话。咱讲数字化时代，各种文化新业态蓬勃发展，逐日拢有新的变化。李黎伊就指出讲，现时大陆的网络文学是发展甲真紧，毋过甲传统文学之间应该着形成良好的互动。伊表示讲，有真侪优秀的网络作家，应用是。在大量阅读含加积累传统文学的基础上，才开始写作的。只不过讲最后选。

点网络平台来作为作品的发表功德。也若是长期只接触网络文学，欠缺传统文学的沉淀，是袂当成做一流的网文作家的。所以啊，伊感觉讲传统文学甲网络文学之间需要进一步加强交流，实现友好对话。也台湾呢，是伫创新文化传播方式这方面特色鲜明。伊讲啊，台湾真注重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会当将古典诗词、书法、艺术、地道等等的内容，用图书或者是综合文化形式来进行整合，再个推向市场，这种做法值得借鉴。对有近期大陆一挂古装影视作品伫台湾受到年轻群体环境的现象，李丽伊就分析认为讲啊，亲像即落款的作品会当伫台湾有真侪人喜欢，甲伊现在的传统文化元素是密切相关的。伊指出讲，伫台湾甲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大家人对传统文化当中即、这个气所承载的道是真看重的。这种关注也有助于增强在地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身份认同，在地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身份认同是各有各的重点。大陆更加注重求新，也台湾是以修正为主。李丽表示讲，文学家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有更加深层的文化属性。伊认为，文学是以字来书写，这是习惯在咱民族血脉的语言。在凝聚民族精神、传承文化传统这方面，发挥着其他艺术形式未当代替的重要作用。包括中华典籍在内的真侪文化内容，也当通过影视、戏剧等等的形式来表现。不离个文学，我那是上界重要、上界核心的表达方式。对有传统文化的阐述加阐发，以及重代，大家一定爱重视。也讲到要安怎进一步的来推动大陆的文学进入台湾市场，和台湾青年更加关注文学本身。李丽伊就讲啊，现主席这个情况吼是有存在未少困难。伊认为讲，当前图书传播是受到市场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呢出版市场规模有限，另外一方面啊审查制度也是比较严格。台湾市场的这个体量本身无甲真大。在大陆一部作品签约几十万册是已经很惯势了，也在台湾会当卖出两三千册已经是真不容易了。这一挂两岸文学交流嘛，也搁面临出版环境的真侪障碍。伊有讲到家己的小说《花腔》，虽然已经是翻译做真侪种语言，却因为作品当中有牵涉到国民党相关的内容，在台湾到达未当出版。所以李丽就指出讲啊，要让文学会当伫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当中发出真实的声音，需要两岸出版人共同努力、同心协力，同时也得有一份勇气。也现主席两岸文学传播，有哪是处伫各自努力的状态。伊认为未来阁有相当大的合作空间，有待挖掘。也讲了两岸文化传承的交流活动，接下来咱要关注到的是两岸学者吼，来讲两岸的交流合作，就和地理走在政治头前。大陆学者最近伫个大海新观察的第十一次会议的时阵，就提出讲，要聚焦大包诉求，以地理行动来定义两岸关系实质内容，和地理走在个政治头前。也咱讲到的这个大海新观察第十一次会议，是由华中师范大学台港澳加东亚研究中心因来主办，来自湖北、北京、上海、福建等地学者来参与。会议的其中一个议题就是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制度和政策。也华中师范大学台港澳加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德。伊就这个议题表示讲，伫个大势经退、网络信息生态强烈变化、两岸综合实力对比根本性逆转的背景下，台湾社会正咧经历从来毋捌有的群体心态重构、甲认同结构重塑。伫三十岁以下的台湾青年，因长期受到所谓去中国化教育影响，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出现明显偏差。不离个相识，台湾青年具备务实理性的特质，
追求台海和平稳定，扩大两岸交流，避免冲突风险，已经道道成做主流民意。也佩德伊就认为讲，两岸交流合作，就跳出唔通就是要所谓多的安尼两权对立的倾轧，就转向国家地理系统性思维，避免和多来分裂势力政治操弄。伊讲啊，15.5亿以比较大的篇章来体系化的部署新时代对台工作。本质来讲，是大陆启动对台公共治理，聚焦台湾同胞的诉求、生计甲民生，以治理行动来定义两岸关系实际内容，和治理行伫个政治头前咯。所以指出讲，要将以往政策性、临时性的回台努力，转化作台胞港定台固的制度化、法治化保障，同时支持福建探索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并融入国家发展规划，落实港定台固，推动政策落地，以稳定制度来支撑两岸的交流合作。也对有两岸交流，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金贡伊就提出讲，尽管当前民进党当局有哪是咧阻碍破坏，不利个大陆具备有利环境加扎实的发力点。完全会当来主动作为破解难题，核心工作就是将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来无拍折扣的落实到位。李金贡嘛强调讲，要阿南掌握主动权，中华文化贯穿两岸同胞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甲精神生活全过程，是两岸同胞上界牢固的精神纽带，有袂当代替凝聚作用。也正因为安尼，多来所谓大陆分裂势力对中华文化是非常恐惊的。赖清德上台以后，通过强化所谓大陆史书的布局，篡改社会文化记忆，牵制两岸交流合作。涉瓜场合扭曲国际认知等等的方式来加紧操弄去中国化，所以在新的形势面就来深化两岸文化交流，为了交流的内容形式对象来创新突破，搭建更加多合作的平台，凝聚两岸文化共识。也华中师范大学台江河加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丽伊讲到两岸教育的融合发展，伊提出讲，可以来借鉴粤港澳大湾区的成功经验，探索教育领域一国两制衔接机制，在合作办学、资格互认、课程衔接、甲人才等等方面来突破创新。各位乡亲、听众朋友，这是咱一开始吼有发到三公，甲乡亲来关注到的两岸交流相关的活动消息。稍下来，咱休困一下，来听歌。王福给咱带来《爱你馆》。第一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法律时间。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甲午两岸法律报道，具体案例分析。甲有专业的
1: 律师观点，
0: 详细
1: 条文解释。法律时间，让法律变简单。
2: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说了来，咱斗阵进入法律时间这个小单元，这会通过案例来了解大陆相关的法律规定。今仔日的案例，我那是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法院来提供的。也咱讲到的这个案例啊，跟健身卡要退卡有关系。因唔在讲咱心肌病的乡亲吼，那是讲你办这个健身卡，后来出现身体未舒爽吼，看了医生，甲你讲，你无下运动，这个时阵要去退卡，却乎商家甲你通知讲，要扣你30%的费用，你会安怎做呢？算了来，咱到底来通过案例做了解。咱讲这个案例啊，这个董树林吼，伊开了40,000+人民币买私家课。这个课还没上了，结果他的腰椎却是先罢工了，没法度再运动了。这个时候他就想要去退款，健身房却是秀出一句说，这个卡已经卖出去了，是绝对没退款的。那这个钱董树林还可以退回来呢？咱先做回来回顾案情。在2024年的高结婚，咱讲到的这位董树林王女士，伊伫个一间健身房内底开46,080元，总共是买了144节的私教课。这个私教课内底包括有空腹课加常规课。也无想到讲半年以后，这个王女士伊身体袂舒爽去看医生，后来被诊断成这是腰椎间盘突出，所以医生就建议讲避免进行健身等腰部剧烈运动。叫伊着加休困，治疗好势。然后王女士因为安尼，着去找健身房去参详，要来退款。因为伊是144节的私教课，即马阁剩66节课，价值是21,120元。然后经过协商，健身房只同意免费的延期，或者是转让伊这张卡。那是需要退款，就要该扣30%的违约金。双方就因为安尼参详未成，王女士就将健身房告到法院去。也对我安尼一起案例吼，贝娜要介绍法院审理，包括判决结果之情，也想要问咱岛内的乡亲吼，心机边的听友，你听到安尼一个案例，你感觉王女士的这个钱敢会当退得来？法院会安怎判呢？咱先来看海城区里面法院是安怎审理的吼。头一条，法院就认为讲，这个卡一卖出去就袂当退款，这个条款是无效的，因为王女士甲健身房签的私教课课程服务协议是属于有付息消费合同，协议当中的条款是健身房为着重复使用，所以有先预定的，属于计时条款。这当中已经秀出概不退款，安尼一款内容是加重消费者的责任。所以这个计时条款无效。第二条，因为这个价有权利解除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有付息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的规定，消费者因为身体健康等原因，未当继续履行合同，而且这种情况伫订立合同，而且这种情况伫订立合同的时阵无法预见，无属于商业风险，继续履行对消费者明显无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主张解除合同。咱讲这个案件当中啊，王女士伫签合同的时阵，伊并无想到讲家己会得着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症，这种情况嘛无属于商业风险，伊继续健身落去，颠倒会加重病症，对伊来讲明显无公平。所以王女士伊可以甲健身房协商变更，或者是解除合同。第3条，这个合同解除，健身房应该退还剩落来的费用。 因为王律师伊是2005年6月5日向健身房法定代表人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合同伫个当日解除，也按照协议约定的课程计数，一节320元来算，健身房应该替还存落来的66节课的费用总共21120元。也因为拄只咱讲的这三条。海城区里面欢迎最后就判决双方合同解除，健身房替还存下来的课程费用21120元，也一审判决出来了后，双方拢是复判失诉了，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也讲到这块吼，乡亲听友对于安尼一个案件，你有啥物款的观点？咱先到底来听海城区里面欢迎的四级主任科员、宣传通信员张志梅伊的解说。
3: 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多次或者持续向消费者提供服务，属于预付式消费合同范畴。预付式消费合同常见的一经售出概不退款、不得转让、遗失不补等条款，若属于经营者单方面制定的格式条款，且存在不合理的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限制消费者主要权利的情形，应当认定为无效条款。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了消费者可以解除合同的法定情形。根据该法第13条第2款的规定，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原因无法继续履行合同，这一情形系其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且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其明显不公平，消费者可以主张解除合同，退回剩余费用。
2: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听了欢迎的解说，应该乡亲跟别人相款都认为说这个健身房上课的那些课程费用不应该扣人30%的课程费，扣人30%的课程费。也那是讲乡亲够无相的看法见解吼，或者有其他疑问，也欢迎你伫个网络顶跟咱来互动，会记得透过云听来大伫网顶收听节目，留落你的评论。好，也今仔日的法律时间吼，案例分析咱就到阵分享到这块，刷落来休困者做回来听歌，齐家莹跟咱带来的未来的昨日，伫个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融合观察。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我是贝娜。呀，今仔日这点钟吼，最后一部分融合观察，咱先到底来了解一条融合资讯。呀，头先咱要关注到的，这是300位学者汇聚来到福州吼，关注两岸碳中和大会。为落实两岸民间务实合作，引领绿色产业转型，由财团法人21世纪基金会、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北京清华大学两岸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参加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共同主办的2026第四届两岸碳中和大会，最近在福建福州举行。这次的大会是以创新融合发展，用台共创零碳未来作为主题，汇聚两岸近300位院士、专家、学者、零企业家，针对低碳绿能和企业低碳转型来展开交流探讨。也这个国政基金会因就指出讲啊，本届大会顺利召开，是国共两党智库论坛务实沟通的具体延续。在当前国际净零碳排趋势和两岸紧张局势面，双方透过智库平台将倡议化作可以落地的产业对接，特别邀请中关村上市公司协会、特别邀请中关村上市公司协会、清华校友总会碳中和专委会、清华校友总会碳中和专委会等来协办，建构出一个兼有战略性的协办。建构出一个兼有战略高度和市场实效的交流合作平台。也在学术和技术前沿领袖教授和台湾21世纪基金会教授和台湾21世纪基金会对台湾台南科学园区针对台湾台南科学园区深部碳汇研究发表专题演讲。华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先进技术研发群技术长白培林以饮食食物为题目，来分享半导体供应链在全球绿色浪潮下面的核心应对策略。这一挂在有关都市和园区转型的引导对话当中，台湾水利工程专家李宏权、古宏集团创办人兼董事长李经安、台达集团中达电通股份有限公司策略长陈怀武等，因更加是甲大量的艺术专家同台思辨，来展现两岸伫韧性城市建设这方面的高度互补性。这一挂阁有真侪精彩的企业来做分享。台达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周志宏是分享可持续发展实践台达减碳里程碑。也有福建永福电力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宋启明是深入的分析台湾海峡海顶风电发展和典型工程案例。也有宏信科技集团总经理邢树杰是分享 AI 互联低碳工业加未来连贯。冠捷科技 ESG 总监桂欣婷以分享冠捷的绿色搭建。也有新良公司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甘玉红分享 EPS 循环经济，烟台华新不锈钢有限公司华新丽华集团联席总经理高玉华分享超低排放改造，循环力量升级股份有限公司主席长刘昌熙以分享污水网自动化技术驱动净零排放的创新路径。也财团法人21世纪基金会副董事长高书博在开幕致辞的时阵，为全球局势来切入分析，讲到低碳转型的战略必要性。高书博伊就更是讲，低碳转型绝对唔干那是应对环保法规，更加是以后区域能源安全的关键防线。伊特别以地缘政治风险作为一个例，指出讲，现时中东等国际局势不稳定，那是面临风力木柱海峡拄到风速等极端地缘冲突，传统石化能源供应链会面临一时中断的危机。对有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台湾来讲，提升可再生能源加循环经济比重，就是防范地缘政治冲击的战略策略。两岸若是会当透过民间交流、产业合作加技术互补，共同推动低碳转型，毋但有助于提升华人社会伫全球绿色经济当中的竞争力，佫较会当为区域和平加永续发展来创造新的机会。 这是咱融合观察头先甲乡亲来关注到的两岸团中和大会。今刷落来，咱进入融合观察的专题这部分吼，主持人过后甲乡亲做伙继续来关注福建十五五。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勇争先，搁上新的战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新局面。这个相关的新闻发布会，这进程啊，已经大抵在福建福州举行了咯。也咱透过这摆的新闻发布会啊，了解到讲，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福建的十五五规划也强调重心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性建立。也伫刷落来这五年，特别是伫当前的这个经济环境下面，咱福建要安怎来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进一步来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建设民营经济强性呢？刷落来，咱先来听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江妮雄女士的介绍。
1: 创新发展计划纲要，我们倍感振奋。同时呢，也深感责任重大。福建是作为晋江经验的发源地，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民营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呢，民营企业啊，是福建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十五、十七，福建将以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为牵引，我们将围绕着这三个维度啊，包括主体、环境、队伍啊，这三个维度来纵深推进新时代，的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我们有这么几个着力点。第一呢，培育壮大主体。2025年，福建有20家民营企业入选了中国民企的500强，那么这个数量在全国呢是排在第七位。我们将引导民营企业深耕主业，做强实业。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大力的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支持呢中小微企业呢健康参天，中间拔节。那么呢，同时呢，小苗还要破土的这么一个繁茂的气象。特别是啊，就像刚才赵龙省长提到的，我们还要支持民营企业推进数字化的转型。我们的目标啊，是到2030年，民营企业建设的省级的科创平台要达到近1000家，我们要让新的创新的资源、创新的要素加快向企业的集聚，那么呢，也鼓励更多的民企啊，从跟跑到并跑到领跑迈进。第二呢，要优化发展环境。目前福建已经建立了省、市、县三级的领导干部挂钩联系民营企业的机制。建立了服务企业的四通四道机制，这个四通四道机制啊，也就是要畅通联系渠道，不叫不到，沟通解决问题，随叫随到，疏通政策传导，说到做到，打通部门壁垒，服务周到。那么福建的营商环境的满意度，我们已经连续5年超过了85%。
0: 江妮雄表示说，福建要全面来实施福建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进一步来破除市场专利障碍，提高废弃政策实效，加强要素资源保障，完善政府和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让政府的服务有温度，政策有力度，发展有力度，要来打造公平稳定、吉祥兴业的发展好所在。
1: 第三个方面呢，是要根据闽商根脉，民营经济啊，民营企业家呢是福建的宝贵财富。当前啊，我省大量的民企呢正在处于代际传承的一个高峰期。我们既要推动老闽商薪火传承呢，同时呢也要加快新的闽商竭力奋进。我们将健全年轻一代的民营经济人士的培育机制。实施啊新生代的民营企业家培养，以及的民营企业家的科技创新计划，目的呢是要构建起呢百名领军、千名骨干、万名心率的这么一个培养体系，为民营经济强省建设啊筑牢根与魂。
0: 也江年雄佮表示讲，真热情的环境，海内外企业家来到福建投资兴业，伫个福建共享机构共赢未来。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讲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2024年十月，习近平总书记伫个福建考察的时阵强调讲，要伫推动科技创新、加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方面，串出一条新路。也伫155时期，咱福建准备要按怎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产业创新来推动科技创新。根据福建的实际情况来加紧发展新的生产力咧。关于这方面，咱就来听福建省科技厅董座书记厅长李志忠先生，伊是安怎讲的？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嘱托，是对福建科技和产业发展基础、发展优势、发展定位、长期观察和精准把握做出的战略指引。15期间，我们将聚焦闯出新路的重要要求，着力打造面向未来、辐射全国的创新策源地、企业主导、多元协同的产业创新聚集地、面向全国、链接全球的成果转化优选地，加快建设高水平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强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科技支撑。我们打算主要从四个方面发力。第一，夯实融合基础，增强高质量科技供给。我们将坚持向心求职，深化自然科学基金管理改革，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增长机制，畅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0: 李志忠也表示说，要聚焦建设555X 三甲集团，实施科技重大公关行动，为了保底板、强能力、抢先机，来重点突破一批产业研发科技加企业独门绝技，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搁要聚焦国家需要、福建所能，优化创新平台体系，完善产业链出队、科技平台搭队机制，推动创新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成做产业技术公关的组织者、引领者、加实施者，准备伫个刷落来近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当年平均增长10%。
2: 第二，紧抓融合的关键，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我们将坚持扶强、扶优、扶新一体推进，发展科技领军企业引领作用，专精特新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支撑作用，科技型中小企业基础作用，加快形成投业领航、望企进发的创新局面，深化企业主导产学研融通创新，从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全链条整体部署，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到2030年推动全省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产值比重超30%。第三，畅通融合的路径，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我们将推行有组织科研加有组织转化模式，打造更贴近市场的成果源头供给体系，建好全省科技成果转移转换公共服务网络，建强全国高校区技术转移转换中心和一批中式创新服务平台，打造新领域新赛道应用场景，构建更加活跃的技术要素市场体系，完善科技服务业培育机制，支持人工智能与科技服务业融合发展，培育更高水平的科技服务业发展体系。
0: 李志忠阁表示讲，要汇聚第一主管，带咱来引入优秀创新人才。伊讲啊，福建要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

以人才发展，完善高层次人才认定机制，培育引进一批战略帅才、产业英才、青年准才、制造强才。要强化科技机构、创新平台、高新企业、科技教育等人才集资培养功能，推动学校、机构和企业高层次人才互聘共用，推广科学家加上企业家加上投资人协同创新机制，充分来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也讲到这一点，这里底嘛有大量的。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从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看懂给阿嬷的情书。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浙江濮院下集。
3: 传承由我走进宝藏之城山西长平，体验盔头制作技艺。
4: 有声有戏，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当西洋歌剧遇上中国功夫，让经典照见东方力量。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0: 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项。
1: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2: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各位听友，给阿嬷的情书，方言读给阿嬷的情书，近期呢可以说是感动无数观众，也让乔批这一跨越山海的特殊家书再次走进大众视野。在位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存放着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也让参观者重新触摸到那段属于南洋华人的漂泊历史。
4: 为什么马来西亚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为什么很多马来西亚华人古庙面向马六甲海峡？为什么这里的华人把墓地称作一山？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严树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重新读懂电影背后那段属于南洋华人的漂泊、守根与家国深情。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看哭无数人，很多人也是第一次知道乔批。今天啊，我们就来到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带大家了解一下，其实这些几经辗转的情书藏着不止一段故事。我们走。
6: 会忍痛啊，要忍痛的，
7: 就直接把他们抛成大海了。
8: 我很感谢前辈们，让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过程是很痛苦的。
5: 这里是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一见面，林家豪馆长就带我直奔门口的一个展厅。与国内收到的侨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7: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5: 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与愧疚。回批里的照片就是一段跨越山海的相见。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郑默生出来南洋的时候以挖矿为生，生活艰辛。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而几个月前，我也曾在霹雳州的金宝遇到一位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阿婆。我身旁这位阿婆呀，就曾经在矿工食堂工作过，
9: 今天特意请她来给我们做一个地道的矿工饭。
5: 阿婆说，矿工们一日两餐，最常吃的是粥配咸鱼，而她的工作只够活命。
6: 衫唔着出去啦。
10: 过年的时候给你两件衣服穿。
6: 哦，冇噶冇噶。
10: 俾你工钱。
6: 冇。
10: 只给你吃
5: 啊。和郑默生一样，他们把省吃俭用剩下来的血汗钱全都寄回了中国老家，可能自己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浑身伤病，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
7: 这边还有这个中药铺，因为当时的矿工的需求量很大，所以很多老字号的发源地都在矿区。
5: 在马来西亚，你几乎听不到墓地这个词，华人公墓都被称作义山。这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而这样的乡愁今天依然散落在马来西亚各地，
9: 即便在偏僻乡下小城镇都能看到这样的华人庙宇还有同乡会馆。而这些啊，在当年是用掺着血汗的矿沙撑起来的。
5: 和马来西亚很多华人古庙一样，从这座金宝古庙的正门向外望去，中轴线全无遮挡，直接望向马六甲海峡的方向。那是他们的来时路，是侨批和回乡的船远去的方向。可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还得靠华文教育。也正是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他们才拼尽全力办教育。
9: 写家书，
7: 对，代写家书的早期的华工其实很多不识字。
9: 这个橱窗里放的呀，就是本地华人小时候的语文课本。
5: 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默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默生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9: 拉曼大学副校长钟志强，
11: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5: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郑默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捐款建校的故事，是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是几代马来西亚华校学生的共同记忆。
9: 拉曼大学毕业生陈慧贤，
12: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5: 而南洋华人的守根 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13: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5: 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14: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财产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5: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13: 给阿嬷的情书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社团体要包场观影。我们也期待这部影片不仅能让现代人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情，更能让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侨批的故事，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濮院因水而兴，因愁而名。它北接京杭运河，南连钱塘江。早在4300年前，濮院所在地区的先民就已经开始种桑养蚕了。在水的滋养下，诞生了风吹不折、日晒不退的濮愁。
3: 一砚浓墨，从灶台到细沙，细细勾勒。一束流光，从火树银花到数字星河，在这幅流淌了近千年的画卷上，一场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正在酝酿。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浙江濮院》下集。
4: 来点掌声鼓个掌，让我们的艺人上场。
5: 整座小镇不仅成为一个集中交易市场，更形成集生产、贸易、居住与文化于一体的商业矩阵，堪称中国古代工商业市镇的杰出范例。这不仅成功吸引四方大贾纷至沓来，也促成天南地北的风物再次流转。丝绸产业的技术和商业基因在濮院从未断层，如今它已从绸都转向全国闻名的毛衫之都，全国每10件羊毛衫中就约有7件与濮院有关联。这份强大的产业生态吸引着新一代设计师们的到来。
6: 我是定位在针织的独立设计师，之前是在上海的，然后越专越要到专业的地方。濮院是中国最大的针织基地，它也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针织基地，所以就来了濮院了。
5: 刘彦君，针织设计师，他的作品曾荣登国际时装周的舞台。而自从3年前来到濮院后，刘彦君就将这里作为自己的活动阵地。
6: 作为设计师，他往往是有灵感迸发的这种瞬间的。比如说我们研究水这个主题的时候，这个水的微波粼粒光泽感上，我们如何通过色彩，如何通过纱线和不同的材质的结合，让它产生节奏感和这种光泽感，也就只有在濮院才能做出来这么多的颜色。因为这些颜色可能用纱线进行变化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就有上百种颜色，它就足够新颖和足够别致。所以在这里我们光一个色彩就可以进行出来特别多的设计。
5: 依托濮院毛衫产业的成熟工艺，刘彦君以独特的设计一改毛衫软塌休闲的刻板印象，不断探索着一根纱线的无限可能。如今在这座小镇上已聚集起一批像刘彦君这样的独立设计师，延续着从丝绸到毛衫的千年时尚基因。今天在这条近千年的古河道上，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船客。来自全国各地的二次元爱好者们身着精致的古装乘船巡游，眼前所见并非一次简单的古今相遇，更像是一场流动的时尚传承。现在这座古镇深藏已久的

0: 时尚基因正在被重新唤醒。而在老街凤栖街的地下，我们或许会发现这座小镇的另一重样貌。这里是仆库，一座珍藏着仆院旧物的地下博物馆。其中一整面墙的旧历本带封存着老仆院人的时光与记忆，这是专属仆院孩子们的护身符，更是仆院人重文重将的体现。
1: 历本带制作人夏小梅，
2: 这个是一直传下来的习俗，从我们小时候，包括我们奶奶小时候，他们就是一直在做这个东西给下一代。
0: 历本带不装金银，而装日历与报纸。
2: 说历呢，其实是日历的意思；本呢，其实是报纸或者书本的意思。那么也是对一个知识的向往。我们希望小朋友他能够学习更多的知识嘛。
0: 依托富庶的经济，仆院形成了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格外重视教育。历本带正是这种盼后辈成才、重文重教民风的体现。每当家里有孩子出生或是要出门时，母亲们就会剪下印有吉祥字句的历纸与报章，连同晒干的桃木一起缝入绸带。
2: 我们当地赋予了它更多的这个寓意嘛，
0: 将历本带挂于孩子身上，期盼孩子能文运亨通，一生顺遂。而这份对知书达理的期盼，甚至融入仆院人的一日三餐。画师沈伟国正在用白酒调和颜料，这种特别的溶剂能防止日后褪色，因为他即将在一种独特的画布上作画，那就是厨房灶台。在仆院镇的新仆村，至今还保留着一门从烟火气中生长出来的艺术——灶头画。
3: 这个就是打的是花篮灶，这个是花篮的底柱，然后这边意义就是一个环一样的，就是一个花篮。
0: 花篮灶是当地灶头画的经典形制，民以食为天，灶台上并排的三个灶眼，恰似花篮中盛满的珍宝。画师以中国传统工笔画法，将中国的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吉祥图案、寓意文字等绘于灶头的各个部位，形成灶头壁画。
3: 上面呢画了许多的有寓意很好的灶画。代之长朝讲的是郭子仪远征回来之后，带着儿子一起上朝，儿子以后继承他以忠报国的意念，保护大家也是保护自己的小家。
0: 这不仅是厨房的点缀，还凝聚着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对衣食丰足、健康长寿的朴素向往。今年77岁的玉顺堂曾是镇上小有名气的宴席大厨，如今他最忠实的食客是家里的小重孙子。此刻他正在厨房准备的是一道承载着仆院人味觉记忆的功夫菜——芙蓉蛋。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经济的繁荣让仆院人对饮食有了精致的追求。一道看似简单的蒸蛋，做法却很考究。为使蛋羹色泽洁白，原料只取鸭蛋清，以均匀力道反复搅打蛋清，方能形成云朵般的蓬松口感。撇去浮沫后，用温热的鸡汤徐徐冲入，瞬间锁住鲜香。这样蒸制好的蛋羹晶莹剔透，嫩滑如汁，因其形似绽放的白芙蓉而得名。而扇贝、虾仁等食材却都成了这份蒸蛋的配菜。相传这道菜由清代翰林朱善祥引入并改良，自此成为本地宴席上压轴大菜。按旧俗，需由家中长辈亲手端上，宣告圆满，以示礼敬。
4: 老婆快吃。
0: 对仆院人而言，一勺热腾腾的芙蓉蛋下肚，才算真真正正过节的味道。

0: 富庶的生活最终催生了蒲院多姿多彩的文化娱乐。灯会便是蒲院一项重要的传统文化。在古时的元宵灯会上，蒲院灯彩极盛，火树银花，流光溢彩，夜夜亮如白昼，景象十分壮观。200多年前，宫廷画家沈泽安在旅居蒲院期间，受到灯会的感发，创制出一种独特的梯墨纱灯。灯光亮起时，纱面便会隐去，唯有浓墨重彩的侍女与花鸟鱼虫，空灵剔透，栩栩如生，宛若悬浮于空中。
1: 梯墨纱灯制作人王美芳，
2: 梯墨纱灯呢，它的特色就是在那个纱布上面上墨，上完墨以后，因为那孔都是堵住的，为了透光，把一个一个的墨渣子全部剃掉，为了更好的透光。
0: 200多年过去了，蒲院所追逐的光，却悄然从烛火纱灯演进为数字与智能之光。一场接一场的科技盛宴在这里发生，虚拟现实、脑机接口、智能机器人、数字医疗，共同构筑出了一条人类未来生活实景线。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蒲院作为分会场，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让世界各地的访客亲身感知智能科技如何赋能生活。而所有这些前沿体验，都自然地发生在小桥流水与白墙黛瓦之间，生动诠释着数字技术与古镇美好生活的同频共振。蒲院古镇，这座被运河滋养因丝绸而兴的江南水乡，交织在古桥的深沉、丝线的坚韧、墨彩的雅致与灯火的热烈中。它的故事是关于一场绵延千年的创造，它以包容的胸怀将古今智慧、中外风物从容接纳。当古老的基因与当下的灵感再次相遇，蒲院变成了连接时光的接口，持续书写下最鲜活的新篇。
3: 蒲院古镇内运河支流密布，古人顺着河湾建起蜿蜒的廊棚，让粉墙黛瓦的柔情连进心里。在这里，孩子们的护身符里写满吉祥话的立本纸，家家户户的灶台上，画师用画笔绘出对衣食风俗最朴素的向往。蒲院人有着自己的浪漫。
4: 可是他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5: 山西高平有着底蕴深厚的文化，很多非遗迹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西的传统戏曲《上党梆子》。而高平的许氏盔头制作技艺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为高平深厚的梆子、烙子和秧歌文化增添了注脚，更在时代的变迁中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6: 在戏曲发展历程中，盔头绝非单纯的装饰道具，而是与戏曲的表演体系、流派风格、文化表达深度绑定的角色第二生命。盔头的功能演变正是戏曲表演从粗糙到精细、从程式化到个性化的直接体现。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胡鑫的脚步，走进山西高平，感受上党梆子的魅力，了解传承百年的许氏盔头制作技艺。
7: 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很多非遗技艺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西的传统戏曲上党梆子。高平市人民剧团的副团长李平玉带我们走进了演出的后台，演员们正在化妆准备上党梆子的经典剧目反潼关。男主角吴汉的扮演者张俊峰从事戏曲表演已经有10年的时间。
8: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和其他的戏曲相比，上党梆子它的这个声腔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
9: 上党梆子它主要是高亢激昂，它没有像人家南方剧种那样比较委婉细腻一些，咱们比较粗犷一些，就是咱们这个北方这种比较
8: 就是豪放，
9: 对，对
8: 这种粗犷的感觉。
9: 是。
7: 上党梆子作为山西传统戏曲，无论是表演唱腔还是脸谱服饰都十分讲究，尤其是精致的盔头让人眼前一亮。盔头是戏曲中人物官帽的统称，根据角色的身份和行当不同，盔头的造型也各不相同。历史上盔头的种类曾经多达几百种。
8: 作为演员来说哈，是不是每一次装扮好了这个衣裳，戴上这个盔头之后，这个精气神一下就来了
9: 啊？
10: 是的，
9: 你一包头一穿衣裳，就肯定你一穿上就不敢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最起码是在这个剧种人里边，
10: 这个盔头是最大的用处，它就是演员戴上它必须把这个
8: 就勒得很紧，
10: 勒紧。
8: 嗯，
10: 你就是头疼，也得等你把这场戏演完了，你才可以松了。
7: 上党梆子俗称大戏，音调高亢明朗，粗犷朴实，曲调丰富，已经有将近400年的历史。高平作为戏曲之乡，人们对上党梆子十分喜爱。剧团不仅在当地搭台唱戏，还经常受邀去周边城市演出。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庙会赶集，只要有演出，10里8村的乡亲们就会赶来，把戏台围得水泄不通，听得如痴如醉。盔头作为戏曲中角色身份的标志，被戏迷们所津津乐道。高平的戏曲文化积淀深厚，清朝时期就有民间艺人开始制作盔头，其中许氏的盔头制作技艺最为精湛，传承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四庄镇的北王庄村，李素梅和丈夫徐有义是许氏盔头的第四代传承人，从事盔头制作已经有20年的时间。
8: 一进门我们就被这些盔头所吸引了，真的太漂亮了， 这看起来每一顶都是艺术品哈、啊。那像这些盔头当中啊，有哪些是我们比较熟知的戏曲人物的形象？
3: 哦，像这个属于关羽的戴的头，
8: 关、啊、这是关羽的盔头啊、哦，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吗？那关羽的这个盔头啊，有什么样的特色？
3: 这是前沿儿，前沿儿左面右面水眼二龙戏珠的意思，中间插一个寿字面胚。
8: 啊、哦，这是一个寿字是吧？
3: 哦，寿字。
8: 啊、哦，关羽斩颜良被封为这个汉寿亭侯，所以说这边会有一个寿字。
3: 后面挂一个后胚风。体现出关羽的威武形状。
8: 威武霸气的感觉。
7: 高平戏曲盔头的设计丰富多样，每种盔头都有着特定的样式和寓意，像祥云、瑞兽等传统文化元素，不仅能够增加造型的美感，还有吉祥如意、富贵平安的美好寓意。
3: 还有大家熟悉的这顶穆桂英戴的睡盔
8: 啊，这是穆桂英的这个盔头，
3: 七星额字。穆桂英挂帅。里面就是戴的这顶帽子，
8: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啊、所以这个形象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
3: 它是由三层绒球组成的，上面是七颗绒球，下面也是七颗。
8: 啊，就每一层其实都是有七颗这个绒球，所以叫七星额啊，
3: 所以叫七星额字。
7: 这顶穆桂英的帅盔，主要采用凤凰纹饰装扮以及绒球点缀。既展现了巾帼英雄的气概，又不失女性的柔美。近几年随着文旅市场的发展，夫妻二人也受到不少启发，设计出了一些文创产品。他们正在做的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凤冠。
3: 一个凤冠上面大概蝴蝶要30个左右。凤中间一个是正凤，两边一箱一个平凤，然后两箱挂耳也是凤。
8: 那一顶凤冠呢一般要做多长时间啊？
3: 一顶凤冠像这个小的吧，就是3天左右，像一顶大的凤冠就得大概10天左右。
8: 10天左右才能做出一顶啊？
3: 是，
8: 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工序得多复杂了。
7: 盔头制作技艺十分讲究，从设计剪裁到贴金抛光，总计40道工序。这些纸板共有16层，将麻纸层层裱糊，经过晾晒能够形成盔头坚固的框架。
8: 别看这只是一层板啊，因为贴得很厚实，所以说这个下刀还挺费劲儿的。
3: 很费劲儿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工地刻不出来。
8: 是
7: 用锉刀在硬纸上刻出不同的造型，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多年记忆的积淀。刀锋不仅要穿透层层麻纸，还要在不同的线条间穿梭，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图案。徐有义和李素美夫妻二人配合起来十分娴熟。
8: 这个龙头的背面呢，已经是掐好丝给它加固了、下一步就是要立粉了。
3: 是，
8: 我看大哥手上拿的就是立粉的工具哈。
3: 我们要把它上立粉，显示出更立体一点。
7: 徐有义最擅长立粉，将调制好的粉浆慢慢挤出，在盔头上形成的均匀线条能够增加图案的立体感。
8: 现在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立完粉了哈，除了描边之外，其实还给这个龙画龙点睛了。

0: 哦，比如说上面画成脸，叠上眼睛、舌头呀，比如说类似嘴型呀什么的，都可以给它把它立分出立体感来。
1: 对，通过
0: 嗯，
1: 这一个立粉的环节呢，原本平面的
0: 哦，
1: 这个龙头呢，就变得更有层次、更立体、栩栩如生了。
0: 是。
2: 立粉完成后，给龙头刷上一层清油，
0: 反面
2: 既
0: 这个
2: 能
0: 清
2: 防
0: 油，它
2: 水又
0: 是
2: 能防潮。
0: 如果
2: 接
0: 刷
2: 下
0: 上
2: 来
0: 脸的话，
2: 是一
0: 它
2: 道非常
0: 会
2: 重
0: 贴
2: 要的工
0: 水
2: 序，
0: 呀，
2: 给龙头贴上
0: 起
2: 银
0: 微
2: 箔。
0: 波作用吗？
1: 因为刚才立过粉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龙头的表面呢，它是凹凸不平的，怎么能够完整的把这个银箔很好的贴附上去呢？
0: 我们经过按压嘛，我们拿个梭子也行，或者是这个海绵体软纸也行。
1: 把这个银箔贴上去之后哈，用这个刷子一点一
0: 嗯，
1: 点，它的这些细节都已经很好的贴附上去。像现在呢，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贴好了银箔，就具有金属质感的一个银色的龙头。
0: 如果我们是要做金色的盔头，我们要经过上色。
1: 啊，在这边可以看到有
0: 哦，
1: 做好的
0: 我
1: 这个
0: 们
1: 金色的龙头，
0: 就把它上色，就把它变成金色。
1: 刷一层金色的颜料。
0: 哦，金色的漆片儿就变成黄色的了。
2: 银箔的色彩和光泽为盔头增添了华丽的质感，让我们眼前一亮。这项传统的非遗技艺，从挑选原料开始就容不得半点马虎。绒球需要蒸汽熏蒸定型，再反复修剪成根根直立，这样的盔头在舞台上才能够显得精致灵动。
1: 我们看到这每一个零部件，每一顶盔头制作起来都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非常的繁琐。只有精益求精的妙手匠心，才能够成就在舞台上的流光溢彩。
2: 许氏盔头从清朝咸丰年间传承至今，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徐
0: 不
2: 有
0: 像
2: 义
1: 徐老
2: 和
1: 师
2: 李
1: 呢，现
2: 素
1: 在还
2: 梅
1: 能
2: 夫妻
1: 再
2: 二人
1: 做
2: 的技艺，
1: 吗？认识
2: 都
1: 做
2: 是
1: 了，
2: 父亲徐宝泰
1: 哦，
2: 一
1: 那
2: 点
1: 我
2: 一
1: 知
2: 滴
1: 道
2: 传授的。
3: 了。对，
2: 徐
3: 所以
2: 宝
3: 说
2: 泰告
3: 徐
2: 诉我
3: 老
2: 们，
3: 师会
2: 曾经销路
1: 徐
2: 红
1: 老
2: 火
1: 师
2: 的许氏盔头，
3: 会。
2: 如今虽然仍有剧团订购，但订单数量的逐年减少，让这门传统技艺陷入了发展困境。他思考，光守着老路子不行，得让年轻人也喜欢。他们借助文旅融合的契机，将盔头制作与研学、文创等领域相结合，让这项传统非遗找到了新的机遇。
1: 在前面看到的那一顶
0: 哦，
1: 是状元帽吗？
0: 这一定是属于一个状元帽、官帽嘛，这是个属于一个驸马戴的帽子哦，小状元帽。
1: 我状元帽应该现在这个市场还不错吧，需求
0: 哦，
1: 量
0: 还
1: 挺
0: 可
1: 高
0: 以吧？像现在吧，比如说类似中考那个学生们呀，或者是高考的学生们呀，他们买上这个官帽，它这个意义很好嘛，望子成龙的意思个，
1: 金榜题
0: 啊、哦，
1: 名。
0: 金榜题名，感觉摆到那有个很好的意义嘛。
2: 徐宝泰今年已经79岁，作为许氏盔头的第三代传承人，受到家庭耳濡目染的影响，他从小就跟随父母学习这项技艺，至今已经有70年的时间。
1: 那徐老师，您觉得怎么能够把这种几百年的老手艺啊，在这个时代更好的传承下去？
4: 现在这船上谁都造不了，小孩来来啥的，咱们就毫无保留的无法免费传。
1: 那现在有这个年轻人啊，会找到您来学习这个手艺吗？
4: 也有，
0: 有，但是
4: 也
0: 不
4: 有。
0: 多。哦，我们一直这位先传出来免费包教包会，但是徒弟还是不多的。
1: 只要有年轻人喜欢来到这儿拜师学艺，您都会免费的包教包会，把这个手艺传给他们。
0: 是的。
2: 盔头作为舞台表演的专业道具，如今转型成为精致的工艺品，走进寻常人家，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美好的寓意。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展，许氏盔头也走出高平，前往太原理工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进行展览和交流，得到了很多青年人的关注和喜爱。希望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2026年适逢普契尼经典歌剧《图兰朵》首演100周年，这部以中国故事为蓝本的传世之作近日以全新面貌回归舞台，并选择在中国进行首演。该项目汇集了中国和意大利的顶尖主创团队，并邀请国际功夫巨星成龙首次跨界指导，以当代舞台语言重视这部世界歌剧经典之作。
6: 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作为2026广州艺术季开幕歌剧，先在广州大剧院进行了全球首演，并于近期完成了在厦门、成都的巡演。结束中国巡演后，该剧将启程前往意大利普契尼的故乡，并作为第72届普契尼音乐节的开幕大戏登上普

0: 悉尼露天大剧院。
1: 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并非对经典的简单复现，而是在尊重普契尼原作精神、音乐结构与戏剧核心的基础之上，以更具当代意识的创作方式对这部作品展开全新书写。这一版《图兰朵》首次将中国功夫真正纳入歌剧舞台叙事的内部结构之中，在这里功夫不再只是舞台上的外在奇观，而成为人物情感、命运张力与精神意志的重要表达方式。本次《图兰朵》百年纪念版是如何把中国功夫融入歌剧的？在演唱和舞台呈现上又有哪些亮点？总台记者走进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的幕后，采访了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总导演成龙、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制作人、艺术总监田慧、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武术指导赵赞。我们来听报道。

0: 图兰朵是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谱写的最后一部歌剧作品，自1926年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演以来经久不衰。图兰朵的故事始建于17世纪的东方故事集《1001夜》，故事讲述了中国公主图兰朵设下三道谜题以遴选夫婿，答错者处死，答对者婚配。流亡中的鞑靼王子卡拉夫不仅成功破解谜题，更以真挚的爱感化了公主冰冷的心。
1: 我看一下那个画面，你这个没事。你
0: 首次跨界担任歌剧总导演的成龙，在尊重普契尼原作的基础上，完成一次历史性的挑战与跨越，从西方想象中的东方转向中国视角下的经典诠释。
2: 我有几个导演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要跨界做歌剧？其实我觉得电影和歌剧虽然形式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在讲故事，都是用艺术打中观众。
3: 成龙大哥这个名字在国外是家喻户晓，它是功夫的象征。那么功夫呢，又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感觉歌剧呢，跟功夫其实有相同之处。歌剧的音乐的大线条和歌剧唱功都讲的是气息，功夫讲的也是气息。其实图兰朵是元朝的公主，成龙大哥当时就马上提出来了一个意见，应该那个战马纷飞。他的表述就是很多很多电影人的视觉就出来了。
2: 这一次我把功夫元素融入图兰朵里边，不是为了做几个漂亮的动作。功夫里边有力量，有节奏，有控制，也有精神。歌剧呢，不是只有唱，它也有讲人物的情绪，人物的冲突。我觉得图兰朵这部作品表面上讲的是爱情，但实际上它讲的是人的内心，讲的是恐惧，讲的是防备，讲的是一个人怎么慢慢地打开自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功夫和歌剧其实是可以沟通的，他们都在表达人的内在力量。
0: 成龙摒弃为打而打的动作设计，让每一段功夫场景都服务于剧情推进、氛围营造和情感表达。宫廷侍卫整齐划一的武术动作，刚猛凌厉，配合厚重鼓点，营造宫廷的威严和压抑。
4: 从来没有把武术编排到这个歌剧当中，然后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来拜一，首先那个在水中，然后我们选用的就是破风八刀，
5: 力量四，
4: 它是来自于马凤雏武术前辈创编的破风八刀，这些刀法都可以运用于实战。刚猛之力要打出来，就是神态、动作、力点。他拿着这个刀之后就要上阵杀敌，动作、力量还有那个招式里要把这个刚猛之力、神态意识给展现出来。
0: 成龙选取水作为贯穿全剧的

0: 核心五大元素。在他看来，水呼应了太极以柔克刚的哲学，也传递出以爱化解仇恨、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
1: 你水深的我们就啪，你水浅的我们就啪。
2: 我觉得
1: Yeah, when you like this, we just 啪啪。When you like that much,
2: we just 对。变换动作。
0: 然而，在水中演练真功夫，给演员们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3: 水里面就是比较滑，然后那个运动员经常性的滑倒受伤。
4: 发力。
3: 有很多运动员都已经滑倒或者是拉伤了。
5: 啊，拉到了是吧？慢点，慢点。
3: 然后那个就导致我们就是困难性就加大了。
5: 这个场地因为有水，有水这个位置，然后他没有贴这个防滑贴，然后他发力过猛的时候，然后那个韧带拉伤了，可能活动这样抬下腿，抬下腿。
3: 我也跟那个就是舞美那边去沟通，给底下那个贴一些防滑的磨砂的那些胶布啊，保证我们运动员在上面能发挥出最好的一面。
5: 要有醉意，要像喝酒一样。
3: 我们那个就是里面有乒乓棚三个人物，三个人物他们三个就是演练的那个动作都不一样。庞演的是就是醉拳，成龙大哥成名之作就是醉拳。
6: 不是说我站在后面了，大家看不到我，我无所谓了。错了，你站到任何一个角落，你都是主角，明白吗？来，一二。

女高音歌唱家艾娃·普隆卡最初以钢琴家身份活跃于国际舞台，之后在茱莉亚音乐学院攻读歌剧专业，获得歌剧研究艺术家文凭，凭借在马德里皇家剧院、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等剧院对图兰朵的成功演绎，被多家剧院称为当代最适合图兰朵声音之一的女高音歌唱家。

0: 今夜无人入睡是图兰朵第三幕经典男高音咏叹调，也是世界歌剧史上最负盛名的唱段之一。卡拉夫的饰演者伊万·金加佐夫是莫斯科赫利孔歌剧院主要的独唱演员，被业内称作俄罗斯新生代男高音代表。在演唱时，伊万·金加佐夫情绪层层递进，刻画了卡拉夫从隐忍、期待到坚定必胜的心理变化。270余套宋元风格的妆造，以及象征威严的龙元素、象征坚韧与生命力的马元素等多媒体视效的运用，最终完成龙马精神这一艺术意象表达。
1: 我们特别希望在这部歌剧百年之际，以我们中国人的视角，把这个图兰朵公主在百年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家。
2: 我一直觉得艺术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就是沟通，可以让不同的文化的人彼此理解、彼此欣赏。我希望把电影里边的节奏、动作、美学、人物、情感，还有东方文化的气质带到歌剧舞台上。我希望东方的身体美学和西方的歌剧艺术碰撞出新的东西。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啊来开讲。
1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按在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到一个真小众的博物馆内底吼，去看一个大蒜芽吼，这个珠蒜的水。阁会带各位乡亲做伙缀着咱的老朋友台湾老师柯怀基来去读苏轼的《鹧鸪天》，吼来去品味这首诗啦。伫个逆境当中吼，这个残垣诗当中吼，会去感受。热天的清凉，去感受这当中生命的智慧。可以带各位乡亲来去看最近真夯的这个，和阿嬷的情书里底随便出现的囡仔，和囡仔到底是什么款的价值？和甲幼囡仔各有啥款的区别？大陆的囡仔产业发展现状安怎？和伫这部里底也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斗三工部分的主要内容。好，咱现在真侪吼，咱的乡亲愈来愈爱去博物馆内底吼，来去看一寡文物吼，来去这当中学一寡历史相关的知识。咱的博物馆吼，伫个展览吼，陈列记录、保存、管理文物和相关的方面，拢起到真重要的作用，也帮助社会各界透过这的文物来去了解相应的历史、含讲文化、含讲可爱信息。为着更加好的研究传承，吼，咱达胜王，咱这珠算文化，黄公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台湾老师林玉辉是来到南通的中国珠算博物馆，代理总的这个中华珠算博物馆内底，吼，来去看这个安怎去保留这个珠算这个技艺啦，吼，伊也认为讲珠算这项传统文化延续甲

0: 保存会当伫个即个所在看到，吼、哦、是一种保护啦。所以伊啊建议讲吼，伫个传统诶基础上，结合一寡现代科技手段，对资讯来做研究、来做创新。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林贤的分享。
1: 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确实是我对珠算传承与传播的一个蓝图。那现在人工智能时代，AI 一直在进化。非遗必须要创新，中华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必须要走向世界。我个人认为最理想的方式就是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中华文化除了我们自身的世代传承，也需要走出去，走向世界，做到国际传播。如何做到世代传承呢？又如何能够做到国际传播呢？我个人认为是教育，跨文化教育。譬如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其实就是通过融媒体向乐听大众进行一场文化洗礼和文化教育。此外，中国目前有珠算博物馆，虽然我们把算盘送进博物馆，但不只是珠算文物的典藏，博物馆也提供民众走进博物馆进行博物馆教育，这是一场文化教育和博物馆教育融合的文化洗礼。我到山东枣庄中华珠算博物馆去调研，那我访谈了博物馆的负责人，收获很多。
2: 坐落于台儿庄古城的中华珠算博物馆，一把把不同材质

安善的历史传承脉络，我们博物馆馆藏呢是从唐代一直到现在，为年代呢没间断，而且呢材质非常丰富，样式呢比较多样，工艺精湛，甚至有着特殊意义的特点。博物馆馆藏有年代历史最久远的珠串的一个实物，是唐代的酱油陶瓷串珠。唐代呢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重要兴盛时期，集市无数，财税完善，贸币改革，经济昌盛，对珠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我们博物馆呢还有保存最完整的北宋的同和堂的算盘，经专家考证呢，是把算盘呢是宋代的算盘。宋代的算盘呢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上一下五竹九档且封底，表面油漆呢为一色黑漆。宋代至今已过千年，这把算盘保存完整，堪称世间之奇。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最大的一个实木算盘，叫做鲁班盛记大算盘。这把算盘呢是长9米，高2.75米，共29档。一共呢是203颗串珠，总重量呢为5.25吨，全部材料无拼接，算盘的框、档及底座均采用巴西桦梨木制作，整体雕琢而成，每颗珠子呢重达5公斤以上。在算盘的底座上镶嵌着9幅纯手工的雕刻，300张金箔绘制而成。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最小的项链吊坠算盘，它的串珠啊是用绣花针能拨动的。同时，我们博物馆呢还有结构特异的大明成化3年的三五珠算盘，此算盘长为68厘米，宽呢20厘米，侧面刻有制作的时间，大明成化3年，上三下五珠，偶数档28档。背面呢有用铜丝嵌进去的余国成祈寿老店的字样的楠木算盘，在古代呢主要用于计算天文，同时为古代大商家的一个身份的象征，通常呢是由资金雄厚、信誉良好的商家所拥有。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材质珍贵的清代金星小叶紫檀算盘。紫檀算盘木呢，通体透亮，布满金星，纹理清晰，色泽交融。经专家评估啊，我们不考虑这个算盘的文物价值，仅是算盘的材质，在市场上就达到了10万元以上。我们博物馆呢，还有抗日战争时期铁道游击队政委、突击委用过的算盘。在抗日战争时期呢，铁道游击队政委杜继伟先生以探厂账房先生的身份作为掩护，为游击队提供情报，有力的配合了对日作战。这呢是杜继伟先生使用过的算盘的一个仿制品。这个算盘的真品呢，它现存于中国军事博物馆，是咱们国家的一级文物。

0: 欢迎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华道三工节目，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也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拄只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这个竹笋博物馆哈，也作为竹笋文化的传承人，台湾老师林玉辉认为讲，竹笋文化传承的不是简单的复制，也是伫个保持传统的基础上，注入新的元素甲创意。竹笋文化唔系定伫个林玉辉老师即代和修行传统，佮会当积极融入到个社会内底吼，伫个现实内底来用，也是行出一条真有特色的非遗传承发展的道路。林老师是非常注重两岸竹笋文化交流合作，也鼓励两岸青年人发挥家己的想象力佮创造力，将竹笋文化佮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元素来做结合，来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艺术宽容，也同时伊伫传承传统的基础上，也有去结合现代的科技的手段，对竹笋来做研究甲创新。比如讲，研究开发新型竹笋教材甲教学软体，来提升教学水准。研究竹笋甲人工智能大数据种种的领域的结合的所在，为竹笋的发展来注入新的活力。伊也以现代科技的手段制作有趣味的和这个教学的视频。加这个课件，和更加侪咱少年人学会晓竹笋，也和两岸大学生捌到更加侪非遗文化，伊也引导学生来做非遗加互联网的创业课题研究，伫个传承哈加创新当中，来去发挥竹笋的生命力。下面咱继续来听林玉辉老师的分享。
1: 我们的竹笋要能够运千秋、传千世。运千秋呢，是指的是我们文化传承千秋万世；那传天下呢，是指的是竹笋文化世界传播，就是通过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来做到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这其实也是适用多数的非遗项目的，不只是竹笋。不过这个搞起来又是一番大事业了啊！我认为我们现在两岸的大学生，他们其实也是蛮有心想要创新创业的。官学产合作，也就是官方学术界和产业界携手合作，引导我们的大学生思考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的转化。好，不只是传承中华文化，创造就业机会，它还能够创造非遗的文化经济产值，所谓的文化经济资产。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藏和财富，唯有活化遗产才能够创造价值，让文化创新创造价值，是不是就能够活化祖先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创造文化经济财富，也能更好的回过头来保护祖先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做就是去做这件事。那国际传播的部分，我们还可以开设非遗的课程，不只是竹笋，我们还有很多的非遗课程，好，培训各地当地的文化教师，还可以做更多的非遗跨文化教育。其实这也是我中国竹笋全球跨文化教育研究的一个研究成果啊，届时我到时候啊，我会就是提供给所有适用非遗加互联网创新创业的一个参考，也就是互联网加非遗创新创业，简单说就是通过官方学术界、产业界携手合作，采取商业模式运作，创造工作就业的机会，创造文化经济价值，同时做到中华文化的文化传承和国际传播。
2: 提到了这个创新创业，我们就想到了这个非遗项目一定要有很好的传承，才能够让它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下去。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年轻人，您觉得作为一个竹笋文化的传承者、研究者，您觉得如何能够激发年轻一代对竹笋的一个兴趣和热情，来培养他们的这个传承意识呢？
1: 我在莆田学院的子萧科普讲坛就是办了一场演讲，主讲中国竹笋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回顾与展望。演讲当天有300多名大学生到场聆听，吓了我一大跳。演讲厅座无虚席，四条走道坐满了人。我还没到演讲会场之前，我其实心里头还嘀咕着，因为我想讲这一场竹笋它这么古老，我想大学生可能没有兴趣吧。 他们可能宁愿在宿舍划手机，也不想出门听演讲吧。啊，可是，在演讲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哦，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子哦。我们的大学生呢，和我提问、交流、互动，非常非常的热络。他们对于非遗加创新创业，其实非常感兴趣的。后来，我其实就发现，我认为我们现在两岸的大学生，其实只要好好引导、多鼓励、多肯定，事实上他们可以越做越好。他们其实也是蛮有心想要创新创业的。我所能做的第一个就是通过研究来跟国际接轨，让国际看到珠算它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世界各地的人他们都能阅读这样子的文献。事实上，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在研究珠算，很多国外的学者他们也在研究珠算，想要让世界看到中国珠算在整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留下来的一些内容、内涵，以及它所蕴含的所有的数理的哲学思想。中国珠算它其实是世界级的非遗，也就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这个宝藏，事实上，其实它能够传播到全世界去。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公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粉的粉，好听一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点新手机声，两花斗三公节目，会用伫这个节目的评论区内底写落乡亲时代的想法，也会当随时来收听咱这个暖播内底内容。也刷这部分，咱要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江西宋书内底的非常独特的水，今仔日咱是请到黄公书翰学院和咱的老朋友柯怀之先生，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一首苏轼非常特别的词，叫做《驾鹅天》。这首词是写在伊奉贬去黄州的时阵，也是描写出一北足有意境、足清幽的热天的景致。唔限定听讲是东京结合。而且色彩是足分明的，详细

0: 也真好，咱做伙来听柯怀基先生的分享。
1: 今天呢，我向各位介绍苏轼的词《鹧鸪天·林断山明渚影墙》。这阙词呢，是他作于贬谪黄州时期，当时呢乡间幽居生活的自我写照。我们呢先听听名家朗诵这首词的全文吧。
2: 林断山明渚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1: 那鹧鸪呢，它就是一种鸟类。那为什么叫鹧鸪呢？它是取鹧鸪鸟的哀鸣声。古人呢，将其啼声呢，附会为一个很美的一个词，幸不得也，哥哥。那成为呢离愁别恨的一种象征，与词牌呢的书写聚散悲欢的一个基调相契。宋代文人呢进一步又融合，甚至是神仙道化，将鹧鸪升华为高洁超脱的一种意象。像辛弃疾啊，他却将万字凭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他赋予呢词牌的一种隐逸的情怀，其名实掩饰呢，皆是只是从唐代音乐的节奏，那是他的声音。那呢，经宋代文人文学的改造，就体现他的情感。那最终呢，凝练为一种鹧鸪的意象。这也就成为呢宋代文人抒怀的一种经典载体了。
3: 那我们知道这个《鹧鸪天》林断山明渚影墙这首词，它的前两句呢，林断山明渚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那么想问问您，这首词开头的这个两句，词人要给大家描绘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1: 林断山明渚影墙，乱蝉衰草小池塘，这两句呢是以经历的笔法勾勒出呢疏密有致的一个夏日图景。首句呢，它通过林断山明渚影墙三个意象，林断一个意象，山明一个意象，渚影墙一个意象，这是空间的递进，由远至近的描摹。远景的话呢，是密林近处呢山色清朗，渚影呢掩映屋舍，展现呢夏日疏阔的视野与清凉意趣。那第二句呢，聚焦在近景，蝉声是零落无序的，那衰草呢点缀了池畔，那池塘呢是幽静微澜，暗示呢夏末甚至到了初秋的一种萧瑟余韵。在技法上呢，它呢第一者是以断、明、影等动词赋予静态景物动态层次感，第二个呢是通过听觉听到了乱蝉的蝉声，视觉上看到了衰草池塘，与触觉上呢竹阴凉意的这种多感官交织，营造你身历其境之感。第三呢是以明，是以山色之明与衰草之衰这个色彩对比，书山与密林的构图反差，形成了一种画面张力，在平淡中见深挚，暗含苏轼对自然不完美之美。
0: 苏轼的《鹧鸪天》也是透过对自然景致的描写，甲静悄悄的吼，伫个城外的游览，来去展现伊对人生的非常独特的感受。伫个这首词内底，苏轼是有写了足侪精彩的热天的景致，吼，比如讲一个林断山明，吼，渚影墙种种啦，吼，这予真侪介意苏轼的，好介意读苏轼诗书的粉丝认为讲。这首词是可以体现苏轼从贬去黄州以后很苦很闷很郁卒的心情，也有人认为说这首词是写出作者从贬去黄州了后自己心怀开阔，可以为生活当中得到快乐的这种生活，到底这首词表达诗人诗人什么样的情况。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柯怀基先生的分享。
1: 苏轼呢，他这两句词，翻空百鸟时时见，照水红渠细细香， 它宜兰呢是以多感官交织与动静对比来

谱写夏日的生机的。翻空的白鸟呢，是写视觉动态，白鸟振翅的倏忽闪现，以翻空呢强化了飞翔的力度，又时时见的断续感，反衬的天空之辽阔遥远。照水红渠转为一个近景，荷花呢倒映如镜，而细细香呢是从嗅觉切入，淡香呢需凝神呢你才会感觉到的。暗合呢红渠优雅的气质。那技法上呢，它第一个是用色彩的对照，就是用白鸟红渠，一白一红，这视觉的冲击。第二呢是以翻空之动与照水之镜相应，构建张力。其三呢，时时见呢是显性的写，那细细香呢是隐性的写，这两者虚实相生，既拓展呢空间层次，又和合苏轼对细微之美的敏锐体察，将异常景物呢升华为超然心际的。苏轼呢这首词的下片呢，他刻画的人物形象及手法呢，我认为他既非单纯宣示贬谪之苦，也并不是全然自得于意义后。虽然他是我们会认为他很超脱，但是其实呢，他也是一个正常人。我们欣赏的是他怎么样从正常人到超脱的一个转换。他既然是正常人呢，所以呢，他呢还是在心情上面呢必然会有跌宕起伏的。我们呢还是回到这首词表层来看呢，这首词好像是闲适表象的一个构建，像呢，杖藜徐步转斜阳，它以杖藜徐步呢勾勒出乡野隐者的悠然形象，转斜阳呢暗示对光阴流逝的从容接纳，那动作的舒缓呢与时空的延展，却呢显他蛰居生活的一种表面闲适。那呢，在中层观之呢，是他生命困境的一种隐喻哦。浮生一日凉呢，是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嘛，他却以呢又得呢强化偶然性。这种凉意呢，并不是主动去求取的，而是依赖的阴晴夜雨的赐予。这种被动性呢，又暗喻他呢被贬谪后呢命运受制于外的一种无奈。而浮生一词呢，更点出人生虚妄的一种本质，隐含呢他对宦海沉浮的倦怠感。在深层而言呢，是作者呢他超越性情突围。那苏轼呢，他虽然遇到了逆境，但是并没有沉溺于悲凉，他是以得凉者微小的幸福感呢消解对浮生的虚无。他将偶然的凉意呢转换为对当下的珍视。他从自然馈赠中呢提出"日日皆可新生"的一种禅意吧。那结尾的又得的重复性呢，暗示呢这种心境呢，并不是一时之乐，而是通过呢日常的修行达成的一种稳态的超越感。所以我认为啊，苏轼整体是超然那个重于苦乐二元的，词中呢具有蛰居的孤寂底色，像呢在古城旁的一种荒僻呀，对于浮生的苍茫感。但是苏轼呢，是以哲人视角将其溶解于对自然时序的顺应中，所以呢，你要说他是显性的苦闷，或者是他是一个从头到尾都乐天的吗？不是的，他更重在呢展现于无常中安住当下的一种生命智慧。正如斜阳可转而不必挽哦，而凉意可得而不必求，这种呢无执无智的一种境界。方式呢，苏东坡他在黄州词的一种精神内核。应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这两句呢，苏轼是以阴晴呢拟人化了夜雨了。那赋予呢自然以温情，也因此消解了浮生的虚无感。又得这两个字呢，将偶然的凉意呢转为对当下的珍视，贬谪的困顿呢被溶解为日日可得的微小幸福。那此句呢，化用李涉的"偷得浮生半日闲"，却以呢主动接纳替代消极的偷闲。他将道家浮生的苍凉，转为禅宗的日日是好日的豁达。像呢雨之落，雨之阴晴，与人之得凉呢，形成一种生命的对话，既点破呢前文闲适背后的孤寂底色，又以寻常的凉意呢升华出超越困境的哲思，所以呢就是认为是这首词的核心诗眼，被称为画龙点睛之笔。其实这首《鹧鸪天》呢，苏轼呢是以淡泊的笔调，在田园的野趣中呢，寄予他被贬谪黄州后的一种复杂的心绪，他既含呢浮生虚妄的隐痛。他又以杖藜徐步呢得一日凉的日常细节，将
困顿升华为对当下的珍惜。词人呢借自然的时序，斜阳转夜雨凉，消解宦海沉浮的一种焦虑。他在呢禅造荷香间觅得心安及归处的深意，他展现呢超脱了悲喜，随遇而安的一种豁达胸襟。所以呢，我认为苏轼的这阙词呢，堪称以平常心见天地心的生命哲思体现。

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现时你正在收听的是咱文化道三更节目，我是廷辉。在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电影，在文化之间有很多朋友在看，这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用潮州汕头的方言和潮汕话来开讲一段跨过山海的思念。这也是感动到很多文化乡亲。在影片当中出现的这个囡仔，既反映出诶，这个潮州汕头人吼充满烟火气、甲人情味的日常生活，佮写出吼辛苦熬甜的这种非常独特的电影主题。敢那是啥款的改制？下面这部分，咱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影片里出现的一种小绿果给人留下印象，这就是橄榄。尽管大家都听过橄榄，但北方人食用并不频繁，而橄榄是潮汕人生活中常见的食物。
2: 橄榄呢，统一的一个品种，大的果就不好吃，还是中等偏小的好吃。它脆，大的果肉比较老，咬起来呢比较没有那么脆，总体口感先苦后甜，它咬进去有一种涩涩的，回甘很好。
1: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的张孔江种了40多年的橄榄，如今年过花甲依然坚守100多亩橄榄树，年产橄榄量10万多斤。影片中的橄榄正是原产于中国、有千年栽培历史的橄榄，属于橄榄科橄榄属，在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广泛种植。张孔江表示，橄榄每年5到6月开始结果，10到12月才长至成熟，小小的果子却要经历半年的成长期。
2: 它跟其他苹果什么不一样啊？它果又小，长又慢，那气温可能比其他水果气温要高，它气温的1000度啊还不够，要1300、1400这样子。
1: 种了一辈子橄榄的张孔江说，以前种橄榄追求数量，现在更注重品质，从品种到栽培到管护，口感绿色是核心。
2: 我们现在都是用好的有机肥，像氨基酸啊这样子，不要用高位嫁接，像我们绿色食品的没有打除草剂，都是用割草剂，还有用绿色防控，我们用太阳能的捕虫灯，还有放天敌以虫治虫，用无人机喷药保花药。
1: 除了吃鲜果外，与橄榄有关的深加工品品类丰富，比如腌制橄榄、橄榄蜜饯、橄榄茶、橄榄酒、橄榄菜等等。其中橄榄菜是潮汕地区的特色调味品，由青橄榄和芥菜等腌制而成，它具有独特的咸鲜味和橄榄的些许涩味，风味层次丰富，一小勺橄榄菜就能让普通的白粥变得风味独特，令人胃口大开。影片中打橄榄、洗橄榄到熬成橄榄菜大约需要3-4天。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的彭杰伟告诉记者，现在潮汕一带依然保留着跟电影里一样的橄榄菜古法熬制方法。
3: 我们潮汕橄榄菜就很出名啦，古法传承，也就是传承好几辈人的这个做法。橄榄菜的原料实际上很简单，很干净。我们在熬制橄榄菜的时候，主要是芥菜叶、橄榄，然后食用油、食用盐，好质量的橄榄菜一锅要熬制最少要12个小时。
1: 在电影的带动下，5月1号到20号，某平台橄榄菜团购订单量环比增长65%。彭杰伟说，橄榄是潮州人生活中绕不开的存在，逢年过节、待客闲谈，桌上总少不了一盘青橄榄。
3: 我们潮汕人能品出每一个橄榄品种的那种香味，而且能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什么品种，这是浓香的，这是鲜甜的。我们这边长辈们，小孩子咳嗽，他就会煲橄榄汤。所以呢，我们潮汕人对橄榄是有一种情怀的。橄榄对我们潮汕人说，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了。
0: 也就大陆来讲，这个橄榄也是比较小众的果子啦。也随着种橄榄，包括保鲜技术的发展，橄榄正在变作各款各样的饮料啦，这个零食啦，走入到咱少年人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场景会为橄榄未来的发展提供什么样的机会，咱下面继续来听报道。
1: 近年来，青橄榄或滇橄榄为原料的果味茶饮，以鲜微涩、后回甘的独特风味成为小众爆款。福建农林大学园艺学院教授佘文琴向记者表示，得益于食品加工工艺的进步，橄榄的加工品类越来越多。
4: 目前在年轻的群体和茶饮界非常爆火，就我们讲橄榄汁、橄榄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现代

0: 爱的食品工艺。其实原来的那个橄榄哈，我们拿来榨汁过程当中比较容易褐变，现在有个低温冷榨技术，可以缓解了果汁褐变和单宁极度苦涩的难题，所以它的口感是挺好的，它保留在微涩肥甘的独特的口感，精准的契合了年轻人对天然健康，还有就是刮油的这个养生诉求，所以说蛮有特色的。
1: 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要问，这颗风味独特的小绿果有什么营养价值呢？青橄榄富含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尤其是钙、钾、镁。每100克青橄榄果肉中含有约226毫克的钙，比许多常见的蔬果都要高很多。此外，青橄榄中的钙易被人体吸收，是植物性食品当中难得的优质钙源。钾含量呢，也比号称高钾水果的香蕉要高2.3倍。此外，石文琴表示，青橄榄中含有丰富的多酚类物质，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优秀。
0: 橄榄它含有矾酮类、酚酸类，还含的鞣质，还含了这个氨基酸和它的一些引申物。最简单的来讲，它含了单宁，含了多酚，那这其实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和抗炎作用。那还有矾酮类也有一些很好的功效。从药食两用的角度的话，它可以挖掘的东西是很多。如果说鲜食的话，它是有点涩，在肥甘，你耐着性子尝一下，你不要一入口很涩就吐掉，嚼一嚼你会发现它肥甘很好。如果是加工的，有做蜜饯啊，注意一下，不要高糖高盐。
1: 值得一提的是，橄榄的核也可以吃。传统广式五仁月饼配料就包含了橄榄仁儿。不过，如今的橄榄核更常见的用途是拿在手里盘玩，或者是做雕刻的材料。佘文琴指出，橄榄浑身是宝，在一二三产业方面均具备较大的发展空间。
0: 长期的进化，它涩味没有去变成甜味，绝对是有它很特殊的东西。我们还会去再挖掘这一些很特殊的性状，为后面的品种的选育改良提供一些支撑。我们还是觉得这个东西优质很重要，品种要好，然后栽培的过程当中环保生态化，再加上如果可以跟一些生态旅游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还有包括它有加工，就是 DIY 手工的，我们可以结合起来。
2: 其实吼，讲起橄榄，有真侪朋友会甲这个物件当作是油橄榄，也唔过吼，这两个物件完全唔是同款的物件啦。吼啊，橄榄甲油橄榄有啥款的区别？油橄榄的价值是啥物？下面咱继续来听。
1: 要说橄榄和油橄榄有什么区别，那区别可大了。虽然都是小果子，但连亲戚都算不上。油橄榄的老家在地中海沿岸，属于木犀科。油橄榄不像橄榄那样是高大的乔木，而是小灌木。它的果实呢，在成熟之后会变成黑紫色，而不像橄榄那样始终保持着青绿色。油橄榄主要是用来产橄榄油的。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木本油料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张建国说，由于气候不同，外来的油橄榄目前只能在我国的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种植。
3: 地中海的气候是属于中雨型。到中国时呢，属于夏雨型，我们是夏天下雨，它对气候要求不能降雨量太大，因为降雨量大的地方呢，光照就不足，全年的生长季的要求是2000个小时以上，就光照，降雨量最好是800毫米以下。另外就是我们需要种这个石灰性的碱性土和中性土，它是个亚热带树种，所以种在中国亚热带地区呢，大多数亚热带地区呢，它是酸性土壤。我们要找这个碱性土壤，只能到甘肃啊、四川、云南，特别是金沙江甘热河谷中上游地区啊。
1: 油橄榄被称为液体黄金，其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及多酚类抗氧化物质，是一种优质的油脂来源。张建国指出，

0: 很可能还超过了欧洲地中海橄榄油的质量，因为从另外一个地方的气候条件引到中国以后呢，虽然含油率比较低了，但品质提升很高。
1: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到发展木本油料政策，鼓励下我国油橄榄种植面积开始小幅增长。张建国认为，
0: 从发展角度来说，我们虽然目前市场占有率不高，但从油脂的结构改善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身体状况来说，应该是多吃橄榄油。实际上中国的油脂70%以上是进口的，那需要大量发展，所以这是为什么国家提倡木本油的种植呢，来保证粮油安全的一个重要举措。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岸斗三江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咱乡亲也会当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明天部分要跟各位乡亲来去分享，这是跟咱赛车相关的，为六月一号开始，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是正式来实施，这个新的规则是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这个局限，以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规律三个方面立体来去判断哈，这个驾驶员是不是有疲劳驾驶。所以，伫新的这个认定规则下面，疲劳驾驶哈到底安怎来认定？每一天哈，这个限制驾驶八点钟。是唔是会去涉及到，比如讲咱平常时去坐即个网约车，或者是讲计程车，针对驾驶人甲媒体关心的问题，咱记者最近是采访了汽车标准的负责人，详细情况咱做回来听。
1: 驾驶人身体疲劳状态下，驾驶车辆易出现视线模糊、精神恍惚、反应迟钝、瞬间记忆消失等问题，严重时还会短暂睡眠，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不久前，驾驶人徐某因睡眠不足驾车行至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时，因困倦导致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驾驶人徐某
2: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烦吗？有点迷迷糊糊的。
1: 但事发时驾驶人是否处于疲劳状态，往往认定较为困难。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
3: 我们日常路面执勤啊，路面执法依旧是以驾驶时长作为核心认定依据，同时呢，按照规则要求，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四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
1: 为准确认定事故原因，规范事故中疲劳驾驶调查认定工作，此次

0: 全国道路交通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研究制定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根据新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不过，根据标准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含网约车等经营活动。按照新规，在疲劳驾驶事故调查阶段，除了以上所说的驾驶行为维度，还需要从生理状态维度和生活轨迹维度一并调查认定。例如，交通事故发生前10分钟内，驾驶员双眼完全闭合大于2秒，或疲劳程度脑电波特征判断数值小于30。交通事故发生后，交警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驾驶车辆，以及驾车出发前24至48小时内存在睡眠不足、高强度工作、服药异常作息等可致疲劳因素，且排除酒驾、毒驾、分心驾驶。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廷介绍，
1: 随着人体工学等等各种技术的进步，现在对人的这个生理状态可以通过一些设施设备能够把它检查出来。比如说你疲劳了，你这个眼睛的这个闭合度可能就有大有小，所以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认为这一部分是可以用设备把它检测出来的。所以现在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等要素，那么加在一起就构成了我们这一次标准的这种三维管理。
0: 不过，按照新规认定疲劳驾驶后记分与罚款标准，仍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进行，并未因新规而提高处罚力度。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赣县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吕和强介绍，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2: 其中要明确一点，就是新规它并没有设置睡眠不足7小时就处罚这类自动执行条款。虽然说新规呢是新增了生理状态、生活轨迹这些判定维度，但是这两项内容仅仅是我们在交通事故调查中去作为辅助参考使用的。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超4小时休息不足20分钟即判定为疲劳驾驶。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员自觉遵守驾驶时长规定，劳逸结合，安全出行，一旦被查处疲劳驾驶，交管部门也会按照现有法律法规依法予以处罚。
3: 好，各位乡亲，是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来南华道三港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林廷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么一段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分的混，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可以随时来收。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有油料，
4: 生番有蜜桃，
3: 有蜜生番，
4: 有青面生番，有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年的主要内容。如果航空法统计是身体共一皇冠双倍的民族，今天单战无论一片就是民族双倍相战。节目当中，我们听听中台记者郭淼一下的就业，中国航法北京航空材料研究人探访草级检索单战交换核检材料和无论一片是一模样单成的。厨房上上真实铺专业介绍你，按中国297只梯级同达你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今日垃圾分类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出力，用我哋嘅知识可以普及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推动垃圾资源化利用，用我哋嘅新手段，今日同来去了解。今日节目当中，同中央来献演说一位系江西发展的台湾同胞王武勇，谈下佢系体力工作成法的体会同感悟。以上呢就系今日嘅主要内容，接下来开始今日嘅优美成法。
3: 油菜有油料，
4: 成法有蜜桃，
3: 有蜜成法，
4: 有青面成法，有故事的成法。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如果说航空法统计是身体共一皇冠双倍的民族，今天单战无论一片就是民族双倍上涨。单战一片工作条件相当的苛刻，在日天法统计先能可靠性和数量的观察人士，在衡量一个国家航空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目前按中国单战无论一片处于有没有的水平，下半年我们就听听中台记者郭淼从下来去就业中国航法北京航空材料研究人探访草级检索单战交换核检材料和无论一片是有没有诞生的。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1956年5月26号诞生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航空科研机构。从无图纸、无设备、无经验起步，到如今自主研发出先进高温合金、钛合金等，这里见证了我国航空材料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征途。如今中国航发航材院专职总师李佳荣带领团队发明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7: 我们实现了中国的单晶涡轮叶片材料自主研制，其中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 DD6 性能优于或相当于欧美大量应用的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而且使用成本更低。DD6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应用量最大的单晶高温合金，为国家节约大量战略资源。
6: 李佳荣带领团队还揭示了单晶涡轮叶片结晶与再结晶缺陷形成机理及晶体生长机制，突破复合气冷与双层壁超冷单晶涡轮叶片制备关键技术。
7: 多年来，航材院研制交付的单晶

0: 过了叶片，在多型先进航空发动机上获得应用，为以先进歼击机为代表的军用民用飞机、直升机提供了先进材料支撑。
1: 那么，什么是单晶叶片？造出航空发动机的单晶叶片有多难呢？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岱向记者解释道，航空涡轮发动机的本质就是一台能量转换装置，它把航空燃油的化学能通过燃烧转化为高温高压热能，再推动涡轮旋转转变为机械能，最终转化为飞机的动能。也就是说，发动机热端部件耐受温度越高，能量转换效率就越高，发动机的推力更大，油耗更低，综合性能也更强。目前，商用发动机涡轮前温度可以达到1500摄氏度以上。军用航空发动机为了实现超音速机动、极限战术动作，极限工作温度还要再高出几百摄氏度。而单晶涡轮叶片的核心使命，就是在这种超高温、高压、高转速、腐蚀性燃气冲刷的严苛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可靠服役。
2: 单晶叶片工作的时候呢，不仅要承受足以融化普通钢材的超高温度，还要承受高温燃气的大力冲刷，以及它高速旋转时候产生的巨大的离心力。而这离心力呢，它的等效拉力堪比5辆家用小汽车的重量。在这种苛刻的环境中服役的时候呢，叶片还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拉长和变形，哪怕仅仅拉长1毫米，高速旋转的时候就有可能直接的刮蹭涡轮外环，造成安全隐患。
1: 单晶涡轮叶片明明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普通钢材，甚至接近于自身的核金熔点，那么为什么还能够长期稳定的服役呢？岳小岱说，核心就是靠多种技术叠加支撑。
2: 首先呢，就是合金材料本身底子是过硬的，镍基的单晶高温合金呢，是在镍的基础上，科研人员根据发动机对高温强度、抗柔变性能、耐高温腐蚀等诸多的需求，科学的设计合金成分，加入比如钨、钼、钽、莱、尼、铝等等的10多种的合金元素。而这些合金元素呢，理化性能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比如铝和莱这两种合金元素，它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强化合金，但是呢，它们的属性差异，就比如密度差了将近8倍，熔点差了在250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把属性差异如此悬殊的两种合金元素呢，均匀地融合到一起，这就好像是要把铁和棉花两种特质截然不同的物质，要把它完美融合，技术难度可想而知。而我们的科研团队呢，经历反复的实验、持续的攻关，不仅实现了所有的元素的均匀融合，还实现了杂质元素的有效控制。
1: 上个世纪60、70年代，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多采用多晶合金，一件叶片由无数细小晶粒结晶而成，就像一面石墙由众多石块垒砌而成，墙体开裂损毁，往往不是单个石块破碎，而是石块之间的缝隙出现了裂纹失效。而单晶合金通过特殊定向凝固工艺，让整片叶片生长为完整的单一的叶晶，就像用一块没有任何缝隙的整石板构筑而成，结构强度、高温稳定性相比于多晶叶片实现了质的飞跃。有意思的是，单晶涡轮叶片的铸造沿用了古老的施蜡法工艺。岳小岱说，
2: 我们沿用的呢是古老的施蜡法的工艺原理，升级迭代出现在的精密熔模铸造技术，用来制造带有复杂的内部冷却流道的单晶涡轮叶片。我们会先用尺寸精密的模具来压制叶片内部的行芯，然后呢，在行芯外面压制叶片的蜡膜，再把蜡膜组合成各种结构的整体，再在外面涂上陶瓷型壳，然后把蜡膜融化掉，这样呢，就形成了内部为行芯、外部为陶瓷壳的铸造型壳。接下来把合金液浇筑到这个型壳里面，冷却凝固后，原本蜡膜占据的位置就变成了金属叶片。最后再把叶片内部的陶瓷行芯脱除，这样一件空心的冷却结构的单晶叶片就由图纸变成了实体。
1: 采访当中，记者了解到，单晶叶片从合金熔炼制备到最终成品交付，全程涉及到10多个核心大工序，而每个核心工序又会细分出10几道甚至几十道精细小工序。目前能够独立自主掌握单晶

0: 涡轮叶片全套材料研发，加精密铸造，加工程应用全链条技术的国家，全球仅有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率先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以及我国第一台单晶涡轮叶片、第一台单晶空心涡轮叶片等，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
1: 中国航发航材院党委副书记王文强说：“经过70年的发展，航材院已拥有16个领域、近80个材料专业，是国内材料领域的航空母舰。筑芯报国70载，材料筑基向苍穹。站在15开局新的起点，我们航材人将传承红色星火，矢志筑芯强国，向心求志，向上图强，弘扬新时代航空发动机精神。” 为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书写更加灿烂的材料华章。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我都彼此相拥。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厨房上上真实铺团体介绍，按中国297则梯级同达以上上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前覆盖，截止到2025年代，全国焚烧室实力达到1137处，15个城市实现人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系其世界领先水平。目前呢，按中国梯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新法规范规章199铺，至今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多铺。垃圾分类呢是要人人参与、人人出力。今日有爱台的支持，可以来铺设公众垃圾分类相关的养成，推动垃圾资源化利用，有爱台最新的数据。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王翠发的报道。
8: 在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农展南里社区，一台台智能回收机成为深受公众喜爱的垃圾处理方式。麦子店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小曼介绍，仅仅通过手机扫码，再把可回收物放入机器内，它就可以自动完成称重、压缩等环节，回收金额也会自动到账。
9: 智能回收机这个机子特别受到大家的喜爱，它每台机子一个月是1.6吨到1.8吨的回收量，人工的其实每个月才1.2吨，它就是论斤称，每公斤6毛钱，大家拿着不管是塑料制品啊、铁制品、金属制品，都是按斤称完之后直接打到自己的账户上。每个社区还会有一个分类驿站，这个是更受老年人的喜好啊，可以预约到家里去回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会每天高峰时间段会有专门的同志现场去帮着指导这个垃圾分类工作，对已经分类很好的就会给他们一个积分卡，当积到10个、20个、30个的时候，会有一些物质的一些奖励。
8: 不管是丰富垃圾分类途径，让分类更简单易行，还是推出积分兑换等措施，激励公众主动参与。在社区的范围内，不少地方都有所创新，逐步培养公众的垃圾分类习惯，推动要我分变为我会分、我要分。而生活垃圾不止诞生于居民区，商务楼宇也是推广垃圾分类的重要场所。
10: 这个是智能垃圾 AI 计量系统。那这
8: 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 CBD 核心区的一座可容纳万余人办公的商务楼宇，实时运行的智能 AI 垃圾计量系统，每天都在采集各类垃圾的精准数据，实现对大厦垃圾总量的动态监测与精细化管控。该楼宇的物业常务副总经理朱峰介绍，这套系统可以实现垃圾源头可溯、数据透明、动态管控，从而向商户反馈分类成效，激励源头减量。
10: 清运垃圾是需要向垃圾清运公司支付清运费用的，那我们其实每天的话我们会产生大量的这个费用，那这套系统上线以后呢，客户的投放上更加的便捷，他直接一键投放、一键称重进入冷库，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投放动作，同时生成线上的账单。因为厨余垃圾是收费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它从源头要减排，它就只能把饭菜渣往厨余垃圾桶里放，然后其他的垃圾它要分类到其他垃圾里边去。过去的话每天要产生65桶左右的一个垃圾，这样660升的，但是我们上线这套系统以后，每天几乎都在55桶以下，直接就提升了清运效率，就提升了
11: 垃圾分类对我们设施呢还是很有好处。过去来看呢，我们的热值很低，
8: 前端分得好、分得细，后端处理和资源化再利用的效率就会更高。 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是一个集固废处理、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园区，在主控室的大屏幕上与垃圾焚烧相关的核心数据实时跳动。北京朝阳环境集团董事长皮蒙表示，随着公众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园区垃圾焚烧的热值也在稳步上升，而企业应用的 AI 智能焚烧系统能精准控制焚烧过程，更让垃圾变废为宝的效率大大提升。

0: 高。
1: 他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老师傅，通过海量数据的这种分析，实现多系统协同智慧运行。现在我们基本上不怎么用人工接管了，人工劳动强度下降了87%。垃圾分类呢是一定要做的，那么可回收物呢还是要应分尽分。比如前端直接进入小区的这套智能回收系统，跟我们后端的这相连，它把可回收物按照门类，塑料啦、纸类啊，是吧？衣物啊、鞋啊等等去划分，分得越准，对后端再利用产生的新的价值呢就会越大。这个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效益，它还是一个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进来的是城市垃圾，我们出去的呢，那有可再生的建材、绿电、中水、生物油、绿色天然气，形成诸多的绿色低碳产品，反哺社会。
0: 住房城乡建设部介绍，近十年垃圾分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分类意识显著增强，垃圾分类习惯逐步养成，形成了人人参与、人人出力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我国生活垃圾末端处理能力大幅提升，垃圾焚烧技术装备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零跑，垃圾减量和利用水平持续提高。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环卫处处长高翔表示，我国垃圾分类法治保障不断健全，形成了以国家法律为引领、法规规章为支撑的法治保障体系。
2: 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依法推进、依规实施。我们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
0: 垃圾分类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项长期性、持续性工作。高翔表示，15、15时期，我国将再动员、再部署生活垃圾分类重点工作，提升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质效。比如，统筹兼顾，稳妥推进垃圾分类方法优化，强化垃圾分类科技攻关，带动更多人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2: 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不动摇，不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力争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6%以上。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我们来认识一位在江西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王武勇。前不久呢，江西吉安泰佛人桃仁土家村地方的台湾知识馆，让来的几十名小学生呢参观游览。该馆呢创办人呢就是台商王武勇。王武勇来自台湾桃仁，1997年到江西吉安泰佛人投资兴业。在江西发展多年，王武勇不单止此生事业有成，还积极探险搭桥，推介台湾亲友到江西考察、投资、生活，并且常年坚持吃喝朋友、敬老公益，也见证了自贵泰流的快速发展。我们从下来了解。
2: 1997年，王武勇只身来到江西吉安泰和县投资兴业，在事业上取得一番成就之后，他积极推动两岸交流。2011年4月。由他投资建设的桃仁度假村开业迎客，园区有着浓郁的台湾风情，也成为当地传播推广台湾文化的一扇窗口。2025年，黄武勇又在桃仁度假村打造了江西省内首个以台湾文化为主题的台湾知识馆，系统展示了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的历史渊源、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以及两岸交流合作的成果。馆内还通过历史文献、民俗展品、互动体验等多种形式，让参观者能够沉浸式感受到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这也是他回馈社会的一种形式。
3: 我有10个兄弟姐妹，我6个姐姐，2个哥哥，1个弟弟，我第9。那时候家里非常的穷，那时候我自己就有许个愿，就说将来我假如说我有能力，我绝对回馈社会。那后来我们这边泰和政府对我的事业的一种支持帮扶，我们希望小朋友学生对不对来到我们这边江西吉安泰和的台湾知识馆来这边看看，来这边多了解认识台湾。
2: 在台湾知识馆一旁的草地上还矗立着一块形似台湾地图的大石头，黄武勇介绍，这是他在一次偶然在泰和游玩时发现的。
3: 有一次我们到泰和县那个水沙乡那边天湖山那边去旅游，在那河床上，哎，我忽然间看到它怎么这么像我们台湾宝岛的一个图呢，然后我就把它立在这边让大家一些游客来先看一下，我还特别把它标注了地标，就说在台湾的各县市比较大的，比方说台北啦、台中啦、桃园啦、花莲啦，我把坐标打上去，它的相似度有90%几。
2: 往返赣台之间近30年，多年来他不仅扎根泰和创业兴业，还积极牵线搭桥，推介数百名台湾亲友到江西考察、投资、生活，并常年坚持助学扶幼、敬老公益，也亲眼见证了祖国大陆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
3: 我现在基本上在台湾差不多2/3，然后在这边住1/3，以前是这边住比较久，希望能在泰和这边吉安市泰和县这边好好的养老，多看看这边的好山好水，然后这边不管哪里都进步了好多，太方便了。以前我们过来要2天才到，现在我们当天都可以回去，早上出门回去晚餐都可以。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做，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你要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浅。
5: 六十六学唔足，面罩贴到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随着中国民众文化自信的日益增强，一脱古典名著，从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每一道平易为你生活通之一。而在考以任何的古典名著当中，清代作家曹雪芹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以及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内容，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佢唔单止系一部小说，更加儿童一部人生哲学，可以讲你系上图上线。刘姥姥啊，系《红楼梦》当中一则相当神通嘅人物。佢虽然出场唔多，但形象鲜明，作用广泛，系曹雪芹笔下充满智慧嘅艺术典型。接下来，我哋来听一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逸飞嘅讲解，详细了解刘姥姥喺《红楼梦》当中嘅作用同意义。
7: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红楼梦》里啊。耐人寻味的小人物啊，叫刘姥姥。刘姥姥呢是一个穿针引线式的人物。很多读者说《红楼梦》为什么要设计这个刘姥姥呢？就是要通过刘姥姥进大观园呢去反映贾府生活的奢靡。这种看法呢有一点合理的成分，但是比较浅表化。我们细读《红楼梦》啊，你会发现刘姥姥这个人物它至少有三种重要功能。那么第一种重要功能呢叫做人物互衬。作者是在一个事件中他能同时写活好几个人物，使读者有一种什么感受呢？叫做同台飙戏。你看刘姥姥啊，他出进荣国府，他先后跟谁打了交道呢？跟这个周瑞家的平儿、凤姐都发生过交往。特别是在跟凤姐交往的过程中，作者通过一系列的语言描写、神态描写、动作描写，哎，就把这个王熙凤啊在打发一个突然到来的穷亲戚的时候，那种又交金又精细又干练这样的一种性格特点展现出来。到了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的时候，这就像一次呢叫做展览会。我们看到这贾母、史太君、王夫人、凤姐、黛玉、宝玉这些主子们，我们看到薛姨妈、宝钗、妙玉这些客卿们，我们还看到了谁呢？那个鸳鸯啊、平儿啊、袭人啊这些丫头们，他们对待刘姥姥的态度和方式各不相同，叫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体面，各有各的性情。比如说贾母风趣幽默，这凤姐呢见机而作，黛玉呢尖酸刻薄，宝玉呢温柔痴情，妙玉呢清高做作，袭人呢顾全大局。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都是通过刘姥姥的到来得到了强化。那么在和贾府人物的交往过程中呢，哎，刘姥姥本人的这个复杂性格呀也凸显出来了。因为她是乡下人嘛，生存环境就决定了她性格中的一些方面。那么这种特殊的交往环境和特殊的目的就改变了他原来农村人那种固有的行为模式，激发出他性格中另外一些侧面，比如说夸张啊、做作呀、滑稽卖弄啊。但是这些侧面啊，刘姥姥毕竟不是真的情愿发生的，她是不得已呀、啊。

0: 我们说刘姥姥她偶尔也会流露出来一种什么呢，腼腆尴尬，甚至有的时候是一种抱怨。秋爽斋吃饭，吃完饭以后刘姥姥就自言自语，我这回来啊我真长见识。这话什么意思呢？她是情不自禁地表达了自己啊对刚才大家拿她开涮的一种不满。所以她话音刚落以后，你看凤姐也好这个鸳鸯也好马上就过来跟她道歉。所以曹雪芹为什么了不起啊，他不仅写出了一种原来那个生存环境和他交际环境他对刘姥姥施加的影响，而且他写出了刘姥姥那种常态和那种变态他共存的一种面貌。那么刘姥姥他的第二个重要的文学功能是什么呢？叫做环境透视。他是以人的生活为主线，让读者通过人物的眼睛去感受和理解环境的特点。刘姥姥呢，她就是作者精心安排在书中的一双眼睛。我们透过这双眼睛，我们能看到贾府日常生活中的奢靡。比如说一顿饭顶人家庄家人一年的这个生活费，用十几只鸡做的这个茄鲞，还有各种各样极其考究的服饰器物钟表之类的。那么通过这双眼睛我们还能看到贾府什么呢，它真实而又复杂的人际关系。比如说刘姥姥，刘姥姥就称赞这个林黛玉，林黛玉的房间，说林黛玉的房间真好啊，像公子的书房。林黛玉诗人嘛，这时候贾母就不说话，坐下之后贾母就开始跟王夫人呢，跟这个凤姐开始聊，聊什么呢，聊这个纱窗的颜色。说完了这些以后，几个人一径就离开了潇湘馆。这你就能看出来这贾母对林黛玉是个什么态度。那么透过这双眼睛呢，我们还能够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大观园的这种环境，大观园的全貌，还能够看到贾府整体上的一种兴衰变化。除此以外呢，你像贾府的伦理道德的这种崩坏啊，也是从刘姥姥眼睛里看到的。刘姥姥第一次见凤姐的时候，你看这凤姐跟贾蓉啊两个人说话就暧昧不清。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个贾府啊，它作为一个特殊的环境，方方面面都通过刘姥姥的眼睛展现给我们读者了。
1: 在冯丽门当中，刘姥姥是一只识朴实、善良、思故、柔美、智慧这条多种特点于一身的复仇人物，在整部小说描绘的世界当中不可忽略的出外人，也是其中人物献身荣辱、悲欢离合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今日关于这只人物，佢系用佢哋嘅特点、作用同意义呢？我哋继续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逸飞嘅讲解。
0: 那么刘姥姥第三个重要功能呢，叫做推动情节，就是这个人物在他的本人的本传以外，他对别人也发挥了影响。比如说刘姥姥他这个游园子大赞这个园子景色美如画呀，贾母就让惜春说你把这园子啊给我画下来吧。刘姥姥走了以后，这个惜春果然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工作，请了一年的假，就跟着诗社请了一年的假，专门来干这个活。另外你像这个巧姐和板儿争佛手，脂砚斋说叫什么呢，小儿长情遂成千里浮现，也就是按照曹雪芹的意思呢，也就是凤姐家的这个孩子巧姐将来是要嫁给板儿为妻的。那么以上这些叫什么呢，就是刘姥姥的情节推动功能。那么明白了这些以后啊，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刘姥姥出场的时候，你对曹雪芹会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什么呢？因为曹雪芹在刘姥姥一出场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呀，千里之外借斗之危，有小小一个人家，他是可以成为这本书的头绪的。刘姥姥有什么资格成为这个全书的头绪呢？作者在随后的介绍里边就给刘姥姥安排了五个人设。第一个人设，刘姥姥是穷人呢，穷人才要打抽风，这就给了他进贾府的动机。穷人没有见过世面嘛，所以才能够感受到贾府的奢华，而且他也能够引起贾府的那些富贵人对于这个穷人的一种好奇。第二呢，刘姥姥是个老人，久经世故，让他有了达成目标的那种心理能力，使他具备了贾母 接待他的条件。那么第三个人设呢，就是这个刘姥姥呢，她是一个亲人，拐弯亲，这个亲人他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过来，而且他这个亲人还是凤姐那一支的亲人，所以最后才有了凤姐托孤的这个故事情节。那么第四个人设呢，就是刘姥姥过来他是客人，这个客人再加上亲人和老人的身份，才会有两宴大观园的故事发生。那么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刘姥姥她是一个女人，在古代啊，只有女人可以深入闺阁，所以万事万物她离不开一个礼字。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高明的人设，才使刘姥姥在全书之中发挥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灯笼里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来是客家人，来向刘氏宗，您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没丢哈干年，虽然俺的那的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耶，心肝记得，俺是哈干年。有色有油料，
2: 生发有蜜桃，
1: 有蜜生发，
2: 有青年生发，有故事的生发。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接下来呢，我哋嚟去就要讲述昆山认识一位在当地工作生活的台湾同胞李神英。清晨的阳光洒进墙阳未来港，发扬中央上雾气，富开阳地板里飘出来一缕的咖啡香。一位气质沉稳的咖啡师正专注地手冲一杯咖啡，随着匀速发烫，咖啡慢慢地释放香气。今天就是李神英，一位从江咖啡行业40多年的台湾咖啡师。李神英拥有全球精品咖啡协会的全科导师资质，也是国际认证的蜂蜜品鉴师，曾经多次担任国际咖啡赛事的主审评委。主修电脑工程和电子机械工程专业的他，制作研发了多款咖啡树磨稀器、萃取机、烘焙机，从育苗、种植、采摘、处理、烘焙，到最终的冲出一杯咖啡，记得吧？我中意这个过程。一面之缘，一眼相中。苏朋友的推荐，李神英来到昆山，同傅开燕负责人见面。两人志气相投，相得很欢。记得昨日富贵人一眼相中的田林风格，一拍即合，保留古风，保留怀旧，记得尽量维持人林人意的风貌。用其初创新江南人林的咖啡馆，成为昆山第一座是人林景观艺术展览、文化交流议题的咖啡美好空间。从脾气放过到咖啡香人，一到昆山人就以富卡人，我觉得他们十分的熟悉。他们曾经是台资企业免费堂的脾气工厂店，当然茶水马龙，现在也不是昆山人给我的记忆。这时候呢，来给你买一摊脾气是十分时髦的事。今天呢，同一片土地上辈，让我一位台胞李神英正同这位朋友用咖啡休息时的故事。从免费堂到富卡人，从脾气相信到咖啡相信，变的是一态，不变的呢是台上海这片土地上辈的沉感同热爱。客人络绎不绝，片卡相见，流连忘返。李神英专门打造的特色冰滴莲偏僻咖啡头，希望成为昆山的专属口味。接下来，他还将会以四季为主题，陆续推出咖啡蜂蜜系列特调。李神英问你，在咖啡这条路上辈，能让伊带好更多人，可以通链就是整条咖啡生意链。他曾经在上海、东莞指导过多名学生开始烘焙、制作咖啡。今天你在昆山，几分相信继续的人手。林冲上溪时见，清水露台淌流水。主办的水康戏台平坦宽阔，流行歌曲轮番的上演。李神英以一杯咖啡向外界传递的昆山的醇厚底蕴，而这杯咖啡当中有40人的人数，有一面之缘的人份，更有两眼相信在同一片土地上辈共同传承的温度。

我今日同要今日检验要咩成分出得几啲，欢迎下载边打开，用听下呼段，搜索神州之声去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从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看懂给阿嬷的情书。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浙江濮院下集。
3: 传承由我走进宝藏之城山西长平，体验盔头制作技艺。
4: 有声有戏，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当西洋歌剧遇上中国功夫，让经典照见东方力量。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各位听友，给阿嬷的情书，方言读给阿嬷的情书，近期呢可以说是感动无数观众，也让乔批这一跨越山海的特殊家书再次走进大众视野。在位于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存放着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也让参观者重新触摸到那段属于南洋华人的漂泊历史。
4: 为什么马来西亚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为什么很多马来西亚华人古庙面向马六甲海峡？为什么这里的华人把墓地称作一山？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严树走进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重新读懂电影背后那段属于南洋华人的漂泊、守根与家国深情。
1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撼哭无数人，很多人也是第一次知道乔批。今天啊，我们就来到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带大家了解一下，其实这些几经辗转的情书藏着不止一段故事。我们走。
12: 会忍痛啊，要忍痛的，
13: 就直接把他们抛身大海了。
14: 我很感谢前辈们，但我们依然看得懂他们的文字。我知道那过程是很痛苦的。
11: 这里是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一见面，林家豪馆长就带我直奔门口的一个展厅。与国内收到的侨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
13: 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11: 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与愧疚。回批里的照片就是一段跨越山海的相见。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中，郑默生出来南洋的时候以挖矿为生，生活艰辛。在博物馆里，一张张拥挤简陋的矿工床铺还原着当年华工最真实的生活。而几个月前，我也曾在霹雳州的金宝遇到一位

0: 为真正经历过那个年代的阿婆。
1: 我身旁这位阿婆呀，就曾经在矿工食堂工作过，今天特意请她来给我们做一个地道的矿工饭。
0: 阿婆说，矿工们一日两餐，最常吃的是粥配咸鱼，而她的工作只够活命。
2: 衫唔着出去啦。
3: 过年的时候给你两件衣服穿。
2: 哦，冇噶冇噶。
3: 俾你工钱，
2: 冇。
3: 只给你吃
0: 啊。和郑木生一样。他们把省吃俭用剩下来的血汗钱全都寄回了中国老家，可能自己一张回国的船票都买不起，浑身伤病，很多人最终客死他乡。
4: 这边还有这个中药铺，因为当时的矿工的需求量很大，所以很多老字号的发源地都在矿区。
0: 在马来西亚，你几乎听不到墓地这个词，华人公墓都被称作义山。这个义字既是同乡互助的情谊，也是他们未了的乡愁，而这样的乡愁今天依然散落在马来西亚各地。
1: 即便在偏僻乡下小城镇都能看到这样的华人庙宇还有同乡会馆，而这些啊，在当年是用掺着血汗的矿沙撑起来的。
0: 和马来西亚很多华人古庙一样，从这座金宝古庙的正门向外望去，中轴线全无遮挡，直接望向马六甲海峡的方向，那是他们的来时路，是侨批和回乡的船远去的方向。可光有乡愁还不够，要留住根还得靠华文教育。也正是因为吃过不识字的苦，他们才拼尽全力办教育。
1: 写家书，
4: 对，代写家书的早期的华工其实很多不识字。
1: 这个橱窗里放的呀，就是本地华人小时候的语文课本。
0: 在给阿嬷的情书中，郑木生与朋友们一起创办华文启蒙班，受其感召，同胞们后来自发捐助华文教育事业，建设木生学校。早在二战前，马来西亚就有超过1000所华文学校，如今更是拥有中国海外唯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
1: 拉曼大学副校长钟志强，
5: 从小学、中学、大学、本科、硕士到博士，现在博士后，如果你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体系，是有血有泪的。
0: 这正是一个个马来西亚的郑木生们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结果。这里华文学校的教室、礼堂、图书馆，甚至走廊的一条石凳，都藏着一段捐款建校的故事，是一次次同样热血的坚守。孩子们从小就要参加筹款义卖，是几代马来西亚华校学生的共同记忆。
1: 拉曼大学毕业生陈慧贤，
6: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0: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语言和文化。
1: 如果说侨批维系了国内家人的生计，那博物馆里这一张张救国公债，则是南洋华人死死撑起民族脊梁的铮铮铁骨。
0: 抗战爆发后，无数南洋华人发现，如果国没了，自己拼命寄钱回去的那个家也将不复存在。
4: 他们选择这个砸锅卖铁，很多人就卖了自己的产业等等的，就支持中国去抗日。
0: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海外华侨捐款达13亿元，占中国军费总开支的1/3以上。很多人甚至放弃南洋相对安稳的生活回国参战，数千人以身殉国。一张张救国公债的背后，是一代漂泊者倾尽所有的家国情怀。
1: 给阿嬷的情书不久将在马来西亚上映，已经有不少华社团体啊要包场观影。我们也期待这部影片不仅能让现代人更好地读懂当年的苦与情，更能让广大海内外华人通过荧幕、通过侨批的故事，完成一次跨越百年的牵手。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濮院因水而兴，因愁而名。它北接京杭运河，南连钱塘江。早在4300年前，濮院所在地区的先民就已经开始种桑养蚕了。在水的滋养下，诞生了风吹不折、日晒不退的濮绸。
3: 一砚浓墨，从灶台到细沙，细细勾勒。一束流光，从火树银花到数字星河，在这幅流淌了近千年的画卷上，一场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正在酝酿。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浙江濮院》下集。
4: 来点掌声，鼓个掌，让我们的艺人上场。
5: 整座小镇不仅成为一个集中交易市场，更形成集生产、贸易、居住与文化于一体的商业矩阵，堪称中国古代工商业市镇的杰出范例。这不仅成功吸引四方大股纷至沓来，也促成天南地北的风物再次流转。丝绸产业的技术和商业基因在濮院从未断层，如今它已从绸都转向全国闻名的毛衫之都，全国每10件羊毛衫中就约有7件与濮院有关联。这份强大的产业生态吸引着新一代设计师们的到来。
6: 我是定位在针织的独立设计师，之前是在上海的，然后越专越要到专业的地方。濮院是中国最大的针织基地，它也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大的针织基地，所以就来了濮院了。
5: 刘彦君，针织设计师，他的作品曾荣登国际时装周的舞台。而自从3年前来到濮院后，刘彦君就将这里作为自己的活动阵地。
6: 作为设计师，他往往是有灵感迸发的这种瞬间的。比如说我们研究水这个主题的时候，这个水的微波粼粒光泽感上，我们如何通过色彩，如何通过纱线和不同的材质的结合，让它产生节奏感和这种光泽感，也就只有在濮院才能做出来这么多的颜色。因为这些颜色可能用纱线进行变化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就有上百种颜色，它就足够新颖和足够别致。所以在这里我们光一个色彩就可以进行出来特别多的设计。
5: 依托濮院毛衫产业的成熟工艺，刘彦君以独特的设计一改毛衫软塌休闲的刻板印象，不断探索着一根纱线的无限可能。如今在这座小镇上已聚集起一批像刘彦君这样的独立设计师，延续着从丝绸到毛衫的千年时尚基因。今天在这条近千年的古河道上，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船客。来自全国各地的二次元爱好者们身着精致的古装乘船巡游，眼前所见并非一次简单的古今相遇，更像是一场流动的时尚传承。现在这座古镇深藏已久的时尚基因正在被重新唤醒。 而在老街凤栖街的地下，我们或许会发现这座小镇的另一重样貌。这里是仆库，一座珍藏着仆院旧物的地下博物馆。其中一整面墙的旧历本带，封存着老仆院人的时光与记忆。这是专属仆院孩子们的护身符，更是仆院人重文重将的体现。
3: 历本带制作人夏小梅，
7: 这个是一直传下来的习俗，从我们小时候，包括我们奶奶小时候，他们就是一直在做这个东西给下一代。
5: 历本带不装金银，而装日历与报纸。
7: 说历呢，其实是日历的意思；本呢，其实是报纸或者书本的意思。那么也是对一个知识的向往。我们希望小朋友他能够学习更多的知识嘛。
5: 依托富庶的经济，仆院形成了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格外重视教育。历本带正是这种盼后辈成才、重文重教民风的体现。每当家里有孩子出生或是要出门时，母亲们就会剪下印有吉祥字句的历纸与报章，连同晒干的桃木一起缝入绸带。
7: 我们当地赋予了它更多的这个寓意嘛，
5: 将历本带挂于孩子身上，期盼孩子能文运亨通，一生顺遂。而这份对知书达理的期盼，甚至融入古燕人的一日三餐。画师沈伟国正在用白酒调和颜料，这种特别的溶剂能防止日后褪色，因为他即将在一种独特的画布上作画，那就是厨房灶台。在蒲院镇的新蒲村，至今还保留着一门从烟火气中生长出来的艺术——灶头画。
8: 这个就是打的是花篮灶，这个是花篮的底柱，然后这边意义就是一个花一样的，就是一个花篮。
5: 花篮灶是当地灶头画的经典形制，民以食为天，灶台上并排的三个灶眼，恰似花篮中盛满的珍宝。画师以中国传统工笔画法，将中国的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吉祥图案、寓意文字等绘于灶头的各个部位，形成灶头壁画。
8: 上面呢画了许多的有寓意很好的造化。代之长朝讲的是郭子仪远征回来之后带着儿子一起上朝，儿子以后继承他以忠报国的意念，保护大家也是保护自己的小家。
5: 这不仅是厨房的点缀，还凝聚着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对衣食丰足、健康长寿的朴素向往。今年77岁的玉顺堂曾是镇上小有名气的宴席大厨，如今他最忠实的食客是家里的小重孙子。此刻他正在厨房准备的是一道承载着蒲院人味觉记忆的功夫菜——芙蓉蛋。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经济的繁荣让蒲院人对饮食有了精致的追求。一道看似简单的蒸蛋，做法却很考究。为使蛋羹色泽洁白，原料只取鸭蛋清，以均匀力道反复搅打蛋清，方能形成云朵般的蓬松口感。撇去浮沫后，用温热的鸡汤徐徐冲入，瞬间锁住鲜香。这样蒸制好的蛋羹晶莹剔透，嫩滑如汁，因其形似绽放的白芙蓉而得名。而扇贝、虾仁等食材却都成了这份蒸蛋的配菜。相传这道菜由清代翰林朱善祥引入并改良，自此成为本地宴席上压轴大菜。按旧俗，需由家中长辈亲手端上，宣告圆满，以示礼敬。
9: 好，快吃。
5: 对蒲院人而言，一勺热腾腾的芙蓉蛋下肚，才算真真正正过节的味道。富庶的生活最终催生了蒲院多姿多彩的文化娱乐。 灯会便是蒲院一项重要的传统文化。在古时的元宵灯会上，蒲院灯彩极盛，火树银花，流光溢彩，夜夜亮如白昼，景象十分壮观。200多年前，宫廷画家沈泽安在旅居蒲院期间，受到灯会的感发，创制出一种独特的梯墨纱灯。灯光亮起时，纱面便会隐去，唯有浓墨重彩的侍女与花鸟鱼虫空灵剔透，栩栩如生，宛若悬浮于空中。
9: 梯墨纱灯制作人王美芳：
10: 梯墨纱灯呢，它的特色就是在那个纱布上面上墨，上完墨以后，因为那孔都是堵住的，为了透光，把一个一个的墨渣子全部剃掉，为了更好的透光。
5: 200多年过去了，蒲院所追逐的光，却悄然从烛火纱灯演进为数字与智能之光。一场接一场的科技盛宴在这里发生，虚拟现实、脑机接口、智能机器人、数字医疗，共同构筑出了一条人类未来生活实景线。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蒲院作为分会场，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让世界各地的访客亲身感知智能科技如何赋能生活。而所有这些前沿体验，都自然地发生在小桥流水与白墙黛瓦之间，生动诠释着数字技术与古镇美好生活的同频共振。蒲院古镇，这座被运河滋养因丝绸而兴的江南水乡，交织在古桥的深沉、丝线的坚韧、墨彩的雅致与灯火的热烈中。它的故事是关于一场绵延千年的创造，它以包容的胸怀将古今智慧、中外风物从容接纳。当古老的基因与当下的灵感再次相遇，蒲院变成了连接时光的接口，持续书写下最鲜活的新篇。
2: 蒲院古镇内运河支流密布，古人顺着河湾建起蜿蜒的廊棚，让粉墙黛瓦的柔情连进心里。在这里，孩子们的护身符里写满吉祥话的立本纸，家家户户的灶台上，画师用画笔绘出对衣食丰足最朴素的向往。蒲院人有着自己的浪漫。
11: 可是他正在是飞不过来。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5: 山西高平有着底蕴深厚的文化，很多非遗技艺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西的传统戏曲《上党梆子》。而高平的许氏盔头制作技艺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为高平深厚的梆子、烙子和秧歌文化增添了注脚，更在时代的变迁中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6: 在戏曲发展历程中，盔头绝非单纯的装饰道具，而是与戏曲的表演体系、流派风格、文化表达深度绑定的角色第二生命。盔头的功能演变正是戏曲表演从粗糙到精细、从程式化到个性化的直接体现。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胡鑫的脚步，走进山西高平，感受上党梆子的魅力，了解传承百年的许氏盔头制作技艺。
0: 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很多非遗技艺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西的传统戏曲上党梆子。高平市人民剧团的副团长李平玉带我们走进了演出的后台，演员们正在化妆，准备上党梆子的经典剧目《反潼关》。男主角吴汉的扮演者张俊峰，从事戏曲表演已经有10年的时间。
7: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和其他的戏曲相比，上党梆子它的这个声腔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
8: 上党梆子它主要是高亢激昂，它没有像人家南方剧种那样比较委婉细腻一些，咱们比较粗犷一些，就是咱们这个北方这种比较
7: 就是豪放，
8: 对，
7: 这种粗犷的感觉。
8: 是。
0: 上党梆子作为山西传统戏曲，无论是表演唱腔还是脸谱服饰都十分讲究，尤其是精致的盔头让人眼前一亮。盔头是戏曲中人物官帽的统称，根据角色的身份和行当不同，盔头的造型也各不相同。历史上盔头的种类曾经多达几百种。
7: 作为演员来说哈，是不是每一次装扮好了这个衣裳，戴上这个盔头之后，这个精气神一下就来了？
9: 是的，
8: 你一包头一穿衣裳，就肯定你一穿上就感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最起码是这个剧种人里边，
9: 这个盔头是最大的用处，它就是演员戴上它必须把这个
7: 就勒得很紧，
9: 勒紧。你就是头疼，也得等你把这场戏演完了，你才可以松来。
0: 上党梆子俗称大戏，音调高亢明朗，粗犷朴实，曲调丰富，已经有将近400年的历史。高平作为戏曲之乡，人们对上党梆子十分喜爱。剧团不仅在当地搭台唱戏，还经常受邀去周边城市演出。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庙会赶集，只要有演出，10里8村的乡亲们就会赶来，把戏台围得水泄不通，听得如痴如醉。盔头作为戏曲中角色身份的标志，被戏迷们所津津乐道。高平的戏曲文化积淀深厚，清朝时期就有民间艺人开始制作盔头，其中许氏的盔头制作技艺最为精湛，传承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四庄镇的北王庄村，李素梅和丈夫徐有义是许氏盔头的第四代传承人，从事盔头制作已经有20年的时间。
7: 一进门我们就被这些盔头所吸引了，真的太漂亮了。 其实看起来每一顶都是艺术品哈、啊。那像这些盔头当中啊，有哪些是我们比较熟知的戏曲人物的形象？
3: 哦，像这个属于关羽的带的头，
7: 关
3: 公、
7: 啊、这是关羽的盔头啊、哦，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吗？那关羽的这个盔头啊，有什么样的特色？
3: 这是前沿儿，前沿儿左面右面水眼儿能吸住的意思，中间插一个寿字面胚。
7: 啊，这是一个寿字是吧？
3: 哦，寿字。
7: 啊，关羽斩颜良被封为这个汉寿亭侯，所以说这边会有一个寿字。
3: 后面挂一个后胚风，嗯嗯，体现出关羽的威武形状。
7: 威武霸气的感觉。
0: 高平戏曲盔头的设计丰富多样，每种盔头都有着特定的样式和寓意，像祥云、瑞兽等传统文化元素，不仅能够增加造型的美感，还有吉祥如意、富贵平安的美好寓意。
3: 还有大家熟悉的这顶穆桂英戴的睡盔
7: 啊，这是穆桂英的这个盔头，
3: 七星额字。穆桂英挂帅里面就是戴的这顶帽子。
7: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啊，所以这个形象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
3: 它是由三层绒球组成的，上面是七颗绒球，下面是七颗。
7: 啊，就是每一层其实都是有七颗这个绒球，所以叫七星额
3: 啊，所以叫七星额字。
0: 这顶穆桂英的帅盔，主要采用凤凰纹饰装扮以及绒球点缀，既展现了巾帼英雄的气概，又不失女性的柔美。近几年，随着文旅市场的发展，夫妻二人也受到不少启发，设计出了一些文创产品。他们正在做的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凤冠。
3: 一个凤冠上面大概蝴蝶要30个左右。凤中间一个是正凤，两边一像一个平凤，然后两像挂耳也是凤。
7: 那一顶凤冠呢，一般要做多长时间啊？
3: 一顶凤冠像这个小的吧，就是3天左右，像一顶大的凤冠就得大概10天左右。
7: 10天左右才能做出一顶啊？
3: 哦，是。
7: 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工序得多复杂了。
0: 盔头制作技艺十分讲究，从设计剪裁到贴金抛光，总计40道工序。这些纸板共有16层，将麻纸层层裱糊，经过晾晒能够形成盔头坚固的框架。
7: 别看这只是一层板啊，因为贴得很厚实，所以说这个下刀还挺费劲儿的。
3: 很费劲儿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功底刻不出来。
7: 是
0: 用锉刀在硬纸上刻出不同的造型，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多年记忆的积淀。刀锋不仅要穿透层层麻纸，还要在不同的线条间穿梭，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图案。徐有义和李素美夫妻二人配合起来十分娴熟。
7: 这个龙头的背面呢，已经是掐好丝给它加固了，下一步就是要立粉了。
3: 是
7: 我看大哥手上拿的就是立粉的工具哈。
3: 我们要把它上立粉显示出更立体一点。
0: 徐有义最擅长立粉，将调制好的粉浆慢慢挤出，在盔头上形成的均匀线条能够增加图案的立体感。
7: 现在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立完粉了哈，除了描边之外，其实还给这个龙画龙点睛了。
3: 比如说上面画成脸，点上眼睛、舌头呀，比如说类似嘴谁呀什么的，都可以给它把它立粉出立体感来。
7: 对，通过这个立粉的环节呢，原本平面的这个龙头呢就变得更有层次、更立体、栩栩如生了。
3: 是
0: 立粉完成后，给龙头刷上一层清油，既能防水又能防潮。接下来是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给龙头贴上银箔。
7: 因为刚才立过粉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龙头的表面呢，它是凹凸不平的，怎么能够完整的把这个银箔很好的贴附上去呢？
3: 我们经过按压嘛，我们拿个梭子也行，或者是这个黑棉体软纸也行。
7: 把这个银箔贴上去之后哈、用这个刷子一点一点，它的这细节都已经很好的贴附上去。像现在呢，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贴好了银箔，就具有金属质感的一个银色的龙头。
3: 如果我们是要做金色的盔头，我们要经过上色
7: 啊，在这边可以看到有做好的这个金色的龙头，
3: 就把它上色，就把它变成金色，
7: 刷一层金色的颜料。
3: 金色的漆片就变成黄色的了。
0: 银箔的色彩和光泽 为盔头增添了华丽的质感，让我们眼前一亮。这项传统的非遗技艺，从挑选原料开始就容不得半点马虎。绒球需要蒸起熏蒸定型，再反复修剪成根根直立，这样的盔头在舞台上才能够显得精致灵动。
7: 我们看到这每一个零部件，每一顶盔头制作起来都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非常的繁琐，只有精益求精的妙手匠心才能够成就在舞台上的流光溢彩。
0: 许氏盔头从清朝咸丰年间传承至今，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徐有义和李素梅夫妻二人的技艺都是父亲徐宝泰一点一滴传授的。徐宝泰告诉我们，曾经销路火火的许氏盔头，如今虽然仍有剧团订购，但订单数量的逐年减少，让这门传统技艺陷入了发展困境。他思考，光守着老路子不行，得让年轻人也喜欢。他们借助文旅融合的契机，将盔头制作与研学、文创等领域相结合，让这项传统非遗找到了新的机遇。
7: 那前面看到的那一顶是状元帽吗？
3: 这一顶是属于一个状元帽、官帽嘛，这是个属于一个驸马戴的帽子，小状元帽。
7: 状元帽应该现在这个市场还不错吧？
3: 还可以吧。像现在吧，比如说类似中考那个学生们呀，或者是高考的学生们呀，他们买上这个官帽，它这个意义很好嘛，望子成龙的意思个，
7: 金榜题名，
3: 金榜题名，感觉摆动这有个很好的意义嘛。
0: 徐宝泰今年已经79岁，作为许氏盔头的第三代传承人，受到家庭耳濡目染的影响，他从小就跟随父母学习这项技艺，至今已经有70年的时间。
7: 那徐老师，您觉得怎么能够把这种几百年的老手艺啊，在这个时代更好的传承下去？
10: 现在这传承谁也都少不了，小孩儿来那啥的，咱们就毫无保留的无犯，你也可以传。
7: 那现在有这个年轻人啊，会找到您来学习这个手艺吗？
10: 也有。
3: 有。但是不多我们一直这位先传出来免费包教包会，但是徒弟还是不多的。
7: 只要有年轻人喜欢来到这儿拜师学艺，您都会免费的包教包会，把这个手艺传给他们。
3: 是的。
0: 盔头作为舞台表演的专业道具，如今转型成为精致的工艺品，走进寻常人家，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美好的寓意。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展，许氏盔头也走出高平，前往太原理工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进行展览和交流，得到了很多青年人的关注和喜爱。希望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猪猪。2026年适逢普契尼经典歌剧《图兰朵》首演100周年。这部以中国故事为蓝本的传世之作近日以全新面貌回归舞台，并选择在中国进行首演。该项目汇集了中国和意大利的顶尖主创团队，并邀请国际功夫巨星成龙首次跨界指导，以当代舞台语言重释这部世界歌剧经典之作。
6: 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作为2026广州艺术季开幕歌剧，先在广州大剧院进行了全球首演，并于近期完成了在厦门、成都的巡演。结束中国巡演后，该剧将启程前往意大利普契尼的故乡，并作为第72届普契尼音乐节的开幕大戏登上普契尼露天大剧院。
7: 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并非对经典的简单复现，而是在尊重普契尼原作精神、音乐结构与戏剧核心的基础之上，以更具当代意识的创作方式对这部作品展开全新书写。这一版《图兰朵》首次将中国功夫真正纳入歌剧舞台叙事的内部结构之中，在这里功夫不再只是舞台上的外在奇观，而成为人物情感、命运张力与精神意志的重要表达方式。本次《图兰朵》百年纪念版是如何把中国功夫融入歌剧的？在演唱和舞台呈现上又有哪些亮点？总台记者走进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的幕后，采访了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总导演成龙、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制作人、艺术总监田慧、歌剧《图兰朵》百年纪念版武术指导赵赞，我们来听报道。

0: 图兰朵是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谱写的最后一部歌剧作品，自1926年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首演以来经久不衰。图兰朵的故事始建于17世纪的东方故事集《1001夜》，故事讲述了中国公主图兰朵设下三道谜题以遴选夫婿，答错者处死，答对者婚配。流亡中的鞑靼王子卡拉夫不仅成功破解谜题，更以真挚的爱感化了公主冰冷的心。
1: 我看一下那个画面，你这个没事。你
0: 首次跨界担任歌剧总导演的成龙，在尊重普契尼原作的基础上，完成一次历史性的挑战与跨越，从西方想象中的东方转向中国视角下的经典诠释。
2: 我有几个导演朋友问我，你为什么要跨界做歌剧？其实我觉得电影和歌剧虽然形式不一样，但本质上都是在讲故事，都是用艺术打中观众。
3: 成龙大哥这个名字在国外是家喻户晓，它是功夫的象征。那么功夫呢，又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感觉歌剧呢，跟功夫其实有相同之处。歌剧的音乐的大线条和歌剧唱功都讲的是气息，功夫讲的也是气息。其实图兰朵是元朝的公主。成龙大哥当时就马上提出来了一个意见，应该那个战马纷飞。他的表述就是很多很多电影人的视觉就出来了。
2: 这一次我把功夫元素融入图兰朵里边，不是为了做几个漂亮的动作。功夫里边有力量，有节奏，有控制，也有精神。歌剧呢，不是只有唱，它也有讲人物的情绪，人物的冲突。我觉得图兰朵这部作品表面上讲的是爱情，但实际上它讲的是人的内心，讲的是恐惧，讲的是防备，讲的是一个人怎么慢慢地打开自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功夫和歌剧其实是可以沟通的，他们都在表达人的内在力量。
0: 成龙摒弃为打而打的动作设计，让每一段功夫场景都服务于剧情推进、氛围营造和情感表达。宫廷侍卫整齐划一的武术动作，刚猛凌厉，配合厚重鼓点，营造宫廷的威严和压抑。
4: 从来没有把武术编排到这个歌剧当中，然后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来拜一，首先那个在水中，然后我们选用的就是破风八刀，
5: 力量四，
4: 它是来自于马凤雏武术前辈创编的破风八刀。这些刀法都可以运用于实战，刚猛之力要打出来，就是神态、动作、力点。他们拿着这个刀之后，就要上阵杀敌，动作、力量，还有那个招式里，要把这个刚猛之力、神态意识给展现出来。
0: 成龙选取水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舞台元素，在他看来，水呼应了太极以柔克刚的哲学，也传递出以爱化解仇恨、以和为贵的价值理念。
1: 你水深的我们就啪，你水浅的我们就啪。
6: 我觉得
1: Yeah, when you like this, we just 啪啪。When you like that much, we just
6: 一样的
1: 对。
6: 变换动作。
0: 然而，在水中演练真功夫，给演员们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4: 水里面就是比较滑，然后那个运动员经常性的滑倒受伤。
5: 发力。
4: 有很多运动员都已经滑倒或者是拉伤了，
5: 啊，拉到了是吧？慢点慢点。
4: 然后那个就导致我们就是困难性就加大了。
5: 这个场地因为有水，有水这个位置，然后他没有贴这个防滑贴，然后他发力过猛的时候，然后那个韧带拉伤了，可能。活动这样，抬抬腿，抬抬腿。
4: 我也跟那个就是舞美那边去沟通，给底下那个贴一些防滑的、磨砂的那些胶布， 保证我们运动员在上面能发挥出最好的一面。
5: 要有醉意，要像喝酒一样。
4: 我们那个就是里面有乒乓棚三个人物，三个人物他们三个就是演练的那个动作都不一样。庞演的是就是醉拳，成龙大哥成名之作就是醉拳。
7: 不是说我站在后面了，大家看不到我，我无所谓了。错了，你站到任何一个角落，你都是主角，明白吗？来，一二三。

女高音歌唱家艾娃·普隆卡最初以钢琴家身份活跃于国际舞台，之后在茱莉亚音乐学院攻读歌剧专业，获得歌剧研究艺术家文凭，凭借在马德里皇家剧院、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等剧院对图兰朵的成功演绎，被多家剧院称为当代最适合图兰朵声音之一的女高音歌唱家。

0: 今夜无人入睡是图兰朵第三幕经典男高音咏叹调，也是世界歌剧史上最负盛名的唱段之一。卡拉夫的饰演者伊万金加佐夫是莫斯科赫利孔歌剧院主要的独唱演员，被业内称作俄罗斯新生代男高音代表。在演唱时，伊万金加佐夫情绪层层递进，刻画了卡拉夫从隐忍期待到坚定必胜的心理变化。270余套宋元风格的妆造，以及象征威严的龙元素、象征坚韧与生命力的马元素等多媒体视效的运用，最终完成龙马精神这一艺术意象表达。
1: 我们特别希望在这部歌剧百年之际，以我们中国人的视角，把这个图兰朵公主在百年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家。
2: 我一直觉得艺术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就是沟通，可以让不同的文化的人彼此理解、彼此欣赏。我希望把电影里边的节奏、动作、美学、人物、情感，还有东方文化的气质带到歌剧舞台上。我希望东方的身体美学和西方的歌剧艺术碰撞出新的东西。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小东，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1: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0: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1: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1: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电视剧主角如何让古老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新风尚。
1: 鲤鱼跃龙门与韩城有何关联呢？我们一起走进陕西韩城去了解。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不只有超级英雄，
3: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4: 不只是人气 IP，
5: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我心疼你。
2: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4: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6: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信仰，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2: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7: 光影乐电台。
0: 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我们先来欣赏一小段电视剧主角的精彩片段。
8: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9: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0: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冲！
11: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8: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9: 一唱，
12: 我不想唱戏了。
11: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9: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3: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1: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8: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14: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电视剧主角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半生戏梦为脉络，串联秦腔剧种的兴衰迭代与戏曲人的坚守初心。
0: 秦腔究竟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剧集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活态传承带来哪些新的启示？那么接下来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解码秦腔的艺术魅力与传承密码，探寻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8: 我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
15: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

0: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00后走进了剧场来看《忆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1: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0: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赞、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排风，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赞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鬼怨杀生、游戏湖里的这两折，那真是把秦腔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慢我鱼，柔中带刚，吹火一亮，瞬间燃爆舞台。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1: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浸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在李梅看来，他们的难得之处不在于视觉奇观，而在于数十年的匠心沉淀。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0: 其实慢卧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我记着戏里有一句台词说的，唱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其实它内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戏曲艺术实际上就是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我们最美好的文化记忆。
2: 电视剧主角以秦腔名伶忆秦娥跌宕起伏的半生戏路为叙事主线，将个人命运沉浮深深地嵌入时代发展洪流。
3: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的深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令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1: 主角创新性地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该剧的最大突破是守住了文脉根基，创新了时代表达。
4: 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呢，当然应该尊重原作的主体精神，但是这种尊重啊，绝不是机械照搬，而是要根据电视剧的创作规律来扬长避短。就像主角这样，小说的思想立意、价值立场、人文情怀等等，电视剧都充分继承了，同时呢，在人物关系、在细节设置、场面安排等方面就要充分考虑了， 文学表达很精彩的，不一定适合电视剧表达。文学语言一笔带过的，反而有可能发挥电视剧视听语言的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啊，电视剧当中小时候的伊晴娥，她身边多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人物，丰富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细节。而长大后的伊晴娥呢，她的情感生活、人生经历也做了必要的调整。整体来看呢，原作小说的深沉厚重，电视剧充分继承了；而原作小说的悲怆，电视剧呢则做了更加温情的处理。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因为读者读小说跟观众看电视剧审美期待是不一样的。
1: 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穆海亮认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4: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曲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1: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4: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它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伊晴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激情我不敢。

0: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奉送的艺文两厅院。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陕西韩城。4000多年前大禹手持石斧与山峦对抗，2000多年前司马迁擒着刀笔与命运对抗。这方城是历史的渡口，西周的礼乐遗风仍在黄土台原间回响，秦汉隋唐的船都要在这里更换橹桨。
2: 鲤鱼跃龙门与韩城有何关联？2000多年前的粉底河到底长什么样？那么接下来通过专题，我们一起走进陕西韩城。
3: 漫步在这座古城的大街小巷，跃动的鱼影千姿百态，文庙照壁上的鲤鱼砖雕在这里吸收了数百年的文气，老宅门口上的鱼纹福字目睹了无数次的迎来送往，屋脊上的鱼龙琉璃仍在享受韩城第一缕阳光。充满焦香的黄河鲤鱼还在不断刺激着食客的味蕾。在中国，鲤鱼跃龙门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

0: 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诗仙李白只用寥寥两笔，就展现了黄河的无限声威。黄河从青海出发，一路奔腾了4000多千米，流至陕西韩城，被山体阻隔。相传大禹治水，在此劈开龙门山峦，疏浚河道，成功治理了洪水。黄河在流经陕晋峡谷后，在韩城龙门，河面突然从约90米宽骤然变成了超过2500米宽。龙门段最窄处石门只有38米，便于架桥，而下游支川渡口河面宽阔，水流平稳，方便行船渡河。韩城位于这两个渡口之间，扼守山西和陕西咽喉，成为兵家必争的交通隘口和军事要冲。在韩城的瑞国遗址博物馆，有一件小巧精美的青铜罐，这是2000多年前的粉底盒。
1: 瑞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蔡海鹏：
2: 出土的时候呢，盖子是可以打开的，打开盖子以后发现里面结晶式残留物，鉴定的结果让人震惊，它是目前全世界发现最早的人工合成铅白，就是最早的美白化妆品。
0: 这些文物的主人是瑞国国君桓公的夫人瑞姜，她曾掌握了瑞国的军政大权。
2: 瑞姜夫人不仅仅喜爱轰装，也爱武装。我们遗址区里面大量发现了这种车马殉葬客，达64座之多。我们从这个数量推算了一下，大概这个国家可以到800辆战车，证明了当时瑞国军力之强盛。
0: 西周王朝建立后实行分封制，瑞国是当时的一个诸侯国。此外，在西周早期的韩城地区还有另一个诸侯国韩侯国。韩侯是周武王的儿子，他被分封在此建立城池。这两个诸侯国一前一后在这片土地上存续了数百年。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总规划师赵忠书：
3: 黄河是韩城的文化地理标志，它是山西和陕西的一道分界线。韩城呢，在黄河的西岸，韩城临黄河也不亲水，它向往黄河，但是呢又尊重黄河，远离黄河有点距离，这就是韩城城址选择的一个重要方面。
0: 韩城西部是黄龙山脉，北部和东部是隆起的台原，比古城高出几十米的东部台原横亘在古城与黄河之间，为古城抵挡住了黄河洪水的侵袭。
3: 韩城它在小盆地里边，它西北东都是靠山的，周围呢它就像围椅状的，这也是中国人心目中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位置。
0: 今天的韩城古城始建于隋代，历史上的韩城城址几经变迁，至隋代开皇年间，在今天韩城古城所在之地修筑城池，城址延续至今已有1400多年。

0: 秦腔的魂在吼。相传这烈云穿石的唱腔起源于古代战场上士兵的助威呐喊声。如今人们演出的这个古戏楼所在区域历史上曾是驻守军队的兵营。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研究分院高级城市规划师陈双辰。
2: 到了元代时期啊，咱们相继在这些兵营当中建设了关帝庙，由此呢，我们的营也就变成了营庙。这些兵营分布在古城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东西南北的四个方位分别位于古城的城门附近，目的是镇守咱们城门要地。
0: 城内有五营，城外有五寨，其中最著名的寨堡是鸠鸠寨。
2: 鸠鸠寨呢，它位于韩城古城的北侧，台原之上镇守整个古城。鸠鸠寨的曲意非常有趣，鸠鸠之词也体现了雄壮威猛之意。
0: 城外五座寨堡坐落在高出古城数十米的台原上，古城东边的赵家寨至今仍保存着当时的地下运兵通道。作战时，古城的士兵可以通过地下通道进入寨堡驻守，加强防御，形成寨堡拱卫城池的城寨格局。
2: 历史上的韩城古城啊，发挥着重要的军事防御作用，我们形成了三道防御体系。第一道就是咱们古城东部的黄河，它是我们山陕之间的一道天堑。第二道防御体系就是韩城古城北侧和东侧的台原，依原而建的还有五座寨堡拱卫着古城，由此形成了城内五营、城外五寨的独特的军事防御体系。
0: 一座地处黄河西岸的小城，为什么要层层设防，构建出如此完备的防御体系？黄河是华夏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它所流经的关中平原与河洛地区构成了黄河文明的核心区域。黄河在中部突然向北转折，形成一个大几字形，将这两个区域分隔，并成为关中平原与河洛地区之间难以逾越的天险。韩城由于扼守黄河上的两大渡口，成为连接两大文明区域的重要枢纽之一。这种打破天险的地理优势，也使韩城始终处于军事争夺的前沿。群山围河的盆地，为这座古城构筑了地理屏障，也守护了古老的黄河文明。传统中国的生活方式仍在青砖灰瓦的四合院里流转生辉。
3: 过年就到了，两天搞个上菜。
0: 为了庆祝新生儿满月，人们从各地相聚而来。中国人惯以喜事为绳，串起家族的凝聚。热闹的喜宴之上，最惹眼的莫过于猫魔。
4: 过满月的时候，外婆就要给外孙子说要送猫魔。猫有九条命，叫娃的命跟猫一样贱命。
0: 几乎每个韩城人一生中的重要时刻都会与花魔相遇，从出生到结婚到离世，不 不同时刻的花馍串起了韩城人的一生。每逢有祭祀，韩城百姓还会蒸一种特定的花馍，五个为一组，造型特殊，雅名枣骂糊。
4: 上半部分它像莲花，下半部分你看看这像什么，它是不是像钉。老百姓没有钱从哪来面来代替求汤起的，就是祭祀祖先。
0: 西周以礼制为治国之本，将等级秩序具象化为青铜器的规格和数量。天子享九鼎八簋，诸侯配七鼎六簋。韩城瑞国遗址出土的七鼎六簋青铜礼器，印证了西周时期这片土地对礼制的推崇。这种刻入骨髓的礼制传统，催生了百姓祭祀时用面食复刻青铜礼器的民俗，更是塑造了古城循礼而立城的营建格局。金城大街长约900米，纵贯古城南北，这里曾是黄河西岸商贸中心。如今这条古城最繁华的街道仍然保留着当年商铺林立的印记。金城大街这条近乎直线而完全畅通的长街构成了古城的中轴。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总规划师赵中书：
5: 南北之间是有一条轴线，东部呢更多的各种活动，西部呢行政管理，加上商业，加上群众的生活，这种布局下来呢很规矩。东边至今有明清保存至今的文庙和城隍庙，有600米的轴线的古建筑群。这个古建筑群呢在全国非常少见。
0: 毓秀桥坐落韩城古城南门外，因横跨巨水河亦称巨水桥。踏青写生，纸鸢凌空，是这里春日常见的画面。这座桥也是古城中轴线南端的起点。
5: 这个轴线呢非常有意思，不是说到城门而止，而是再往南的巨水河上的巨水桥。
0: 韩城的中轴线南接巨水河上的毓秀桥，北通鸠鸠寨上的金塔，把山水纳入古城。向外延伸又有司马迁祠、龙门、梁山、黄河，山水成人，在空间序列中构建出金河带月的壮阔地理格局。
6: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7: 从一而终啊，
8: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9: 我要你活下去。
10: 你死了我怎么活？
1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2: 还好嘛，
1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8: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4: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5: 丢了什么？
11: 用声音描摹影像，
8: 生动越剧场。

0: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二十三集，妹妹。唐三带着小五一直跑到山顶才停下，在全力催动玄天功的情况下，唐三还是不禁微微喘息。唐三站在山顶，面对夕阳，双眼已经被紫色布满。
2: 小五，这就是我以前练功的地方。我很认真地问你一个问题，也希望你能认真地回答我。
1: 小五抿了抿嘴。
3: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的样子很像学院里那些老头子。
1: 唐三缓缓地转过身，认真地看着小五。
2: 小五，你愿意做我的妹妹吗？我真的希望能再有一个亲人。
1: 小五刚要说什么，却被唐三拦住了。
2: 先听我说完。我什么都没有，我家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只是个穷苦的平民，不能给你财富，也不能给你势力。你也是天生满魂力，但你和我不一样，我看得出你的身上应该是有故事的，但我从来都没问过，因为我怕我们出身的差距太大，连朋友都做不成。我真的希望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妹妹，虽然我无法给你贵族拥有的那些东西，但是我可以给你我的承诺，我会永远保护自己的妹妹，不会让她受到一点伤害的。
1: 看着唐三泪光闪烁的眼睛，小五的双眼也渐渐地红了。
3: 那要是有一天有很多人想要杀我，那些人又是你打不过的，怎么办？
1: 唐三的脸上突然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2: 那就请他们先踏过我的尸体吧。
1: 小五沉默了，唐三也没有再开口。夕阳的红光渐渐褪去，此时天上的星斗已经悄然冒出。
3: 哥，
1: 小五用简单的一个字打破了两人之间的平静，一直强忍着的泪水在这一刻终于滑落。唐三颤抖着双手拉起小五的手。
2: 谢谢你，妹妹。
1: 父亲走了，但唐三有了一个妹妹。唐三仰头望向天空，对着天上的星辰默默许下一生的誓言。夜幕降临，两个孩子坐在山顶，感受着温和的山风，看着那天上的星和月，凝密的气氛，清新的空气，无不带来舒适的感觉。小五扭头看向身边的唐三。
3: 我能不能不叫你哥哥？
1: 唐三一愣。
2: 为什么？
1: 小五的脸上露出一丝红晕。
3: 怎么说，我也是诺丁所有学员的老大，突然多个哥哥，他们会怎么看我？
1: 唐三笑了。
2: 好，那你还叫我小三就行，只要我心里知道你是我妹妹，怎么称呼都没有关系。
1: 说着，唐三抬起手，他拉下自己的袖子，将左腕的袖剑摘了下来。
2: 我们结为兄妹，我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个就送给你防身吧，它是我的第一件作品。
1: 小五好奇地看着唐三递过来的袖剑。
3: 嗯，这是什么？
1: 唐三微微。

0: 笑。
1: 我叫它袖箭，只需要发动开关，里面的三只小箭就会按照你的控制射出，可以射一只，也可以一下子将三只全射出来。因为它发动时声音很小，不容易被对手发觉，所以面对实力相当的敌人时，能够产生很好的攻击作用。
2: 啊，那以前我们切磋的时候，怎么从来没有见你用过这种东西啊？
1: 傻瓜，我们是同学，又是朋友，怎么能用这种具有杀伤性的武器呢？你还记得我用石头砸你那次吗？你认为那只是巧合？你看，那有只蚊子。
0: 小五顺着唐三指的方向看去，三米外果然有一只蚊子正在嗡嗡飞过，借助月光才能够勉强看得清楚。
1: 小五，如果我告诉你我能打中它左边的翅膀而不伤它的性命，你信不信？
0: 小五眼睛都瞪圆了。
2: 什么？你在开玩笑吗？
0: 唐三的眼中紫光一闪，右手突然抬起，一道淡淡的暗影悄然而逝，那只蚊子竟然凭空消失了。唐三拉住小五的手，
1: 跟我来。
0: 他拉着小五走到不远处一棵大树前停了下来，不需要唐三去指，小五也能清晰地看到那树干上有一根三寸长的钢针，在星光照耀之下闪闪发亮。针钉在树上，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奋力地挣扎。小五低下头仔细去看，他不禁吃惊地差点叫出声来。那针下果然钉着一只蚊子，钢针贯穿了蚊子的左翼，将它牢牢地钉在树上。而那蚊子活蹦乱跳，显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小五骇然地看向唐三，
2: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如果不是因为小五一直和唐三在一块儿，他甚至要以为这是事先准备好了的。唐三拔起钢针，当他再摊开手掌的时候，钢针已经消失了。
1: 这是我的秘密，我称它为暗器，即使是爸爸也不知道。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有保护自己妹妹的能力。
0: 对于新鲜事物，小五总是很感兴趣，摇着唐三的手雀跃道：
2: 好哥哥，那你能不能教教我啊？
1: 以你的暴力倾向，要是再学会了暗器，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遭殃呢。而且啊，暗器的修炼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我给你的袖剑就是暗器的一种，你先把它用好吧。
0: 想要学习唐门暗器，那可并不容易，首先要有玄天功作为基础，而小五的魂力已经不弱了，重新修炼玄天功显然是不可能的。唐三已经暗暗决定，以后会制作一些击破类暗器武装在小五的身上，这样也就足够了。唐三亲手将袖剑戴在小五的左臂上，调整好袖剑合拢时的大小，使它完全贴合在小五的手臂上。然后唐三将无声袖剑的使用方法详细地向小五讲述了一遍，还让他试了几次。小五立刻就喜欢上这件宝贝了。小五到一旁去试射袖剑，唐三缓缓抬起头，他看着空中的星辰，自言自语：
1: 爸爸，你真的是怕我在你身边无法变得坚强吗？你放心吧，我会努力修炼，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你的骄傲。唐门。

0: 我已经离开你六年之久了。
1: 无数道丝线般的荧光冲天而起，唐三眼中已是一片紫茫。五年后，巴拉克王国位于天斗帝国南，与法斯诺行省接壤。说是王国，其实它的面积只有法斯诺行省四分之三大。它隶属于天斗帝国，是天斗帝国境内的四大王国之一。巴拉克王国的国王昆德拉是当今天斗帝国国王奥库拉的堂弟。巴拉克王国南方直接与星罗帝国接壤，因此在天斗帝国的四大王国之中，巴拉克王国的军事力量是最强大的，也可以说是天斗帝国的门户。天斗帝国原本有十个行省，之后随着四大王国的分封形成了六方势力，帝国本身直接控制五个行省，四大王国各控制一个，还有一个仅次于王国的公国占据着帝国东边一个最小的行省。表面上四大王国和那一个公国都要受到天斗帝国的统治，可实际上这五个国家早已经成为国中之国，除了必要的进贡之外完全自主。如果不是天斗帝国皇室掌握着重兵，或许内乱早就已经出现了。星罗帝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因此两大帝国看上去强势，可实际上都在走着下坡路，谁也说不好哪一天整个大陆的局面就会突然改变。
0: 巴拉克王国境内有两座重要的城市，一座呢就是巴拉克王国的国王昆德拉居住的都城巴拉克城，那里是整个巴拉克王国政治和经济的中心。而另一座城市则是位于巴拉克王国境内最富饶的利马平原中央，有巴拉克粮仓之称的索托城。这两座城市都有重兵驻守，是整个王国的重中之重。索托城是一座大城市，这一点从其武魂殿的配置为第三级的武魂主殿就能看得出来。此时刚过中午，骄阳似火，索托城西门走进来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看上去他们都只是十几岁的样子，身上也并没有携带什么行李。男孩衣着朴素，看上去十二三岁的样子，身高一米七左右，穿着一身淡蓝色劲装，很利落。他腰间围着一条镶嵌了24颗玉石的腰带，黑色半长发勉强垂落在肩上，相貌虽然不算英俊，却给人一种很容易亲近的感觉，嘴角处始终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如果说男孩看上去是平和而普通的，那么在他身边的女孩看上去就不那么平凡了。如丝般顺滑的黑色长发梳理成整齐的蝎子辫，即使是发辫也依旧垂过了小腿的位置。他比那男孩还要高上半分，上身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外衣将身体紧紧包覆，修长的大腿包裹在白色长裤内，有完美的黄金分割比例。尽管他看上去年纪不大，脸上还带着稚气，可已经很有几分味道了。女孩弯弯的眉毛自然成型，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配着略微有些圆的粉嫩小脸，不但漂亮，还给人几分娇俏的感觉。可爱这两个字似乎就是专门用来形容她的。那男孩站在她身边，早已经被她无形的光辉所遮掩。女孩抬起手，在自己微有潮气的额头清扫，有些抱怨地说，
2: 终于到这个什么索托城了，真不知道大师怎么想的，明明有好几座终极魂师学院都表示无条件招收我们，他却非让你来考这座连等级都没有划分的破学院。
1: 男孩微微一笑，哼，老师让我来考可没让你过来，谁让你非要跟来的，幸好巴拉克王国和法斯诺行省接壤，不然你岂不是更要抱怨了。
2: 切，
1: 女孩白了男孩一眼，
2: 真没良心，人家还不是为了你，谁让你是我哥哥呢，反正后天才考试，我不管，

0: 你要陪我在这索托城里面玩两天，弥补我幼小心灵受到的伤害。
1: 堂堂诺丁学院连续6年的大姐大，还幼小的心灵，让你那群小弟看到，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立刻去跳河。这一男一女，正是从诺丁初级魂师学院来的唐三和小五。5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们终于从诺丁初级魂师学院顺利毕业。本来以他们的天赋，诺丁学院准备保送他们直接进入中级魂师学院，甚至有几所著名的学院都发来了邀请函。但大师要求唐三拒绝所有的邀请，到这座索托城南的史莱克学院报考。6年的教导之下，对于大师，唐三早已经像尊重父亲一般尊重。更何况唐三明白，大师让他这样做一定是为了他好，所以唐三毫不犹豫地答应了。6年过去了，唐三和小五的关系早已密切得像是亲兄妹一样。唐三选择了这里，小五自然也跟着来了。离开学院的时候，大师告诉唐三，他要去帝都一趟，然后会来这边找他们。诺丁的6年是唐三过得极为充实的6年，他上午上课，下午打工，晚上修炼，几乎没有空余的时间。12岁的唐三已经不像当初看上去那么单薄了，每天在铁匠铺的工作令他有了健壮的体魄，镜装下覆盖着一身充满爆发力的肌肉。小五撅着嘴说，
0: 不管你答应不答应，
1: 随你就是了。不过走了这么远的路，你不累吗？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再说呀？都快中午了，还是先吃饭要紧。
0: 这还差不多。
1: 唐三很少违逆小五的话，自从两人确立了兄妹关系之后，唐三始终像个大哥哥般呵护着他。虽然唐三很忙，但无意中流露出的关切还是令小五很享受的。索托城比诺丁城要大得多，自然也要热闹得多。街道上随处可见巡逻的士兵，熙熙攘攘的人流穿梭不停。兄妹二人先简单地吃了点东西，然后就寻找起住的地方。不一会儿功夫，小五发现了一座很别致的酒店。
2: 酒店有3层楼高，虽然看上去规模不算太大，但外表装饰完全是玫瑰红色。整座酒店的建筑风格像是一朵巨大的玫瑰花一般，很容易就能带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小五指了指，
0: 玫瑰酒店，小三，我们就住这里吧。
2: 唐三无所谓，
1: 听你的。
2: 这几年的打工，再加上武魂殿给的补贴，他们也算是小有积蓄了。小五呢，从来不在乎钱的多少，花钱大手大脚。为了不让自己经常透支，索性就把所有收入都放在唐三那里，让他收着。有唐三控制一些，自己还能省一点。两个人走进玫瑰酒店，一股玫瑰香扑鼻而来，沁人心脾的香气带着几分暧昧的感觉，令人身心舒畅。酒店的内部只有3种颜色，白、银和玫红，温暖别致，很容易给人以好感。唐三走到柜台前，
1: 麻烦给我们开2间房。
2: 柜台后的服务生赶忙站起来，看看唐三，再看看小五，眼中流露出了几分羡慕。
3: 先生，您真的确定要开2间房吗？
2: 唐三点点头。
1: 有什么不对的吗？
2: 服务生眼中流露出几分暧昧。
3: 对不起，我们这里只剩下1间房了。1间？
2: 唐三皱皱眉，男女授受不亲这句话他可是记得很清楚的。服务员强调，
3: 是啊，只有1间，不过您放心，我们的房间都是很大的，设施齐全，住2个人绰绰有余。
0: 那就1间好了。我们在诺丁的时候不一直在同一个宿舍吗？这有什么的呀，还能省点钱买漂亮衣服呢。
1: 唐三无奈地摇摇头，他并不是个固执的人，大不了自己睡地上就是了，反正晚上一般都是要修炼的。啊，那好吧，麻烦您给我开这间房。
3: 正在服务生准备帮唐三办理手续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服务生的行动。
4: 我说，这间房应该是属于我的吧？
2: 唐三和小五同时回身看过去，只见三个人出现在他们身后，正朝着柜台的方向走过来。这三个人是一男两女，两个女孩子花枝招展的，看上去都有十七八岁的样子，身材高挑，比小五还要高上一点。最令人惊奇的是，他们的容貌竟然一模一样，居然是一对双胞胎。唐三的目光并没有落在那两名绝色佳丽身上，吸引他注意的是走在中间的男子。男子身高一米八左右，比唐三要高出半个头，看上去年纪不大，甚至比他背后的两名少女还要小一些。男子肩膀宽阔，相貌英俊中带着几分刚毅，一头金色长发披散在背后，一直垂到腰部的位置。他的头发并不卷曲，而是顺直地垂在那里。最引人注意的是他那双眼睛，那是一双邪异的眼睛，居然都是谋生双瞳，深蓝色的眼眸内目光很冷，那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冰冷，开合之间邪光闪烁，被他看上一眼，身上犹如被利刃切割一般。极为英俊的相貌配上这样一双眼睛，这样的男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会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
1: 他很强，这是唐三看到这个人之后第一个念头。双胞胎少女分别挽着那双瞳男子的一只手臂，那男子也不理会唐三，目光从小五身上掠过时闪出一丝奇异的光芒，但也只是一闪即逝。那男子走到柜台前，看着服务生，
4: 你是新来的吧？不知道这里总要留一间房给我吗？
3: 您是？
4: 双瞳男子有些不耐了，把你们经理给我叫出来。
1: 服务生对着双瞳男子的目光心底一阵发冷，他赶忙跑到后面去叫自己的上司。
3: 唐三淡淡地说，这位大哥，似乎是我们先来的。
1: 双瞳男子甚至连头都没回，只是冷冷地说道，
4: 那又怎样？
1: 他从来没有向人解释的习惯。唐三的脾气还算温和，小五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一闪身已经来到唐三身边了。
0: 不怎么样，让你滚蛋。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6: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情，两岸一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0: 锦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栏目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有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6: 潮流最前线。
0: 在两岸的流行乐坛，许多的流行曲都唱出过青春的情怀。今天这一时段就为两岸听友挑选一组充满青春色彩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这一美好时光。首先要送出的是年轻的马嘉祺演唱的《一千一万朵》。这首歌呢，源自他一次晨读后的感受，人生随处皆可心安，一千一万曾是停不下来的思绪，是窗外被忽略的风景，是人群中嘈杂的声音，一起来欣赏。
7: 如果有一个小村落，一条弯弯小河，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一首《刺》歌曲呢，表达了年轻的朋友们需要一场仪式来拔掉身上的刺，拔除内心的执念，也戴上标志着自我的冠冕，去时间的那头为自己而战。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是《男孩不哭》，来自海龟先生。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充满了青春色彩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这一美好时光。刚刚听过的歌曲 Beat Me If You Can 充满了活力和激情，也展现了年轻的歌手的唱跳实力和青春的活力。好歌继续，接下来送出来自汪苏泷的梗。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梗》，这首歌曲充满了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挑战的无畏态度。歌曲多次提到打败我、雄心似火这样的词汇，也展现了少年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通过强烈的节奏和充满了活力的旋律，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青春力量。好歌继续，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年轻歌手萧秉治演唱的一首《频率》。

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安心，好音乐继续送给两岸听友。刚刚听过的是来自王源的《天使》，整首歌曲曲调温柔，娓娓道来，饱含了真诚和谢意，富有情感的清亮嗓音和干净的钢琴声创造出了隽永的画面，如同阳光一般轻柔而有力。接下来送出来自弦子演唱的一首《天空之外》。

耳边听过的这首《舒适圈》的灵感来源于易烊千玺对成长和梦想的思考，歌词中描述了少年渴望突破舒适圈，去追求更广阔的天地，同时也表达了对身边人的思念和感激。歌曲通过离开舒适圈的主题，展现了易烊千玺对自我成长的探索和对未来的期待。唱出青春希望的流行曲，接下来送出的是《黑马》，来自于文文的演唱。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来自尚雯婕演唱的一首《梦》。这首歌的歌词虽然简单，但是意境悠远，表达了用爱情打败现实、拥抱、用爱取暖的主题。尚雯婕用细腻的唱腔演绎了这首歌曲，展现了青春的爱情中的美好与遗憾，以及瞬间与永恒的主题，将歌曲中的爱和温暖表达得淋漓尽致。接下来送给台湾听友的歌曲是《爱情胶片》，来自唐瑶琳的演唱，一起来听。

0: 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充满了青春色彩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演唱的《鲜艳的狂想》，送给两岸听友。这首歌把古典和流行融于一炉，在充满了艺术感的华尔兹节奏里，张杰带领我们进入到时空之门，唱出了少年的鲜衣怒马，唱出了不被人云亦云定义的青春。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1: 每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在华语乐坛里，经典的老歌都是用心在唱，对于听者来说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而且有很多的老歌曲百听不厌。今天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听一首老歌，想念一段时光。即将听到的是来自郭富城演唱的《把所有的爱都留给你》，一并送出邝美云的歌曲《别假装舍不得》。

刚刚听过的《别假装舍不得》，相信是两岸许多听友小时候满满的回忆，旋律响起，回忆不停。这首经典的歌曲的歌词的代入感太强了，清冷而克制，让人动情。继续送出的是来自黎明演唱的《对你的爱永远多一点》，一并送出梁朝伟演唱的《一天一点爱恋》。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听一首老歌，想念一段时光。刚刚分享的一天一点爱恋，梁朝伟唱出了一种甜蜜的感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唱片的制作方面，梁朝伟也参与了制作，他凭借这首歌和专辑展现了在音乐领域的才华，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他作为歌手的一面。继续来送出的歌曲是苏有朋演唱的擦肩而过。

听过的这首《爱与哀愁》曲风纯真自然，这首歌以它优美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表达了对爱情的一种执着和困惑，以及情事后的无奈和哀愁。童安格独特韵味的诠释让这首歌曲也是格外动听。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张亚东，《2000年》。

黄格选17岁进入歌坛，凭借他优美的抒情的嗓音，迅速地成为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两岸流行乐坛的一线歌手。刚刚这首《春水流》通过春水流的意象，象征了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短暂，同时也传达了对爱情的怅然若失。歌中多次出现“春水流啊流，向东流啊流”，寓意着时间的不可逆转和过去的美好回忆无法再回头。歌曲也鼓励了人们不要沉溺于过去与回忆，而是要勇敢地向前走，如往事不回头，跟我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听一首老歌，想念一段时光。接下来送出的是蔡琴演唱的《三年》。

苏打绿的无以伦比的美丽，真诚的歌唱让人迷醉其中，真诚的意义也被重新的发掘。这首无以伦比的美丽传达出了这种真诚，歌曲中的清新简单的音乐正在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化学反应，让品尝它的人无法自拔地沉浸在一种绵密而愉悦的温柔享受中。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一组时间记忆里的经典老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李行亮的《原来都是梦》。

听过来自 Aline 的《有一种悲伤》，唱出的情感中有一种悲伤，是笑着跟你说再见，背后抱着合照泪流满面。你在我的过往无法散去，失去放弃，你手心那种温暖我无法遗忘。深情的旋律送给两岸听友。接下来听到的是王菲的一首《偶遇》。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今天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到的是时间记忆里的经典老歌，最后来送出一首罗大佑创作并演唱的《夜市秋月明》。整首歌曲唱着变化，唱着流逝，多次化用了哀愁的春花秋月、一江春水，表达出的却是

一种开阔光明的心境。人生该有这样的瞬间，那就是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就用这首好听经典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点击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5: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6: 快点挥十档阿位加一
7: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5: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5: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

0: 我被鬼畜
1: 被倒租
0: 我对这个
2: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十三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3: 有色又有料，
4: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十八点，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5: 爱，爱转，爱转屋卡。
4: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二十点，根脉中华；二十一点，一文两厅院。二十二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4: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5: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5: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2: 兰祖雄驾杠。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5: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5: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5: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色有油料，
14: 生饭有蜜桃。
5: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5: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收音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仔，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那是对应收音机啊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未够关开，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混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也另外，阮有两个用视频小号，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哦，内底有真多两花的生活资讯，也够有趣味的物件，甲咱乡亲来分享。也欢迎乡亲吼到店来捧场关注。那今仔日的节目吼，首先闽南风啊，咱来关注福建的厦门打造数据跨境流动绿色通道。美国领袖的大企业沃尔玛吼，伫福建来建立头一间全球电商办公室吼，即马是开业咯。闽南上大的林丰产业农文路示范园伫泉州永春来开业。也看出假数方呢，咱到店来品味闽南的古早味土笋冻，吼、哦，由这个海青糖啊，慢慢的成做这顶级的美食。也闽南养生堂呢，来了解要安怎防止讲，哦，咱的这个加只骨啊，切弯，导致讲咱囡啊吼，原来正该挺拔的这身子啊，去受到影响。啊，安怎来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吼、哦、来保护伊的这加只骨？也讲天说皇帝呢，咱今仔日继续来听《英雄生平》的第四集。好，乡亲，那下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0: 厦门自贸片区管委会了解到，去年十二月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2025版是正式来发布。厦门自贸片区带头落地多项的创新的措施，而且进一步来完善出台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的实施指南。按制度创新转化成做企业一下就会当接触到的会当操作的流程。那具体情况，咱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根据实施指南，厦门首批负面清单落地领域选择了航空维修。厦门自贸委政策法规局二级主任科员王晴介绍说，厦门是全国最大的第三方航空维修基地，聚集太古、新科宇航等航空维修头部企业，超80%为境外维修业务。区外保税维修进出口货值居全国前列。
2: 航空维修企业在飞机检测、修理以及日常的一些商业合作管理等业务中，会向境外飞机制造商、发动机厂商等传输一些数据，促进需求较为迫切。厦门自贸片区充分考虑这一特色产业的数据促进需求，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制定了航空维修领域的数据促进负面清单。这一政策落地以后，厦门自贸片区也在全省率先开展了航空维修领域的数据出境负面清单试点，在一个工作日完成了企业资格审核和出境备案。
1: 此外，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确立的负面清单一地制定多地适用原则，厦门自贸片区结合区内跨境电商产业极具优势，协助指导电商企业成功落地全省首单复用异地负面清单的数据出境场景，降低了企业合规成本与时间成本。据了解，实施指南出台后，适用领域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由57个工作日精简为5个工作日备案。为了让企业办事顺畅，厦门自贸片区建设了数据跨境公共服务平台，并设立了数据公共服务中心，线上线下融合，确保企业需求得到快速响应。厦门自贸委政策法规局二级主任科员王晴表示，
2: 下一步厦门自贸片区将持续推进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改革，积极拓展负面清单行业领域和适用范围，致力于打造安全合规、自由便捷的数据跨境流动环境，助力厦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
0: 就在最近年，沃尔玛全球电商厦门办公室是正式开业，也即个美国领袖的大企业吼，伫福建来建立的头一间全球电商办公室，是标志着国际头部跨境电商平台深度布局诶，咱国家东南沿海，为区域外贸新业态诶发展啊，注入了正强的动力。咱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作为全球零售行业领军企业，沃尔玛依托成熟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与庞大的海外市场渠道，正加速在中国多地开设办公室。这次沃尔玛全球电商厦门办公室正式开业，将在去年三月厦门港上线沃尔玛投诚服务，本土货品可从港口直达北美基础上，助力扶贫闽货出海踏上全新起点。沃尔玛副总裁米歇尔：
3: 今天对于沃尔玛全球电商来说是又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立足厦门，深耕福建，让平台的政策和红利更加精准地触达到一线卖家，让福建的好产品通过沃尔玛的全渠道奔向世界。
1: 沃尔玛全球电商在厦门组建了专业团队，从招募扶持到运营管理，覆盖出海卖家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泉州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秘书长吴月芳说，福建外贸企业底蕴深厚，服装鞋帽、家具、家居等优势品类和沃尔玛北美市场主流热品高度契合，厦门办公室将加速平台与卖家的双向奔赴。
4: 之前卖家可能入驻要到深圳啊或者杭州这些经理去联系，沃尔玛全球电商的出现很好地填补了跨境电商平台的美区这个重要市场的一个缺口吧，丰富了平台的多样性，可以使福建的制造更好地走向美国消费者的家庭当中。
1: 据了解，沃尔玛目前在全世界19个国家拥有超过10900家门店及线上商店。沃尔玛全球电商于2021年向包括中

0: 国在内的国际卖家开放，已开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智利站点。作为全球零售行业领军企业，这次厦门办公室的开业展示了沃尔玛全力支持中国卖家面向全球市场全渠道出海的信心。沃尔玛副总裁米歇尔：
1: 未来沃尔玛全球电商将会牢牢扎根巴米大地，和大家共同奔赴这轰轰烈烈的出海征途。
0: 厦门市委党校高希博士：
2: 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加码布局厦门，充分彰显了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东南沿海外贸发展环境的十足信心，更将依托厦门的独特区位纽带作用，以跨境电商新业态搭建起中美民间贸易互通互信的全新桥梁，为两国经贸平稳健康发展增添坚实力量。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继续来开讲。刷落来这条，咱来关注福建泉州的永春县。最近，永春县是以芳秀粉做单产提升，小蜜蜂促进乡村振兴作为主题，来举行2026年福建永春世界蜜蜂日活动。那迄年呢，总建设面积达到215个蜜蜂大世界项目是正式开工。标志着闽南规模上大的集蜜源食物培育、科普教育、观光旅游、活动体验为一体，林芳产业农文路融合示范园区进入全面的建设阶段，为永春林芳产业高质量发展甲乡村振兴来注入新的动能。蜜芳大世界伊的这所在啊，选的这地址是伫达浦服务区的花芳驿站。亚中设计面积是140,000平方公尺，园区是规划建设蜜源食物带80,000平方公尺，而且配套甜蜜活动体验区、芳秀科普农、活动景场等等的设施，努力来构建一个功能完备的甜蜜的主题空间，推动产业为生产向生产加体验加文旅深度融合来转型。那产业升级的关键支撑啊，也是江波路队。福建农林大学芳学学院实践教育基地现场也来揭牌，会为产业提供持续的人才，也有科研的助力。同时，永春中芳蜜优质高效生产技术规范也正式上线发布，推动产业向标准化、规范化的这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活动的现场呢，一批林芳产业重点项目成功签约，包括永春蜜芳优质高效生产示范芳场的这个布袋收购，永春芳蜜标准化加工厂生产管理，也有销售代理，永春县特色芳蜜酒加工等做领先，进一步来打通产业的上下游，布置产业链的底板，完善全链条布局，推动永春林芳产业为分散养殖向规模经营，为初级产品向精深加工，为单一生产向全链发展加速来推进。那讲到永春县应该讲伊个生态是真好，尤其啊，这个蜜蜂这个、做蜜的资源啊，真够丰富，也气候也真好，是发展这蜜蜂产业的天然的福地。那这几年呢，永春县是根据家己的这生态资源优势来深耕林下经济。大力实施闽商蜜蜂的扩面提质工程，全力来打造闽南蜜蜂产业高地。全县的蜂群啊，达到20多万群，也年产的蜂蜜啊是5000多吨。小蜜蜂吼已经成做带动林农经销、富林乡村振兴的甜蜜的输家。那记者也了解到吼，就讲永春县啊一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科技富林、标准引领作为重要的抓手。高标准来建设十有优质高效生产示范的芳场，来推动传统饲芳向标准化、智能化加速转型。现主持永春芳蜜标准化加工厂已经建成投产，而且设有 SC 食品认证级芳蜜浓缩生产线，也有成熟的芳蜜采收的生产线，预计年加工芳蜜会当达到3500吨。那江波配套的灌装生产线，会当规模化来生产西亚芳蜜、品种芳蜜，也够里边的雕种芳蜜等多元的产品。那同时呢，永春县也是向乡亲啊来推进1、2、3相关产业的深度融合，高坚持为芳源培育、智慧养殖、良种繁育、到科研教育、品牌提升、研发文旅，而且完整的产业链。和小蜜蜂啊，真正成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大产业。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先讲到这，下面咱休困一下，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说到来，咱就进入今日的跨嘴食素访单元。讲到伫咱福建吼，厦门泉州的这街路头巷仔尾啊，有一种安尼，就亲像甲咱这个鸡子蛋同款吼，啊，食起来吼，佫感觉安尼，真 Q 到的，一款神秘的小食。那这个是甚物呀？这个其实就是土笋蛋吼。头一摆看到这款美食的人啊，有阵时啊，你惊一个呀！啊，讲这乌噜噜的这糖吼，用糖来做，还是会食袂食？其实这个物件吼，对咱来讲是正解补的，也本地人啊，是为细汉食到大汉。热天呢，讲配这蒜头凉，啊，寒人吼，温这辣酱啊，一嘴落去啊，感觉是正好食。也搁较让人感觉讲无想到的是啊，这款呢，看到正解乌暗的小食吼。其实它是天然的这个蛋白质壳哦，鸡质高蛋白，而且有矿物质，会当美容，会当来调养咱的这脾胃哦，会当来增加免疫力，和当地人啊是叫做海边的燕鸥。那今仔日呢，咱就带着美食的博主哦来看土笋蛋啊，这款美食哦，伊的这真正内涵，而且吼为大家人来

0: 介绍这个正宗的家庭的做法，哦，咱到底来听，诶，米歇达林啊，给咱介绍。
1: 这可能是很多人听都没听过的海鲜，也是最奇特的海鲜。明明看上去只是一种不起眼的虫子，可当地人却将它做成了一道风味珍馐，而且想吃必须要赶早。
2: 如果每天你来晚一点就吃不到了。
1: 星虫，学名壳口格囊星虫，因其形如破土嫩笋，闽南人赠它一个质朴的名字土笋。它们被潮汐滋养，在泥沙中穿梭磨砺，练就一身脆韧筋骨。更珍贵的是，它体内丰盈的蛋白质正是美味得以凝冻的古老密码。处理好的土笋与清水以3:1的比例入锅，文火熬煮间，蛋白质与水缠绵交融，释放出层层鲜味氨基酸，汤色渐浓，鲜香四溢。煮至7-8分熟，捞出过冷水，热胀冷缩间，土笋肉质骤然收紧，愈发脆弹，再入热水一烫便恰到好处。随后汤汁继续小火慢煨，此时天然胶质会愈发丰腴，最后滤去杂质，将丝滑而粘稠的汤汁静待，以待凝冻。土笋与汤汁分层铺于冰块之上，在0-4度的低温中静静沉睡，4-5个时辰的等待是温度与时间的共谋，天然胶质慢慢凝聚，成就一碗必须争分夺秒品尝的鲜物。入口的一瞬间，咸鲜裹着冰凉在舌尖炸开，脆嫩的土笋便在齿间蹦出回甘，若蘸上酱料便又是另一重江湖。一碗土笋冻是滩涂的馈赠，也是每个安海人半生的守候。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退休一百年。贪困上，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演出一身歌，小编
0: 好菜是赤根，好戏是开荤。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闽南养生堂。那讲到作为第二生命线吼，应该讲这个胛脊骨啊，是人体这个支撑吼，甲栋梁，也直头关系着每一个人的终身健康。但是这几年呢，吼，予人叫做静脉青春病的这个胛脊骨吼侧弯的问题啊，是严重的威胁着儿童甲青少年的健康成长。那要安怎吼哦来保护好咱这少年的胛脊骨？唔通讲因为这个问题啊，导致讲囡仔吼原来安尼食挺薄的珍珠啊，去受到影响。啊，要安怎来早期发现、科学来进行处理呢？咱到底来听中台记者发来报道。
3: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脊柱侧弯阳性。
4: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3: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5: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地调整孩子的课桌椅的高度。
3: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6: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3: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6: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3: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6: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0: 那专家是提醒说啊，儿童青少年的骨骼吼，是快速的成长，若是发生讲这个胛脊骨侧弯啊，伊的进展可能是真够紧的，要安怎吼，最高早发现早处理呢？咱继续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3: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 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6: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3: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2: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是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3: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十三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2: 控制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3: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6: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讲天说皇帝。咱今仔日要来听到的是《影庆升平》的第四集。

讲西方地，讲个讲价咧。各位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啦，继续来讲宋金刚。无关什么生理啊，起码大奶奶想要赚钱，想要将这个生活维持落去。不过咱话也得讲倒转，你无关什么款的生理，外行拢无法做。那像咱之前《北曲南山》里面迄个作品啊，假内行，讲的就是安尼啊。开一个药店，结果呢，是吧？金珠啊，和父子伊听做白阿囝啊，两个拢要共送过去啊。所以啊，代志也得慢慢啊来。讲是安尼讲，哼，这道啊，真正是和宋金刚去拄着桂林啊，到甲这个地牢一探听。话一放出去，讲我有本钱，按算要投资做一个啊生意，大家有诶来介绍一下，看有法做啥物。其中迄日，就拄着一个老成稳重诶人啊，甲介绍一下，讲是啊，北京城前门外鲜鱼口靠南迄边有一个刁段庄。我听讲啊，是要转让，不过这个代志会成未成，反正我先帮你找看卖，吼、哦。不过啊，我得先讲清楚，啊，办事不行，不算无灵，我会记得，阮头家是安尼讲的，办事不行，不算无灵，反正我先帮你问看卖，啊。宋金刚一想，这个刁段庄我无做过。好啊，那无等看卖。这位中介店的宋金刚这边一讲啊，到那边啊搬话啊，有一个头家有本钱啊，想要收落来，你也要卖，伊也要卖，两边看有法巧合一下卖。一手托一家，双手托两家，店的中央是生杀破案啊。最后呢，佮真正是把这个代志办成了。过去这个中介厉害啊，生三破五啊，后叫生三破五的，伊摕8%抽成啊！恁大家想看卖好赚啊？现如今这个卖厝好赚无？啊，卖厝准也无好赚啊！以前卖厝好赚无？以前卖厝啊，差不多8点、10点安尼尔尔，两边一边靠淡薄啊。这边三，这边五，两边加起来，哦，赚个真有啊！代志呢，差不多就安尼成了。咱讲这个代志办成以后啊，宋金刚算是有产业的人啊，袂用个继续徛酒店，徛，那是费钱，而且

无法照顾生理啊。特点啊，即阵啊，兴隆街，阁有，恁用去看卖，长四条即个巷啊，哎，因遐叫胡同，哎，咱遮叫巷啊，啊，詹姑娘巷，咱无叫詹姑娘胡同诶，啊，买一套厝，长四条迄巷啊，买一套厝，买衰哦。别墅，按照咱即阵话叫别墅啊，正房四间，搁有一个大厅啊。哦，迄个大厅哇，恁若看到迄嘴暖会流落来啊。若要踮咧遮咧拍滚锻炼啊，迄日头也晒会着，开阔。宋金刚出钱啊，将即个厝腾落来。为什么要讲腾落来，毋讲买落来？因为迄当时啊，遐厝的即个三观的物件真复杂。所以腾过来有厝块就好了。这就算是这个宋金刚在北京地办的这个产业吧，有厝有店，这钱也开也差不多啊。嘿，那是不得了啊！想看卖，乡下人啊，想要在北京城的城内，嘿，零零零的所在买厝开店，那是真了不起的代志。翁阿婆两个人踮咧食，徛也徛袂歹。哎，咱讲这个生理接过来以后啊，个人一参详，从原来的只老伙计、少房的先生，啊，佮有迄、那个咱即阵话叫什么？叫 CEO 啊，职业经理人啊，正店长老落来，人也真感激啊。为什么啊？这店内的员工听讲老头家准备要将这间店搬出去以后啊，就准备物件款款要行咯。以前拢是家己带人来重新接管这个店。现主持宋金刚讲，因会用个老落来，而且这个月钱啊，就是咱总共工资啊，照完，唔免重新去找头路，咱说找头路太难啊，唔免重新找头路。这也是真感激啊！一个头家带一个头家的手下，一个团队照完。你办公以前，现主席也是安尼。你看这阵的公司，互人加去以后，原来的老员工真侪拢嘛死死倒去了。所以原来这个丢断针的这个黑计啊，一听到这个新来的头家讲要给家己继续吃这个头路，心内欢喜。大环境无好啊，大环境无好，我即阵即工作也歹找，现在工作走侪，免重新找，感谢头家，感谢头家，所有的人拢咧感谢头家啊。不过啊，即、這个少房得重新请，人原来即个少房是头家家己咧做啊，两边新来的甲旧的。将这个黑队啊，现金有诶无诶啊，甚至一寡商票啊，对一下，吼，黑队真袂少，直接开始卖无问题啊。就讲即阵，丢断增三间店面，虽然讲无大三间店面，咱会记诶即、這个厦门的一寡卖金器的，也是两三间店面起来。即阵慢慢啊做，慢慢啊做，规条街啊，伊也想的，慢慢啊扩大。以前做即个丢断针生意的人啊，无多，所以竞争无遐大。而且呢，请的黑计唔免真多。为什么啊？偷偷我甲你讲，即、这个物件无管是买还是卖。拢是随人咧做的，买这个绸缎、布啊，还是讲牛啊、丝啊，主要啊，拢是查某人咧处理。查某人买啥物件，主要看啥物啊？看一个花样，有心模无心模，哦，有水无水，有合家己的心意无合家己的心意啊，手感啊，看你是啥物，黏啊、丝，还是讲乱七八糟的。手感好就可以，所以基本上啊，价钱有放出的这个空间无大。你即阵去买市啊，人家咧开200，你讲100个买袂好，买。以前无，这个

0: 十块，让上家出来到九块半，差不多啊，
1: 差不多啊。
0: 上家是啥物？你老主顾啊，啊，逐日过来来买啊，啊，这真俗啊，还是讲迄大客户，今仔买这一百万啊，两百万呢？大家族会安尼买啊？就算是安尼，上家就是踮个尺寸顶头加送一罐，啊，买十米，啊，互你十米半，啊，这尺啊顶头小寡安尼，哎，上家就是安尼尔尔。这个照房的先生啊，两三个伙计啊，这绸缎庄就算是可以开起来了，唔免人真多啊，啊，经理也来，就经理踢空嘛。哦，甚至有诶，啥物代志啊，着经理进货啊，啥物着经理去处理。所以，若是有人啊，嘿嘿，要去偷摕即个绸缎庄啊，太容易啊！专门有即落人啊，伊啥样啊？绸缎庄人质哦，啊，以前要去偷摕啊，光明正大啊，嘿，啥样光明正大？你听我甲你讲。套中下昼去，早起唔去，人多；下晡唔去，人多；下昏唔去，伊关门咯。套中下昼去，那咱看其他行业拢是啥物暗暝啊，啥物嘅，只有偷摕即个丢团装下昼，光明正大去偷摕，得阁互你心甘情愿。好，我将这匹布摕倒去，甲恁讲煞互恁目去。会使听，袂使做啊、哦！您听我讲，头中下昼，食下昼饱以后，大家拢爱困，小房之类拢咪去后壁去困。门店都有人啊，剩一个黑记，黑记也爱困，摕一条迄长长的椅啊，啊，插座的，坐遐啊，椅啊放喺门口的，半倒半梯半度眠。后壁靠伫只门框诶，双手安尼，咔，搭伫个即个胸前。为虾米安尼呢？迄个心内想啊，伊欢伫个店门口，想那是要礼拜啊。冻者怎样者，伊也知影，困无真深，啊，就是拄者拄者拄者，啊，有讲遐拄看起啊，啊，就安尼啊。不过人那个大大，啊，醒，擦头啊！来吃一看，可以咯，哎，可以咯。这个刁段庄这阵啊，内面无人，一个黑记坐伫个门口，加只靠伫个门框咧困。哎呦，佮看遐大声着，哎呀，呵呵呵，高举腿，轻落脚，对身躯顶头安尼跨过去。叫滑滑过去，只要这个动作完成，这个黑棋无醒，这道头梯就算是圆满的成功了。怎样呢？滑过去又滑倒来，不是，你总有动静的。擦头到个店内，回头一看，黑棋在咧困，这个柜台啊，摆真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布。一套对迄个 VIC 啊、哦，可能有人讲，唔是叫 VIP 诶，各位啊，恁若是去遐即个奢侈品店啊，什么 LV、GUCCI、爱马仕，恁去看卖，迄个知影什么叫 VIC 啊，比 VIP 搁较 VIP 啊。目睭对迄个 VIC 诶迄个柜台一看，哎呦！趁钱发达就得惊你啦！直接选第一好、第一贵、第一新的迄几块布，啪，包包的就来啊！讲是空心礼拜，因较轻巧花出去，啊，身躯顶头遐侪物件，难免的起起突突、突突突突怎样的？你要搁花过去无可能啊，袂方便，怎么办呢？简单，甲黑记甲叫醒，听我讲，啊，用脚去踢这个黑记，哎， 帮困啊，帮困啊！嘿，佮困啊，那那人啊，你醒醒啊！好，走走走，走！啊，你看对那边出来啊！
1: 好，乡亲，以上就是今仔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编辑节目主持人阿雄，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融合到底行》。那今仔日的节目吼，咱是安排着诶，头一个是资讯玻璃仔，落实一项惠台措施。福建福州是打造台湾水产品港口直立保税窗利便通道。福建的连江200,000米大黄鱼是搬入到深湾海地莲花养殖平台，由广东深圳企业建造的全世界头一座花园足球场哦，伫塞尔维亚来完成头一摆吊装。那看见新大陆呢？哦，咱来了解平对平啊，来代替来回走，和长三角跨省办代志啊，搁较省工。第一零售赛道吼，最近是正个热闹哦，啊，第一纹路啊，发展也正紧。中国第一吼是按怎为传统的第一啊，成做万能的打主呢？咱较晚到点来关注。那另外也有融合观察吼，咱来了解湖北新推十项促进。湖北甲台湾的这青年交流合作的新措施，第一家园呢，咱来关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入快车道。那乡亲呢，吼，那是讲啊，多用心机来收听咱的节目，也袂够赶开，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关注阮的节目。也阮也阁有两个用视频小号，一个是两岸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也欢迎乡亲啊。来关注内底这新鲜趣味的内容。那下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节目。

0: 出征立交翘楚架，借台画线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核斗阵行。那首先，咱要来关注的资讯，报你知吼，来听。福建，福建是全国进口台湾水产品上界多的省份。那最近呢，中央台办是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那这内底就包括为符合要求的台湾食品生产企业在大陆注册。甲台湾食品输入大陆来提供利便。那福建福州啊，

0: 此前我们进口台湾水产品到港后就要先缴税，如果要享受暂缓缴税的政策，则要把货物拉到较远的中保区去存放，大大增加了我们的运输时间和成本。但在设立冷链保税仓库后，我们既可以最大化利用自己的冷库，又可以直接享受暂缓缴税的保税政策，有效盘活资金。
1: 立足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优势，福州海关支持百鲜食品依托自有冷库申请设立保税仓库，并对冷库实施数据联网、视频监控和智能感应。货物从码头可直接运抵企业自己的保税冷链仓库，无需再绕到综合保税区，节省了运输装卸和等待时间。这座4000多平方的冷库今年已有1200余吨来自台湾等地区的秋刀鱼、带鱼等水产品进库保税流转。荣成海关驻快安办事处保税业务科副科长钟安东：
2: 针对冷链保税仓库低温仓储盘点难度大的问题，我们帮助企业开发一托一码智慧识别系统，为每托盘水产品赋予唯一身份编码，货物的进出转存通过这一个编码就能追踪，实现全流程数字化追溯。
1: 为满足水产品快速通关要求，海关设立专属绿色通道，针对进口的台湾食品、农渔产品实行即报即检，合格产品快查快放，每票货物平均在2小时内完成查检。据福州海关统计，今年1至4月，福建省从台湾进口水产品2.24亿元，同比增长22.7%。
3: 好，乡亲，那刷落来这条，咱来关注福建的连江。福建省连江县吼，这定海湾鱼片培育的断鱼啊，最近是迎来了搬家的时期。鱼片呢是按伊位传统的小网箱的养殖吧，直头迁到现代化的深湾海养殖的平台，来开启原生态加地量化的新生活。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4: 在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文湾村的大黄鱼养殖海域，渔民们站在鱼排上，一边手持长柄抄网敲打网箱，将网箱里的大黄鱼向一侧驱赶，一边指挥着机械手将大黄鱼用活水袋吊起，转移至旁边的运输船上。福建省连江县文湾村大黄鱼养殖户卢统峰：
5: 现在我们自己培育的带须族大黄鱼是去年那个4月份下排的，现在目前差不多将近有7、8两，那个小的有半斤左右，准备陆续投放大的平台，差不多20万尾，准备2-3天搬网。
4: 由于传统小网箱仅4米乘8米，水深只有5-6米，空间有限，难以满足大黄鱼的生长需求。当地打造了水深可以达到17米、宽度相当于4到5个篮球场大小的深远海养殖平台。广阔的空间和更深的海域能让大黄鱼尽情游动觅食，模拟野生环境下的生长状态，让它们的肉质更紧实，体态更健壮。福建省连江县文湾村大黄鱼养殖户卢统峰：
5: 这是我们大黄鱼搬家，搬到我们那个大的平台，应该空间更大，水深更深嘛。放在这里面养到春节前，应该也差不多将近1斤左右就可以上市了。放在大的平台里面养出来的鱼口感更好，肉质更紧实，那个味道会更好。
4: 除了养殖环境的升级，科技赋能更让养殖过程变得高效便捷。如今，卢统峰只需通过手机的监控设备，就能实时掌握大黄鱼的生长状况。福建省连江县文湾村大黄鱼养殖户卢统峰：
5: 放到我们大的平台里面养的，我们平时很可能就基本上能不用下去，我们在手机里都可以看到，在我们岸上办公室也可以看到鱼的状况，包括水温啊、溶氧度了，还有盐度了，还有我们鱼的怎么状况呢，我们在手机上都可以看得到。
4: 近年来，当地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今已投放11台套海上养殖装备，总养殖水体近18万立方米，年产量近2000吨优质水产品，产值达5亿元。在装备数量、投产规模、模式创新与智能化水平上，稳居全国县级区域前列。
3: 好，乡亲，那说到来这条呢，咱来关注广东深圳的企业来建造 全球啊头一座

0: 花园足球场，吼，啊，伫即个塞尔维亚是来完成头一摆即吊装工作。那即个呢，应该讲吼，随着即顺利完成钢结构的修调，吼，正式进入了主体施工的阶段。情况是安怎呢？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塞尔维亚国家足球场位于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市，总建筑面积约 7.6 万平方米，总用钢量约 1.26 万吨，建成后可容纳超 5.2 万名观众，是塞尔维亚唯一满足国际足联世界杯、欧足联欧洲杯双重标准的顶级专业足球场。项目采用花园式设计，树木和灌木丛覆盖球场的三个楼层，为全球首座花园式足球场。该项目也是全球罕见的用锁层法施工的场馆。中建钢构北非公司总工程师兼塞尔维亚国家足球场项目经理刘露：
2: 项目团队通过两面三次端洗、电脑模拟加实体预拼，将总长720米的44根压环梁整体偏差控制在0.43毫米，精度极高。我们在国内加工的钢结构已经90%的到达了现场，为后续项目的顺利履约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1: 此前，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塞尔维亚国家足球场奠基仪式时致辞表示，塞尔维亚将迎来欧洲乃至世界上最美丽的足球场之一，塞尔维亚人民将拥有更高质量的体育设施与服务。感谢中方一如既往对塞尔维亚发展的大力支持，期待与中国朋友一起建设完成这一伟大项目。该项目预计今年12月1日前竣工。据介绍，中建钢构还承担匈塞铁路诺苏段、塔米斯河新铁路桥、贝尔格莱德会展中心等塞尔维亚重点项目建设。
0: 好，乡亲，那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继续来开讲。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阿。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看见新大陆单元。为五月份开始吼，咱全国头一步政务服务区域协同立法，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伫上海吼啊，这个江苏含甲浙江，也佮有安徽啊，江波来实行。那长三角一网通办吼，应该讲进入制度化、一体化的新阶段。规定当中吼，是强调讲着畅通服务的这渠道，保障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线顶平台的运行，加强线下服务的这全通建设，开设宛平虎拟的窗口。那什么是宛平虎拟的窗口？又果是按怎让长三角的企业群众实现一堆办代志？伫线顶一网通办的，伫线下啊，只要入去一个门就会使呢。这咱到底呢？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2: 是分支机构的一个设立。那我们申请人已经把网上预审通过的纸质材料带过来了，他的这个材料您看一下是否完整，有没有需要补充的。
3: 当记者来到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的时候，长三角一网通办工作人员赵延琼与企业办事人员石佩林并肩而坐，正和电脑屏幕另一边的苏州政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细致核对多份文件材料。石佩林介绍，他们是一家中国区总部位于上海的国际连锁咖啡品牌，准备在苏州开设新店。
4: 原来我们是需要到当地的政务服务中心去进行注册开办的，可能要带着资料线下去进行多次的审核，多次的往返。那现在这些材料呢，就是通过平对平，他们直接就可以帮我们把材料线上给到对方去审核。
3: 按传统流程，每在异地开一家新店，企业经办人都得跑到当地去交材料，如果材料稍有差错，跨省往返跑更是家常便饭。这一痛点对于已在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线工作多年的赵延琼来说也深有体会。
2: 像我们早期2019年系统当中只是列了相对比较常有的一些可办事项、材料基本的清单以及联系方式，对于申请来说，材料还是要自己去交，自己到当地交之后还是会经常碰到材料很多的一些问题。
3: 而如今高拍仪、摄像头、耳麦组成的跨省帮办三件套成为赵延琼的工作标配，依托长三角远程虚拟窗口，赵延琼可以未来办事的企业群众直接视频连线当地的政务服务工作人员。
2: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实现实时的一个视频通话，直接对话当地的工作人员，并且呢，我们因为屏幕是可以达成共享的，直接可以在你操作过程当中同步手把手的指导哪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哪些地方需要改正，就可以帮助这类有跨省办事需求的企业，你可以在第一次递交材料的时候尽可能确保你材料的一个完整和一个基本的准确性。
3: 连锁咖啡企业的办事人员石佩林还补充到，纸质材料寄出之后，政务服务中心还设有专员全程持续跟进
4: 审核，一旦通过了之后呢，我们直接就会将这些材料由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帮我们寄到当地，大大的缩减了我们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在长三角，我们的开店速度也越来越快。
3: 截至目前，长三角已建成虚拟窗口点位650个，覆盖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用屏对屏实现面对面，替代了原本的往返跑。各地政务服务中心也由此变身加盟连锁店，来实现进一扇门可办跨省市。上海市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徐哲：
5: 我们通过远程虚拟窗口和相应的长三角的兄弟区县的政务服务中心，形成一种连锁店服务的新模式，就是企业主要进入到我们任何一个加盟的连锁店，就能把其他所有加盟地区的政务服务的事项能够跨省通办完成，包括一些总部企业要变更分公司的一些业务，包括我们连锁店的一些企业在异地开设连锁分店，这些服务都可以现在通过长三角虚拟窗口来实现异地办理。
3: 记者还注意到，打破传统柜台阻隔的肩并肩服务场景如今也愈发常见，不少新改建的政务服务中心纷纷采用开放共享的空间布局，进一步拉近与企业群众的距离。上海市虹口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王洪强：
6: 肩并肩，面对面，这样大家互相商量的办。长三角的这个虚拟窗口平台啊，我们现场的帮办服务团队啊，包括整体的空间布置，构成了一个立体服务的网络，就是让企业便利，你到这花的时间少，然后办的事儿快。下一步呢，我想呢，我们还是要扩大朋友圈，把更多的事项纳入进来。
3: 随着全国首部政务服务领域区域协同立法正式施行，异地标准不一、流程不同、数据不通等行政壁垒将进一步破除。上海市政府办公厅政务服务处处长索晓东表示，接下来三省一市将共同编制发布一网通办事项清单，并动态扩容，同时进一步完善各地服务标准和规范，推进跨地区、跨部门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
7: 要有政府部门的端菜，更要有企业和群众的点菜，借助这次的一网通办的协同立法的实施为契机，进一步整合好三省一市的政府资源，推动跨省通办的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我们线上呢一网通办，线下呢只进一门，线下线上更好的融合，这样的让企业办事呢更便捷、更高效。

0: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咱继续来开讲。那说到来要来讲的这条呢，是最近这几年吼，咱国家这第三业的版图啊，不断的向外延伸，也成做第消费增长的一个新的动力。行业数据是显示讲啊，都这个第零售啊，这个细分的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啊，已经为2019年的33亿，增加到2023年的65亿，也复合年增长率啊，应该讲是达到18.6%，也第九吼、第一烘焙等第一家的品类啊，即满也来快速发展。那中国的茶是按怎为单一的饮品向这个万能的消费来进店的呢？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2: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1: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2: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1: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剂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产品。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3: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因为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4: 茶本身它有健康的功效，零食的消费它符合现代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主力人群的消费习惯，因为大家除了正常的解决温饱这些需求以外，对零食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休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取悦自己的消费方式的一种形态。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能够与它进行匹配。所以说，不管是从大的需求还是未来的趋势，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0: 那除了说吃这茶零食，应该说茶加这个跨界融合也在不断的上演。你亲像茶道疗愈室、茶米博物馆、采摘体验园等新业态啊，也吸引真侪少年人来了解茶文化。 那这半年茶文旅啊，正伫个一寡地区啊发展正个迅速，茶文旅的市场发展也需要多一寡关键的突破。中国茶产业按怎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境文化的国际传播，加品牌出海呢？咱继续来听报道。
1: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5: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1: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片茉莉茶园不仅能为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最新鲜的茉莉花茶，更能让游客见到茉莉花茶的生长环境、制作过程。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近日他们全面提升园区环境，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放茉莉文化科普、茶园观光体验等特色项目，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和行业客商。
5: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1: 日前，工信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4: 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景点可以投放一些可以下单购买的渠道，自助售货机、茶饮料机，什么是冰激凌机，就是类似于这种让消费者在茶园里感受到茶园的风景以后，能够促进他下单，转化成购买力。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1: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4: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国际茶日向世界推广宣传我们的茶文化，我们要进行一些语言的转换，要跨越文化的壁垒，用一些简单的直白

的和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对这里边的原料会感兴趣，可能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茶叶本身，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永和斗阵行。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永和观察。那要来讲的呢，是最近伫第八届南华湖北青年同学交流会开幕式的时阵，湖北是公布了十项促进湖北甲台湾青年交流合作的这措施，以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啊，来助力台青伫湖北搁较好的发展。来推动南华青年啊，深度交流，增强共同的认识。那伫文体交流领域吼，湖北是甲岛内相关的青年团体来建立定期交流机制，常态化来开展两地青少年交流活动，邀请1000名台湾的青年啊来担任湖北的文旅体验官，通过因的视角向台湾同胞啊来推介湖北相关的这文化对地，也持续来深化。辛亥首义、三国文化、客源文化等特色文化交流项目，搭建南华青年文化对话桥梁，支持台湾的桌球、羽毛球、篮球等项目青年爱好者来到湖北来参赛交流，以体育为媒来促进南华青年的友谊。那伫求学实习也够就业创业方面呢，湖北啊也是推动湖北甲台湾高校深度的这个校际合作。为台湾青年来湖北学习、研修，来创造更加好的条件，来提供更加多的支持。依托青港迎台青、宅住争取等项目，每年向台湾青年提供2000个以上的优质实习就业岗位，对台湾青年参加的创新创业项目是持续扶摇。经评审统计，这项目啊，会当得到50000以上的一次性资金支持。完善台湾青年实习就业创业制度的服务体系，为台青提供法律咨询、工商注册、贷款融资等一站式的服务，解决因在发展当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那在永和发展层面呢，湖北是支持来设立湖北台湾青年企业家联盟，在武汉、襄阳、黄石等台中比较集中的地区。来打造青年企业家交流合作平台，促进资源共享、产业对接，积极来推荐表现优秀、贡献突出的在湖北的台青吼，参评五一劳动奖章、五四青年奖章、300红旗手吼等荣誉称号，和台青在湖北的发展啊有得到感甲归属感。那湖北呢一直以来啊，拢是高度重视台青啊在这地发展。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出台扶持政策、建设创业就业基地等一系列的措施，为台青在大陆追梦、筑梦、圆梦来搭建广阔的平台。一批台湾青年优秀人才来到湖北吼来开拓事业，实现了人生梦想。那到即满呢啊，已经有8位台湾的青年，一个台湾青年集体来得到湖北五四青年奖章，一名台湾的青年教师是。和武汉仲裁委员会诶聘请正做仲裁员，一名台湾的青年医生啊，参加诶这项目成果吼，得到湖北省科学进步奖二等奖。那这鲜活的案例啊，拢是充分来表现出两地青年交流合作的正介好的成果，也为更加多的台湾少年家啊来湖北发展注入了更大的信心。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边咱过来听歌。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今天最后一个单元是第一家园，要来讲的呢是最近建设两岸沿海发展示范区步行者工作会议伫北京举办，超过50个中央甲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参加会议，释放出支持福建伫探索两岸沿海发展新路顶面画出更加大个脚步的明确信号，也标志着两岸沿海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入了快车道。那即摆应该讲台海形势复杂阁严峻吼，也民进党当局是不断地干扰两岸交流合作，推动两岸脱钩断联。那伫即种背景下吼，两岸沿海发展的新的路吼是按怎来攻坚克难来进行的呢？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2: 在福建省三明市盐前镇的一间工作室里，00后台湾青年陈玉云正与同事研讨西济村乡村振兴设计规划。桌上草图铺展，墙上方案分成，这份充满朝气的工作让陈玉云十分投入。毕业于台北教育大学的他，已经把大陆当作事业的起点。台湾青年陈玉云，
3: 因为当时2024年的时候有一个活动，就是跨界制造乡间商创的暑期实训营，然后这个活动我就特别感兴趣，时候我就报名了这个活动，就有机会来福建三明这个地方看一下，那也是我第一次踏上大陆的旅程。
2: 语言相通，文化同源，陈玉云很快融入了这里的生活，也坚定了留在大陆扎根发展的决心。他表示，
3: 想对台青说，欢迎台湾青年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大陆看一下，因为这里有很多优惠的政策跟平台的扶持，对我们来说，不管你是来创业、就业或是旅游，其实你都会看到不同的视野跟风景。然后可能来这里就业的话，你会看到你有更多机会，你可以在更多不同的领域发展，那也许这里是你的一片蓝海。
2: 跨过海峡，对岸就是机遇，就是蓝海。和陈玉云一样奔赴大陆的台湾青年越来越多。福建省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也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出台那年，台胞来福建是57.3万人次，2025年攀升至104.2万人次。福建作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的集聚效应持续凸显，充分彰显示范区建设的磁吸效应。今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覆盖经贸合作、交通旅游、民生基建、文化影视、青年交流等重点领域，以实实在在的举措彰显出大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满满诚意，坚定善意以责任担当。其中多数措施与福建密切相关，进一步为示范区建设赋能。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告诉记者，
4: 我想祖国大陆所提出10项会台措施，它最大的重点就是呢，基于两岸一家亲，视台湾同胞为骨肉天亲。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两岸之间原本和平发展是造福台湾民众，那么谁成为了这当中的一个最大的绊脚石？那当然就是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分裂势力。两岸的这个交流发展是能够为台湾同胞来增进福祉，那么谁要和人民的福祉对着干，就会被台湾民众来唾弃。
2: 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
5: 民党当局的政治操作啊，终究阻挡不了台湾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决心和行动。当金门和马祖的民众真真正正地享受到了通水、通电、通气、通桥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和民生的红利，融合发展会成为台湾民众切切实实有感的生活日常。这种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必将在岛内引发广泛的共鸣，汇聚成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冲破台湾当局阻挠的强大的民意推力。
2: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审计工作会议之前已经召开4次， 研究出台了两批数十项支持政策。在今年的会议上，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要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举措、更加有力的行动，不断开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新局面。由此可见，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正从顶层设计、宏观蓝图加速转化为具体政策、落地见效和生动实践。福建省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陈志勇，
6: 下一步福建将会同有关部门对台胞台企关注的民生、经济、交流等领域事项纳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范畴，做好衔接跟进，持续推动政策先行先试，不断增强台胞台企的获得感。
1: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3: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3: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斯威士兰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
3: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2: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请听报道。
4: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5: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4: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6: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